0: 嘴里了。
1: 游戏结束，夏一凡落地了。
0: 我没有啊。
2: 夏一凡再来一次了，再来一次。
3: 好吧。哎，
4: 只要不落地就可以。
5: 我们是不是平行？
0: 哎，对了，哎，我们这个办法。
4: 来，来，我们现在就玩。
1: 哎，怎么办？咱们这种方式有点不好。
4: 可以，只要不落地就可以。
5: 不要碰了，不要碰了。
4: 已经二十秒了，已经二十秒了。
1: 你们都完成了吗？
4: 我成功了吗？
1: 成功了。
4: 好的。
1: 这是你们的线索卡、啊。
4: 谢谢。
6: 看一眼，看一眼是什么？
5: 体力好，体力好。
4: 体力好，说的是我们四个吗？说的是我们四个体力好吗？谢谢小老师，谢谢谢谢。
0: 拜拜，把我们救一下，谢谢。哎，到了。早上好，早上好，
2: 你好，
1: 你好，
7: 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们是来挑战任务的吗？
4: 是是，
7: 对，你们想要线索卡吗？
5: 想要，
0: 要，
7: 但是呢，我们先要通关才能拿到线索卡。
2: 好，
7: 大家都知道，戏曲舞台中很多动作都是考验大家的柔韧。在戏曲武打中，刚柔并济，柔也是其中的重要所在。
1: 然后
7: 我们这里叫做柔韧接力。
8: 柔韧接力挑战赛规则，四人组成一队，全队需要在3分钟内完成4项柔韧性指定动作，队员可重复出战，全部动作达标且未超时则挑战成功。
1: 这太难了吧。
2: 这还难啊。
7: 简简单单。
3: 简简单单。
7: 简简单单。
2: 来，开始。
3: 谁先来这个？
0: 我先来这个。
3: 你来这个。
1: 有点不会那个下腰，我
2: 来。
3: 那你可以换一个。
2: 让他下腰，你不用下腰了。
0: 开始计时了吗？
7: 但是没有，你们可以先试玩一下。
3: 先试一下。
0: 我先试一下。
7: 但是如果碰倒或者是碰倒，你们要重新回到起点再来。
0: 那等我先活动一下。
3: 沈老板先开开腰。
7: 沈老板开一下。
2: 没问题。嗯。
3: 这我觉得我不行。
1: 我来。
3: 他都不
2: 行。他没问题。
3: 他你来这个。
7: 小董你可以来。
3: 小董你来这个。来，哎，你也得对，走，
2: 走，哎呦，
3: 小心啊！
2: 再来，哎，怎么腰没下去？
7: 哎，这个就不算了，
3: 下腰，这样过去。
2: 他可以，他这行。
3: 往后，哎，沈老板，
0: 这样行吗？就行了，
3: 是这样不行啊，
7: 这样
3: 不行，
7: 这样
3: 不行。来，沈老板来，
2: 你可以，
3: 我不行。好，
2: 好，可以，
3: 好腰，
2: 哦，好，
3: 好腰，
2: 好，
0: 这个怎么弄？这个
3: 啊，这个
7: 也要过，
2: 这个太难了，
1: 这个我来不及。
3: 这不下腰，
7: 这是蹲过去了，这不算了。
0: 这个怎么搞？
3: 这个，你腿弯一点，
0: 腿弯一点，我也
2: 腿得全撇了。
3: 弯，对，这样过。
2: 对，你腿可以再撇撇，腿再撇撇。
3: 过。
2: 对，好。
3: 好，行，过了。
2: 勉强。
7: 准备好了吗？
2: 这怎么着？这个。
3: 这边搬腿。
2: 这些说几点啊？
7: 就是比如说6:05。
2: 6:05。
3: 那还用搬吗？
7: 6:05。
3: 6:05。
1: 我来一次。
3: 6:05是吧？
2: 对，可以。
3: 哎，可以，
7: 好，
3: 可以，
1: 我来。
7: 你这个够不着，
3: 对，小董，你来那个。
2: 行，我也可以。来，你看，
7: 队员可以重复出战的。
2: 好。
3: 重复出战
7: 可以的。
3: 好，
2: 重复。
3: 那我们开始计时。
2: 好，来，开始。
1: 预备，3、2、1，计时开始。
2: 可以，
3: 好。
2: 第
3: 二个，
2: 好，可以，好。
3: 第三个，
2: 好。
3: 哦，好，头往边上偏一点。
2: 好，可以。
3: 好，
2: 来。
3: 好，
2: 下去。好，来。
3: 好，
2: 推。这不行。不行。
3: 腿弯一点，腿弯一点。刚才你过来还能过来。
2: 好，行，
7: 勉强算过。
2: 好，
7: 机长与下一位队员继续挑战。
3: 机长，
2: 来，
3: 好，
2: 机长，
3: 给我说个数。
2: 几点？你说。
7: 6:15。
2: 6:15，这简单。6:15我都行，来，6:15。
7: 要3秒钟，
2: 3秒钟呢，3秒钟我不
7: 行。好，下，6:05，
3: 6:05
2: 我不行。
7: 三，
2: 哎呦，
7: 二，一，啊，
0: 下，好，下一个，
7: 还接下来这个。
2: 你为什么不说个6点呢？说个6点。
1: 来一个胳膊长的这个。
2: 你能来6点吗？

0: 你来朝天凳，来一个。
1: 我来踢腿行吗？
0: 踢腿不行，你得到那儿。
2: 这个
3: 谁手长？
2: 这个让严老师，让严老师。
0: 这个
3: 我们雷人拉咱。
0: 我不是，肯定是我拉你们，我拉你怎么样？
2: 行，
0: 好，来，你就尽量往下走。
2: 好的。
0: 这样，你这么拽我，我拽你这儿，你拽我这儿，这样啊，这儿拽结实。好。哎，好，
3: 哎，
0: 好，
2: 好。哦，严老师是真的。
3: 最后一个，
4: 脱个鞋吧，脱个鞋，
2: 好吧，
4: 脱个鞋，
2: 行，好
0: 啊。你确定是我们四个劈叉是吧？
3: 是的。
0: 我可以直接放弃了，
1: 我来试试。
2: 你先来。
3: 那你先来。
1: 是竖叉吗？
3: 竖叉。
4: 一分钟啊，
2: 一分钟，快，
0: 快，
3: 快，
0: 剩
3: 一分钟啊，快，
1: 勇
3: 哥，
1: 哎，从膝盖开始劈，
2: 往后，这，对，这，好，我来，
0: 行，可以，
3: 来，快点，
0: 哎，呦，没事，来，快，来不及了。快，赶紧了，好，然后该我了。你确定是我们四个比赛是吧？
3: 是的。
0: 我可以直接放弃了。好，
2: 老师，反正没够到了，没够到，
0: 没够到吗？
2: 没有，您要到6.5米。
0: 啊，6.5米？
2: 对，
0: 可以吗？
3: 会。哎，
0: 6.5米，好，好，
2: 这也算吗？
0: 我真的尽力
3: 了，算不算 NBC？
1: 姐姐，
3: 我的姐姐，
2: 勉强算吧。
0: 好，这样，
2: 好，
0: 太耍赖了，你们让我下
2: 场，太耍赖了，
0: 这个什么阴谋这是？
1: 这鞋带不行，我就不行脱，我就不能脱鞋。
2: 我帮你，等你再脚起来，脚抬起来。
0: 不会自个儿系鞋带？
1: 会。
2: 我帮你记吧。
1: 我来，我马上。
2: 我记得快。
1: 超时间了吗？
2: 没超，已经没超，已经
3: 没
2: 结束了，
3: 结束了。
1: 哦，我的鞋带不算。
2: 系鞋带不算
3: 啊。
2: 他们已经到了，你快点系，我帮你系。
1: 他们来了吗？
2: 他们已经做完了。哎呦！我帮你系。哎呀！我帮你系。
1: 快点！
2: 好了，可以了。
0: 走了。
2: 我们现在卡在
3: 哪？哎呀！
2: 自己做。
3: 快走了，
1: 快走了！
0: 出发！
3: 赶紧走了。
5: 哪一位是体力好？花木兰体力很好呀。穆桂英体力
6: 好的其实挺多的，
5: 对呀，都体力好，
6: 所以我们需要第二个线索。
3: 嗨，
5: 你好，哎
3: 呦，你好，
1: 来，请站好，
2: 请站好，
3: 我们站好了，
1: 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有，
5: 你们都已经完成了，
0: 我们都完成了，哇，
3: 好厉害，
0: 没事，你们加油，我们也是靠耍赖完成的。
3: 那我们刚刚玩的还很开心，
6: 对，我们可开心，
3: 就是我们可开心呀，
6: 中
3: 塑料袋都吸我嘴里了。
0: 他们比咱们复杂，是不是？
1: 他们还没玩呢。
0: 他们还没玩，他们也不会系鞋带。
1: 规则就是，
7: 梅花桩夺宝规则，队内四人手持同一根长棍，4分钟内在手不离棍的情况下，共同走过4组不同排列的梅花桩。在行进过程中捡起地上的积分物品，物品累计30分即为成功。有人掉落梅花桩，需全员返回起点重新开始。
5: 这边比较多，
6: 对，这边
5: 我觉得你体力负责输出的凡凡，你来走挤压板。
2: 我要脱鞋吗？
3: 挤压板那边要脱鞋啊！
5: 我来吧，
3: 我给你吧，姐。
5: 我来，不行，好，我来，
2: 好，
3: 那我去那边。
5: 那你来走这个，你快得过去吗？
3: 我应该是
5: 快得
3: 过去，我试一下。
5: 来，我们来试一把吧。
3: 老师加油！
5: 我们双手不能离开这杆儿啊！
2: 妈呀！
1: 老师，
5: 怎么了？
1: 你这个怎么这么难呢？这个我都能。
0: 你行你上。
5: 你能啊？那你不跟我不一个队呀、啊？来，3、2、1，走。
3: 好，我这里有东西，我要捡喽。
5: 好，没事，我们冷静。
3: 照顾一下佳佳姐，那个最难。
5: 我们沉着冷静。
3: 你捡了，
6: 我要捡了。
5: 我也可以。走。哎，妈
6: 呀，喂，哎，你怎么回事？
1: 犯规了。

0: 我们回去，我们可以的，加油，
1: 加油！加油，
2: 计时开始。
3: 好，我要捡东西喽。
0: 又捡大的，那咋的？饿饿，可以啊，双手不要离开哦，双手不要离开哦，脚不要站下去哦，脚不要到地上哦。好了
1: ，OK
0: OK，
3: 下，耶！哦哦
0: 哦哦，然后我们回去再捡，快快快，快快快！
3: 我要捡我的小柱子。

0: 我们够了。
1: OK， 三分，
2: 六分，九分，十二分，
3: 二十一分，
4: 36，38，38，
5: 我们44分，
6: 过了。
7: 然后这是你们的线索卡，请拿好。
8: 看，
9: 戏中有绝活。
0: 好的，我们去那个验证。
10: 拜拜，
11: 拜拜。
12: 我们来验证了，
13: 回来了。
14: 你们终于回来了，可让我好等啊！
15: 他们输了。
16: 我爸没有输，
17: 我们没有，我们
18: 只是比你们慢。
19: 对，我们比你们慢，
20: 没有输，
21: 咱们是一个团队。
22: 没事，输赢不重要。
0: 来，站好了，
14: 来，我们站好。
23: 我们输入管
0: 相做看戏，
24: 站，
0: 怎么站？这么站吗？
25: 我不跟你们玩了吗？怎么还？我们玩方针
0: 了。不吵架。
22: 好了。
0: 友谊第一。
14: 那你们现在就仔细的看一下你们的线索卡，好好的讨论。
26: 因为咱们是女中豪杰，应该都是女的，敢于牺牲自我。
27: 应该是花木兰吧。
0: 戏中有绝活，
28: 是不是
0: 有绝活的人很多？
28: 很多呀，
29: 萱萱、扫堂、
30: 木兰、
31: 花木兰、穆桂英。
32: 体力好是谁呢？
0: 就是大家都体力好，但是比较出名的
33: 孙悟空。
34: 孙悟空
0: 体力好，从来不睡觉。
33: 对，
0: 因为他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OK，
14: 根据你们获得的线索，目标人物的范围已经大大的缩小了。你们现在可以在全区域内去寻找你们的目标线索。全区域内一共有8位戏曲角色。你们需要去寻找的2位戏曲角色就在这8位当中。
26: 明白了。
14: 即便他们有些不是你们需要找的目标角色，但是他手中也会掌握着一些关于目标角色的关键信息。所以呢，你们一定要主动的与遇到的每一位戏曲角色进行交流互动。
0: 好。
14: 当然，当2个角色的信息混杂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甄别。你们需要将确定的目标角色带到验证点进行验证。
0: 好。
14: 那么现在你们就可以出发，完成你们的解锁任务了。出发吧，
0: 找人。
27: 咱到这边。
26: 哟，
0: 这是不是已经找着了？
26: 找着了。
7: 你万万装。
26: 他这是什么人物啊？
27: 花木兰。
26: 哎呦。
27: 好。
26: 你好。
7: 你有线索卡吗？
35: 我也有线索卡哟。但是呢，你们想要线索卡不是很简单哦。你们需要通过我的挑战。
26: 可以，你说吧。
35: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背诵《木兰辞》。
26: 好。
35: 我来背上四句，你们来接后四句。
26: 好。
35: 可以吗？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
27: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施鞍马，从此披野征。
26: 好。什么呀？
27: 孝顺。
26: 孝顺，替父从军。
27: 下一个人吧。
26: 出发。
27: 拜拜，魏老板。
35: 挑战成功。
26: 拜拜，花木兰。
27: 拜拜。
36: 你好呀，请问你是哪一位角儿？
37: 是穆桂英吗？
36: 你是穆桂英吗？
38: 我是穆桂英。
36: 我们这里有一个戏中有绝活，
9: 我体力好。
0: 你的体力好吗？

0: 事，你放松。
1: 你是不是有一段表演，然后要有一个小线索给我们呀？是的，那我们先看你的表演好不好？
2: 表演，
0: 期待你的表演。
1: 来，我们往后退一点。有请我们的穆桂英。

0: 眼神，他这个一亮相，
1: 哎，整个气质都上来了，
0: 是不是啊？好，太好了。
2: 我爸爸跳的唱段中，
0: 有什么信息对不对？来，唱段中有什么？
3: 我八岁的年纪是多少岁？是多少岁？
4: 53岁。
5: 53岁。
4: 53岁。
5: 53岁。
4: 哎，我刚说什么？
0: 一个一个说。
3: 我回答。
0: 答对了呀！你们好棒呀！
6: 谢谢，
7: 谢谢，
6: 谢谢。
1: 女扮男装，
6: 啊，对，花木兰。
0: 为什么是53岁？
1: 因为他刚刚戏里提到了。
0: 啊，他唱了哪一句是53岁？
1: 又我穆桂英53岁又出征。
8: 对，穆桂英53岁又出征。
0: 好，
1: 谢谢。
0: 那我们就去找下一个线索了。好的，谢谢你，拜拜。
1: 这边好像有人。
6: 他们都赢了。
9: 走走。
6: 他们都找着了。
10: 哎呀，别着急嘛。这是谁？
1: 这扈三娘一像啊。
9: 这个扈三娘也得有马鞭吧？
1: 扈三娘有马鞭。
10: 哎呦，我的天哪！
6: 扈三娘有
10: 鸟。
9: 但他拿这刀。肯定不是，他应该也表演。你们往后一点，来，咱往后一点。

0: 真棒。
1: 好，
2: 请问你们知道我手上的道具叫什么名字吗？
0: 这个叫，
3: 这是叫，
4: 这是刀吗？
3: 女
0: 刀，女大刀，
3: 女，
2: 对，女大刀。你们知道我这个角色是哪个角色吗？
0: 你这是，蛇赛花。
2: 是，
4: 是不是打店里是不是可以用线索卡了呀？
2: 他有什么人物用这个兵器呢？
3: 这个，有点吵。

0: 《淘金鼎》里边啊、哦，王大娘，《聚德纲》里的王大娘，然后四周城的水母应该也用这个吧？
1: 还有一个，
2: 八姐九妹不用大刀吧？用吗？
0: 扈三娘是吧？
1: 扈三娘水，
3: 水母
1: 不是，
3: 不是水母，
1: 水是蛇赛花杨家将的
0: 杨穆桂英，
2: 哦，绣龙刀，
4: 这索卡耶，
5: 会武功，
2: 会武功，哦，
0: 好，走下一个，哎，看见，
2: 拜拜，蛇赛花，
0: 拜拜拜。
6: 我们到头了。
7: 哎，老师不对呀、啊，前面还有两个门啊。
6: 老师在这儿。你老忘我，我到底是你老师还是你姐？
1: 姐。
6: 嗯，好吧。嗯，那你撒个娇。
1: 姐姐姐姐。
6: 我开心。那你们三个一起撒娇。嗯。你们三个一起撒娇。
8: 姐姐。
6: 哎，我怎么在后面？看看这是，
0: 我知道啥？
8: 花木兰！哇哇哇哦！
3: 真的是这个！哇！
6: 哇哇塞哇塞！
0: 我还
6: 想再看一下那个踢腿，
7: 太棒了！
6: 再踢一个吧，再踢一个吧，木兰。
1: 想，那就需要通过一个小挑战，
4: 是刚才那个踢腿吗？
1: 是的。哇、
8: 哦，太
4: 棒！我来试一下。
1: 我们都需要我们的大朋友来。
4: 好、
8: 哦，加油！
4: 我们大朋友已经瘸得不能走路了。
6: 我用这个。好。
1: 马鞭。
6: 这个叫马鞭吗？
4: 对，这个叫马鞭。
6: 教一下我吧。
1: 首先，把马鞭。
6: 丁字步。
1: 对。
6: 三，二，大。
1: 二，
6: 大。哇！
1: 三，
6: 四。哇！
1: 上马鞭。
6: 上马鞭。撤一步。
1: 亮相。
6: 撤一步。亮相。
0: 好，
6: 我再来回忆一下啊。来，五六七八，
8: 踢！
4: 哦，老你这有点慢了。
1: 亮相，
6: 走，等一下，
8: 上马鞭，
3: 上马鞭，
8: 上马鞭。
6: 走，
8: 上马鞭，滑一下，亮相。
4: 往右边滑，老师，右边，
1: 右边滑手，在这里亮相，跑。
4: 我们挑战成功了吗？
1: 嗯，恭喜你们获得了一张线索卡。耶！哇哦！哇哦！
4: 哇哦！哇哦！拉都飞起来。
8: 哦，藏在这下面。啊，
6: 对，藏在下面。
8: 看一眼是啥？孝顺。
1: 看一下。
4: 孝顺。
6: 孝顺，那一定是
8: 花木兰。
6: 花木兰。
1: 嗯，这个需要你们再集齐更多的线索哦。
6: 好，
8: 拜拜。
6: 哇塞，来，
4: 你好，
6: 你是诸葛亮吗？
9: 你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表演吗？

0: 对了，哇，这一段是诸葛亮中的三传令吗？
1: 对。
2: 哇塞，
3: 你懂，你也好懂。
0: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2: 好。
0: 你知道诸葛亮的五个句目吗？
4: 长江水，三传令，四千岁，空城计，
5: 草船借箭。
0: 对，
2: 好棒，我们的队员好棒。那我们可以获得一个什么线索吗？
0: 可以，等一下暂停。
4: 他要去拿卡了。
0: 给你们。哦，这不是你们需要的。
6: 有胡子。
2: 等一下，我突然想到，我们每一个点去见到的角儿，他们给的线索不一定全都是我们的。
5: 对。
7: 当两个角色的信息混杂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甄别。
2: 所以我们必须得盘一下，就是这两个是我们今天上午拿着的嘛。
5: 女扮男装和有胡子应该是冲突的。
2: 对。
5: 那就是女扮男装也是咱们的呗。
1: 对。
2: 但是女扮男装会不会是女中豪杰呢？不会是
1: 状元。
0: 状元。
2: 那可能这个就是女中豪杰。
5: 对
1: 对，
5: 孝顺不是咱们要找的。
1: 对，
2: 是不是？
1: 因为就杨家这样的孝顺。
5: 没错。
1: 有胡子
5: 肯定不是咱们的女扮男装。
1: 要确定我们的角色是到底是男的还是女。
5: 要不我们去其他都先看一看，就都找一下。
0: 那咱们要不然先把
2: 我们的
0: 收集起来。
2: 我觉得是我们的
5: 这个胡子，我觉得
2: 这个另外一个人拿着，我们别搞混了。嗯，好不好？
1: 走吧。
4: 那再见了，诸葛亮。
1: 谢谢，拜拜。
8: 哇，
1: 这是什么呀？
9: 嗨，他好像一个洋娃娃。
10: 你好，
1: 好可爱。
0: 你好，知道我是什么角色吗？
2: 不知道。
5: 这是
1: 穆桂英吗？
0: 不是。
1: 穆桂英。
5: 花木兰吗？
0: 不是。
6: No。
0: 我给你们一点线索，他和穆桂英
8: 差不多。
5: 佘太君。
0: 是的。
9: 哦，好厉害！
0: 你跟我学一下，这个你们如果学会了，我就把这个卡给你。
2: 好，来，两个代表。
5: 我吧，我可以。
0: 这样的是刀头朝下，
1: 刀头朝下，
0: 这样握，
1: 手这样握。
0: 刀头朝上，
1: 刀头朝上让握。
0: 刀头朝上，
1: 刀头朝上让握，
0: 手这样握。完了。这过来，
1: 好，然后他穿手这样我
0: 这样，
1: 就大概这样是吧？
0: 哦，这样，
2: 这么哦，无敌风火轮，
8: 哦，咋感觉怪怪的？有好厉害，哎呦，
0: 好吧，算你能过，
1: 耶，谢谢，
5: 会武功，
11: 给我，
2: 对，拜拜，
1: 拜，下次见。
0: 都能拿到卡，
1: 好
0: 的，谢谢。
12: 刚才我听见弦儿响，
8: 我们去那里。
5: 哎，穆桂英
8: 了吗？
12: 穆桂英，
5: 我们看到了。啊，穆桂英，还是拿着线索卡吧。
0: 想按一下几出戏的发生时间排序。哦，
12: 这个你们对杨家将的故事熟悉吗？
5: 穆桂英挂帅。
12: 穆英挂帅，
5: 辕门斩子，
12: 穆柯寨，
5: 这个穆柯寨应该是第一个。
12: 哎，对，
5: 然后辕门斩子就是逼他献那个降龙木嘛。
0: 第二个嘛，
12: 然后该破天门了。
5: 然后破天门了，现在先挂帅吧，挂帅，然后再破天门。
12: 挂帅是后边吧？
5: 挂帅破天门。
12: 哦，先挂帅破天门，
5: 唤起我破天门。后边
12: 破洪州，
5: 应该破洪州，然后辕门女将不那个宋宝死了。
0: 这样子吗？
12: 挂帅应该是最后吧，他现在唱的不是挂帅吗？
0: 哎，答错了，
12: 挂帅在最后。
5: 挂帅，
12: 对吧？这回对了吧？
0: 这。
12: 穆柯寨是他
5: 下山
12: 招亲，杀杨宗保。
0: 恭喜你答对了。
5: 哦。这啥？女扮男，这不还就是花木兰吗？女扮男装是花木兰。
12: 哦，线索女扮男装。
5: 嗯，花木兰。
12: 花木兰，那就是花木兰了，没有别人了。好，那我们去见下一个了。拜拜，穆桂英。
5: 哎，这是
0: 哎，
5: 杨老师，
0: 这谁？
5: 这是诸葛亮。
0: 你们要想得到那些卡的话呢，你必须说一个有关于。

0: 三国的贯口。
1: 哦，三国的贯口。
2: 哦，严老师，哎，
1: 那我说一个莽撞人。
2: 哦，
1: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后人又称常胜将军。直接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道旗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堪堪废命。
2: 哦，
1: 可以了吧？
0: 好厉害！
1: 好厉害！完了，这整个这贯口就是没有诸葛亮。下回我背一个有你的，好不好？真好。
2: 那我们的线索卡现在能？
0: 就在我的袖里。
1: 哦，
3: 我看写的什么？
2: 写的什么？
1: 有胡子。
2: 胡子，这诸葛亮有。
1: 有胡子就不对了，咱这不是女中豪杰吗？
2: 这应该是他的。
1: 哦，你的胡子啊。哦，行行行，好，谢谢你，
2: 谢谢你，拜拜。
4: 三名分别叫什么？
5: 探花榜眼。
6: 哎呀，你能不能认真思考点？
7: 猜出来是什么动物了吗？
8: 马。
7: 马是这样叫的吗？老师。
3: 对。好，好，好。
6: 慢点行吗？慢点行吗？
9: 大刀剪刀布。
6: 哎，他出慢手了，看看。
2: 你别摸。
5: 我感觉是火，他会动。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

0: 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只恨不遂心头愿，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死你了。

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与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子期听棋，它讲述了春秋。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场。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考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谢谢谢谢小朋友们，快去老师的身边吧，你们太可爱了，再次把掌声送给小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分享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我作为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主持人呢，今天也带着我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到了我们的分享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的台前幕后。先有请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老旦演员侯宇，很高兴见到你们，
0: 欢迎侯宇。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王厚义，同时也是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的成员易掌柜，谢谢大家，
0: 欢迎厚义。
3: 好，大家下午好。刚才这几位呢都是我们知音大会的嘉宾老师，我是为他们服务的导演潘宁。
0: 我们节目是为我们观众朋友们服务的，希望大家有非常好的戏曲体验哈。那既然潘导都提到了，作为我们的总导演，要不先一开始跟观众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呢？
3: 好，提到总台首届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可以说它的诞生其实是和我们的戏曲的一个典故有关，也就是徽班进京。从最早的徽班进京到当下的百戏入皖，这一次是戏曲之音大会啊和在地安徽合肥进行的一个创新实验性的项目。然后最主要的这个诉求呢，实际上是想把我们这个戏曲频道的节目的这个宽度啊打得更开。以往戏曲频道举办过很多的这种项目，比如说我们的专业的演员的大会，但是像知音大会这一次，不论专业业余，不管剧种，不管地域，然后都欢聚在一个平台上，这还是首次。而且我们这次戏曲之音大会呢，凝聚了全国超过100个戏曲剧种的演员们，所以说这次是非常具有看点的一次这个大会。具体的其他内容嘛，一会儿也听听老师们怎么说，然后一会儿再给大家做具体的分享。
0: 听了这个简单的介绍之后啊，就已经非常的期待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无论是我们的导演还是我们的嘉宾，包括开场的小朋友们，都是非常年轻的一代，所以我们整个总台的戏曲之音大会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包括一开始不太了解戏曲的人，能够通过节目喜欢和爱上我们的戏曲。所以我们想继续问一下我们其余的两位嘉宾，那作为我们无论是嘉宾还是选手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瞬间，特别是年轻人对于戏曲的热爱？
2: 其实我在来到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一直以为我01年的，我可能会偏小一点，但是实际上来到了戏曲之音大会，我看到了很多朋友都是05后、10后，然后我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就是，其中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在台上表演豫剧，而且演出特别流畅，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那么让我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在我不知道的哪些地方，依然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在不断地为戏曲注入活力，给它传播发扬我们中国本土的文化，所以给了我特别坚定的力量，给了我特别多的影响。对，
0: 而且我作为主持人，我还看到还有外国的友人也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哇，那普通话说得非常的好的同时，各剧种都会唱啊。所以呢，
4: 我觉得知音大会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我们的群体里还有这么丰富的这个小伙伴们。然后另外我也非常感慨，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血脉。我记得去年我就是跨行当，就是做了一个新剧叫马秀英和朱元璋，马秀英与朱元璋。然后当时去刘长宇老师家去请教他，他说侯宇你知道吗，中国人是特别聪明有智慧的。你看我们全世界的艺术有歌剧、舞剧啊，或者是你比如说别的行业什么的杂技，
0: 对，
4: 或者是其他的，他说只有中国人发明了什么戏曲，就是载歌载舞，里面包含了念白，有话剧的表演成分啊，也有歌剧

0: 载歌载舞的，也有舞蹈，有各方方面面，所以只有中国人这么聪明才有戏曲的行业呀。所以我觉得你们功德无量，把中国的戏曲发扬光大。
1: 嗯，谢谢，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青年的戏曲演员，让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到我们戏曲的魅力。那其实呢，我们作为参与者了解到了有这么多青年的热爱在当中，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的策划者和制作者，潘导是不是有很多环节上的形式设计能够帮助让更多的年轻人在我们整个节目当中去发挥自己的热爱和创新。
2: 刚才借着两位嘉宾的这个话啊，继续跟大家做知音大会的分享。其实首先就是刚才后羿说到的，我们这次呢，因为我们面对的群体非常的广泛，其实从知音的这个解读层面来说，我们也有很个三个层面的思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寻求这个选手们报名的过程当中啊，就发现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啊都有人来参与我们知音大会，然后一起报名的人数啊将近3000人左右。最终我们调查发现，涵盖了大概中国戏曲的100多个剧种，这其中有很多都是大家平时没有听说过的稀有剧种。然后那这100多个戏曲剧种的演员们走上了总台知音大会的舞台，他们其实就是通过这次大会来寻找自己的剧种的知音。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100多个剧种的青年演员们汇聚到一起，彼此互鉴互相学习，这样也是互为知音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层面呢，就是从导演组的角度来说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次全新的尝试，能成为电视观众和我们电视制作者的寻找我们的知音。因为这档戏曲知音大会呢，可以说非常特殊，我们引入了很多以前没有过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很多知音选手啊自发的在这个节目当中为我们输出他们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后羿作为选手应该了解，在我们第一次初见面的这个会场上，他们就收到了我们的寻音礼包，寻音礼包里呢给他们准备了一个自拍摄的一个设备，然后还有一件他们可以和路人进行链接的一个二维码的马甲，其实就是希望通过他们在文旅这个线路的加持之下，去寻找更多的市民朋友寻找更多的周围的人，一起来走进我们的戏曲，走进传统文化。结果很多的这个选手通过这样的一个全新形式，一下就激发出来了自己的创作热情，这也是我们理解和践行新大众文艺的一个全新尝试吧。希望通过他们自发的产出一些内容，自发的来传播分享，让我们的戏曲呢能够触达更多的人群，这是其实我们在设置层面上对选手们一个全新的一个考量。第二个呢，就是在后羿进行的这个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侯宇老师也参与了，作为飞行嘉宾出现在了我们的快闪的现场。其实戏曲做这样的就是走进实景当中的演出很多，但是真正走入我们不同生态的社区我们这一次也做了尝试走进了我们的公园，我们的生态的这个园区，甚至走进了一些这个企业的生产线，包括我们的大专院校等等。这样的话呢，就在不同的这个观众人群当中，让我们的戏曲从业者去推动我们的这个剧种的传播和这个所有内容的分享。其实这对我们的戏曲演员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其实在整个戏曲知音大会的过程当中，像这样的设置还有很多，然后完了基本上呢就是奔着这一个目的去的，希望有更多的人能通过这个平台，通过这次大会来走进了解喜欢戏曲。
1: 谢谢潘导的分享，不是开头不剧透吗？怎么刚才说的这么精彩啊，精不精彩？
2: 主要是刚才听了两位说的，然后也是希望能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样分享，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戏曲知音大会，肯定会和以往的节目有所不同，希望能大家能够满意吧。
1: 那刚才呢，其实也提到了很多我们不同的录制阶段呈现出来的一些创新的形式。那其实呢，我们觉得我们大家都作为年轻人，对于戏曲呢，无论你是专业的还是票友，或者说像我一样，可能慢慢从小白到爱上，到慢慢的去了解，都可以。

0: 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板块和地图。那我觉得导演在形式上给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对吧？那两位选手在录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环节是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想跟观众们分享一下的？
1: 我就觉得我参加这个大会这个节目，周围全是年轻人，然后我觉得还是蛮欣慰的，就是也很开心戏剧频道源源不断的在开拓新的节目，然后我们比如说有快闪啊，他们还有一些在剧场里面的那些。
2: 侯宇老师可以分享一下他当时在快闪那个片段当中的出场。
1: 对，那个特别大的那个纸袋子，就是每个人拿个大兜子出来，然后还那种走秀的那种音乐，特别有意思。然后都是00后了，得是全都是00后，然后我就觉得给大家戏曲人、年轻人或者是热爱戏曲的朋友一个这么好的平台，真的是挺好，让大家融入进来嘛，然后玩着、演着、唱着，然后把传统文化就发扬了。
0: 是的，当时我们也是几个板块同时进行嘛，那侯宇你跟香玉姐就去到我们的公园，
1: 对，我是一个被临时揪上去说你要代替一下主持人救场了，然后我说啊我救场，然后就给了我一堆你这种手卡，然后说来吧，然后我就上了。然后那天我记得暴晒，然后我主持完这一档节目之后，咱俩就两个国家的人了，
0: 还真是。快潘导点你呢。
2: 这个知音大会这一次呢是脱离了我们的演播室进行的录制，整个的过程当中除了最终的我们的知音盛典回到了这个合肥大剧院之外，其他的过程全是在室外。一个呢是想通过我们的戏曲跟地方的文旅做深度的结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戏曲打破剧场和这个演播室的局限，能真正走入到大众的视野当中。所以刚才侯宇老师说到的，他去到的实际上是合肥的自然生态公园天际线天鹅湖，然后那个上家带着
0: 郑业成、
2: 郑业成
0: 还有陈老师，
2: 对，去到的是合柴的一个时尚的文旅打卡点啊，合柴的1972，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文化园区。
0: 对
2: 啊，然后其实还有两组，一组呢去到了我们安徽的一所高校，然后在那里呢和在芬老师还有菊萍老师他们一起分享了戏曲的一些内容，还有一组是比较有意思的，深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区县，然后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戏迷来观看我们的快闪活动呢，还在这个区县公园里给大家发鸡蛋。
0: 哎呦，
2: 用了很多
0: 这个形式，好啊，
2: 很多这种特别接地气的形式啊，来希望呢吸引更多的人。
1: 我想说一句，就是如果让我抢着那鸡蛋了，那天我替你，那天那鸡蛋当时磕地也能熟，
0: 真的热。但是你别说，去到这种接地气的地方，跟观众们零距离的互动，还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哎，而且我第一次在湖边上唱戏，感觉挺浪漫的。
0: 后羿呢？你作为选手视角也不一样吧，你也吆喝了吧，卖广告了。
3: 对，也是在那个公园里，北京的地方戏。对，潘导其实说的都已经特别完整了，那么我就说两句作为选手的。其实我在录制的过程中呢，在下面会当观众，那么在室外的时候就会能看到很多的爷爷奶奶，然后看到很多的小朋友们，他们就围在旁边去看我们在台上演出，都特别真实沉浸。然后再加上我能够知道原来戏曲知音大会真的是没有门槛，让所有热爱戏曲的人都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剧目里，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我看到里面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有一批残疾的老师们，他们在台上，我几乎看不出来他们不是票友，他们就是专业的，他们就像是一个炙热的火焰把我点燃了。他在台上的时候我完全没有看到他的缺陷，当他说出他是残疾人的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意识到，天哪，原来真正热爱戏曲的人永远都是有市场，永远都是热爱这个剧种的人。对，
0: 分享的太好了，我觉得只有热爱能够让人圆满，可能戏曲会使我们更加的完整。那刚才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一些小经历啊，和节目一些吸引人的设计，那我们也想听听三位觉得，如果作为年轻人想要通过各式各样的戏曲舞台和戏曲节目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热爱戏曲的话，你们分别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不后

0: 先来。
1: 我觉得首先从继承者的角度来看嘛，就是你继承这门艺术不能死学。比如说我的声音的骨骼啊，你是和人家比如说创立这个戏或者是教你这个戏的老师，他是完全不一样的，要结合自己的条件去继承，要悟参悟，真正能把人物用技法表现得淋漓尽致，就让人说白了就是看你这艺术深深被你吸引，觉得太好了，而不是你继承完了人觉得哦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个是继承。然后发展，就是你比如说我从来不看戏，那我可以比如说把传统的东西和他们看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但前提是你都要懂，如果你两边有一边不懂，你会融合的非常的不好听，或者是不在行，然后你都要了解，都要渗透，都要去研究，然后融入之后他会觉得哎这个好有意思啊。那比如说我通过你这个艺术作品，我要不要去看这背后真正的传统的艺术作品啊，我觉得这也很重要。所以我就觉得尝试吧，要多多尝试，不要说我怕失败就不尝试了，或者是说啊，就是你就搞好继承，然后你一点都不要往前走，这都是很极端的。我觉得多种方式都是要去多尝试，尝试哪怕失败了，你至少知道我不能往这个方向去再尝试了，那我就顺着别的方向再去尝，那你成功的路就多了一些可能性。
2: 哎，我觉得侯宇刚才说的这个点非常的具体，也非常的实操哈。你看，比如说把我们的戏曲跟大家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流行的结合在一起，现在不就很流行戏歌吗？
1: 国风歌曲其实特别的流行，而且大家都特别喜欢。但是要搭得好，搭得不好也不好听。但是就是说，希望大家多多做尝试，就不管好与不好。你比如说不好的，那我们就至少知道我们不要往这方向去走啊。现在就是往前走这个第一步，就是非常重要。
2: 我觉得确实第一步特别重要。我觉得今天此刻的第一步呢，就是想听侯宇唱两句。
1: 那就唱那个现场唱比较能亮起来嗓子的，唱回马枪几句。

0: 好，哇，
1: 好听，这就是结合的好的，
0: 会吗？
1: 主要是唱的好，
0: 也是尝试，
1: 对，
0: 也不是说就能怎么，成功啦或者怎么样。但这个也不是我的作品，我就是听到什么好听的，也是借人家的作品翻唱。未来也是希望能多多尝试出自己的作品。然后我呢，也是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舞台上，是为了舞台上让观众真正能了解到真正的传统戏它是有多么的伟大，多么的美妙，和怎么说呢，含金量有多么的重。我们昨天我们在聊这个京剧的这些指法就好几百种，就梅兰芳先生从昆曲啊什么结合各种地方剧种研究学习来的，他就钻研了总结了好几百种指法，什么有在头边上的，有指出去的，有这样的那样的，有这样的，有指直的，有这样曲弯曲的，就他太细到关节，太博大精深了，就是一海无涯。所以特别希望就是现在的听一些流行的一些文化的朋友们真的能深入的一点点的了解到戏曲，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民族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嗯，
2: 我们总在大师身上看到了一生金砖一世才能既单纯又有惑，但是呢，世事与时者其功大，所以年轻人在我们在当下的这个时代也有自己的一些发挥和创造。那比如说后羿，其实在开场的时候就给我们介绍了，你除了是一个传统的戏曲演员之外，也是我们的一个国风的演唱者和表演者，对不对？你是如何把这两个身份去进行一个结合的呢？
3: 其实作为北京曲剧演员的时候呢，我需要去继承老师们的经典剧目以及他们的精神。比如说我最开始入门的时候，因为其实北京曲剧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剧种，它现在还并没有完完全全形成一套它的教学逻辑，

0: 从一开始学的是岔曲儿，那么我从练岔曲儿到再练牌子曲儿，再到接触我的本专业，这个过程是我一步一步踏入到戏曲的这个门里。对，那么守正就是要让我们坚定自己的根，那么创新就是在此基础之上，我们通过新颖独特的方式吸引观众来到剧场去看我们，让年轻人能够接受我们的这种剧目，或者说接触我们的专业。就比如说我们剧目创作上面，像我们排了一出戏叫《城南旧事》。那么《城南旧事》这个戏一开始近现代嘛，这个素材可能会觉得不太适合戏曲，它比较温情，那么我们害怕一些长腔会破坏它的温柔，我们就结合了民谣，把民谣放到了这个剧目里，然后把流行音乐以及我们的曲牌放到里面，比如说像虞美人，像云苏调，像很多地方的牌子都融入进来了，像闽南的民谣未来莫待雄心关，就都会放到这个剧目里面。再比如像我的歌曲老古董、茶馆、龙须沟、叶落红楼，都是依照着北京曲剧的剧目延伸出来的，所以也是通过一种新形式让更多的观众认识到我的专业，认识到我做的是什么，我学习的是什么，我演唱出来的韵味来自于哪儿，我出于哪儿。
1: 嗯，你看你多会介绍，又介绍了自己的一些其他的除了唱戏以外的代表作哈。那按照你这么聪明的小脑瓜，这个时候你觉得主持人会 cue 你什么？来吧，
0: 那我来一首老古董吧。
1: 可以，
0: 这首歌在华彩少年上其实就演唱过。翠竹白玉山，手中门尖念成霜，清幽茶盖碗，月下好乘凉，龙雀桥红点，半亩葫芦彩碎片，手不离书卷，眼镜踏半方圆。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辨不清时代，只爱书里的英雄，弦上拨动着风情万种，我说了你又懵懵听不懂。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学不会去奉承人事变通，把折扇展开又睡在了黄梁中。
1: 哇，太有韵味了，谢谢。短短的几句演唱啊，就把我们带到了这样的意境当中。那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探索了这么多年轻人喜欢戏曲的方式，那我们也想展望一下未来，好不好？先问一下两位嘉宾吧，就是如果继续在我们的戏曲频道合作的情况下，你们有没有想到有什么更加具体的方式能够更加的创新或者去吸引年轻人呢？你们还想进行什么样的尝试？
2: 之前就思考了一下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如果以后要继续的合作下去，然后让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关注到戏曲的话，还是希望和总台合作，给我打造一个就是属于我的国风歌曲。因为他这个写歌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传统的声音和腔调融入到流行，比如说啊是这种形式，那你给谁写的，然后你是不是了解他的声线，然后他能表达出什么，然后他的人设或者是气质是什么样的，这很重要。然后一切都贴合真的很适合的情况下，然后有一个新的作品，然后大家才会耳目一新，才会眼前一亮。
1: 那现在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来到了我们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分享会，无论您是对我们的节目，还是对我们的三位嘉宾，或者是对于我们戏曲频道的创新形式有兴趣的，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分享。有谁想提问吗？
3: 三位老师好，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们平时会使用 AI 吗？然后以及你们在工作中会使用 AI 进行创作吗？以及各位老师认为我们 AI 会如何影响戏曲节目的制作与传播？这就是我的问题。
1: 哇，这三个问题也像 AI 问的。开玩笑的，开玩笑的，谢谢，谢谢你的提问哈。来，三位有想法都可以分享一下。
2: 我就两句吧。嗯，我觉得我们会用上 AI， 因为我们的传统剧目

0: 目也好，还是推广创作，或者是我们写一些，现在比如我要演这个戏了，然后我制作一些节目单啊或者海报什么的，它不像就是咱们普遍接触到的一些东西那么广泛那么大，所以呢它就必须要提炼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在宣发也好还是演出也罢，我们其实需要提炼大部分大数据信息的时候 AI 用的特别多。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演出的过程中你要问 AI 就是说我的形式也好包括选择地什么的，它大数据可以给你抓取一些东西更精准的，你比如你去这儿唱它观众不多，你去那边唱他观众可能就会多一些，对，这都有。然后在创作过程中有的时候因为它传统艺术含金量太重，有的时候你用 AI 先做一个大概齐的抓取，反而就是你人为的再去就等于是给它装修什么的它会更方便。
1: 因为我其实用的比较多，对，我经常会跟这些 AI 的工程去聊天，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就是迷茫了，我自己也会给自己问题，如果 AI 出现了以后我的这个行业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我也会问他。那么给我的一个特别好的答案是，他的出现是为了给人们一个最基本的心理窗口。那么真正要了解到艺术的话，其实他要给我们一些建议，因为戏曲是人类文明的瑰宝，那么我们需要用人类的思维去总结它，去创意给到他。我有一些个人的疑惑或者是个人的问题，再加上一些比较简单的创作，可能会给我一个基本的概念，他更多的给的是建议。
2: 其实我们在目前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会用到，尤其是我们从创作的角度来说，首先呢是对很多数据的分析，包括一些节目形式策划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借助 AI 给我们提供一些这个背景资料方面的东西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查阅很多资料的时候，然后或者说类比很多这个节目形式的时候，也会借助 AI 帮助我们提供更多的佐证和这个我们能够抓取到的实例。但是有一点呢是我们感受比较深的， AI 在戏曲的应用当中其实是非常难的，就是因为中国戏曲太精深了，大家看到的不管是我们的短视频平台上还是目前推出来的很多 AI 的漫剧也好，它甚至能做到了场景的非常真实，表演的非常真实，但是都不是戏曲门类的呈现。因为戏曲的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声腔，包括扮装，包括它的很多的服饰纹样等等，这些就需要有非常了解戏曲的人花大量的精力来驯化这个 AI 工具，它才能给我们渲染出呈现出更贴近真实戏曲的内容，所以这个工程是非常庞大的。
3: 那我们随着科技的进步呢，可能我们的戏曲的创新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呢不变的一点就是大家如果想看到这些变化的话要记得锁定我们的戏曲频道哦。那就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参与和配合，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三位的嘉宾，谢谢，谢谢大家的分享。那今天我们的分享会就到这里了，谢谢，下次再见。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要疾走，载歌而行。刀书锋刃，家碎营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岸香。千里江山诉不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现代京剧电影《平原作战》。现代京剧电影《平原作战》以电影艺术手法诠释现代京剧，在保留戏曲韵味的同时，通过镜头语言展现了更加丰富的表演细节。影片中演员的唱念做打功底深厚，音乐唱腔设计精妙，服装道具还原历史，是现代京剧电影中的经典之作。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0: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0: 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里，警备队巡逻刚过去，咱们的队伍还没来。今天过路的是哪一部分？
1: 是八路军赵排长他们。
0: 哦，是永刚他们呐、
1: 啊，还记得吗？鬼子五一大扫荡的时候，咱们俩在这儿送他们过铁路，进了太行山。
0: 是啊，转眼已经一年多了。
1: 老李，鬼子的巡逻队，高大北，你来应付他们。
2: 好，
1: 迎宾。
3: 没有事哦。
4: 喂，霍罗地，
3: 太君。
4: 青黄帝哦，
3: 太君，你看电线杆子站着呢，两根铁轨躺着呢，没有事啊。
4: 嗯，没事就好，有事快快的报告。嗯，
3: 哎，
4: 喂，
0: 哼，没事，有事就够你们受的。
3: 没有事哦。

0: 没有事哦，
1: 够了没？
2: 永刚，
1: 好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看老李接你们来了。
2: 永刚，老李，
1: 哎，一年了。真想你们呐，我们在山区也想你们呐。同志们一来，乡亲们就更有主心骨了。勇啊，山区的情况怎么样？走到山区的日寇正往口袋里钻呢、啊、营党委指示我们要紧紧拴住龟田，关键是搞掉他的粮食军火，不准他进山增援。好，眼下村里正在加修地道，发展民兵游击组，壮大驱桥队，乡亲们的情绪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3: 排长，有几个伪军，干掉他，把他们放过来。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4: 中心炮管巡逻队。
3: 哦，我还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4: 哦，自己人，哼，吓我一跳。
2: 哎呦，喂，哎，别误会，别误会，
3: 没误会。
4: 你们是
3: 八路军
1: 啊？
4: 哦，赵排长是您呐？你以前对我的教育，我可没敢忘啊。
1: 你是何庄的？叫何小顺。
4: 是，
1: 我让你娘给你捎过口信儿啊。
4: 知道。
1: 前天在高庄，你们为什么抢老乡的鸡？
4: 那是本军曹的命令啊。
3: 告诉你们，抗日军民掌握着你们的生死簿，谁做件坏事记个黑点，到时候算总账，谁要是改邪归正做好事就记个红点，立功受奖。
4: 我们要红点儿。
3: 回去告诉龟田，说我们改天登门拜访。
4: 不敢。
3: 就这么说。
4: 是。
3: 把枪还给他们。
4: 谢谢，谢谢
3: 高大飞。
5: 哎，
3: 您马上到中心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山了。
5: 干嘛这么急呀、啊、
3: 哎，好拴住龟田，不叫他进山增援呐。
5: 好，我就去。
3: 沿铁路两侧分兵前进，破路炸桥，袭扰敌人。旧日寇电话不通，指挥不灵，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0: 一个百姓都征服不了，怎么完成天皇陛下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的雄图大业？山区司令官命令我部准备军火粮食进山增援，皇军这次扫荡山区关系到大东亚圣战基地的确保，关系到太平洋战争的成败。一零五次军车即将到达，先头部队加快做好进山的准备。粮食你们中心炮楼的再住不起，统统的军法措施。嗨，
1: 不住，城东官哨兵被杀。
0: 城东
2: 喂啊
1: 啊啊，什么太君？中心炮楼这话呼噜队高老头报告，八路军下山了。
0: 有多少人？
1: 是喂，多少人？多少人？喂喂喂，电话不通了，
0: 快去检修。哎，
1: 报告，靠山庄有一段公路遭到破坏，沿途电话线被隔断，
0: 稽查扰乱分子。
1: 哎，太君，太君，一零五次军车出轨。
3: 铁路遭到八路军破坏，一零五次军车出轨了。

0: 出轨。八路军跳出了铁壁河围，
1: 八路军真的下山了。
2: 没错，是山区的老八路过来了，领头的就是这一代的人，名叫赵永刚。
1: 赵永刚，
2: 对，他从小在我们家煤窑上当苦力，他爹在矿上聚众闹事抗拒官府，被我们给绞死了，他就投奔了八路军。这个人可厉害呀，
1: 嘿，一个苦力的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2: 太君，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何小顺在铁道边跟他们遭遇了。
1: 有多少人？
3: 多极了，遍地都是啊。领头的就是赵永刚，他还叫我跟您说。
1: 说什么？
3: 改天登门拜访。
1: 妈呀，
4: 滚！
5: 这阵风刮得可不小啊。
1: 一定是八路的主力下山了。
6: 不，据我的判断，这不是八路的主力，而是一支小部队。
7: 小部队，
6: 嘿嘿，这是八路军惯用的战术。赵永刚的突然出现定与山区战局有关。
1: 金山的九统枢纽加强戒备，先扫除后顾之忧，吩咐清剿搜拿住。
6: 命令先头部队暂停进山的准备。
1: 排团队
6: 马上出发，沿铁路两侧挨村挨户地反复清剿。臣
8: 赵永刚立足未稳，

天要下雨了，他们该歇会儿了。小英，夜深了，快让刘大嫂他们回去歇着吧。

0: 小英啊，刘大嫂他们都回去了。
1: 回去了，娘真是心齐能让，山河变呐、啊，这节地道已经修到村头了。
0: 这么说，村东头这条干线就要通了，
1: 可不是吗？
0: 小英啊，要不是永刚他们领着咱们干，哪能这么快呀？
1: 是啊，赵排长临走还说，往后咱们村要房上通，地下通，家家通，要做到三通啊！
0: 是要做到三通啊！记得去年五一大扫荡，那老王家就一个洞口，叫中心炮楼的鬼子活活的堵在里头，死得真惨呐、啊！
1: 是啊，现在的地道就是让鬼子给逼出来的。
0: 咱们有了地道，就更能对付日本鬼子了。像是马庄那边，
1: 桂田又到那儿清剿去了。
0: 听说中心炮楼的鬼子也出动了，永刚他们也不知怎么样了，真叫你。

0: 说得对，小英，你可怎么找到他们呢？
1: 找老李，再打听打听，今天说什么也要找到他们。
0: 好。小英，把玉米饼子还有该用刚剥好的衣服都收去。
2: 哎。
0: 小英，路上千万要小心。
1: 您放心吧。

0: 同志们，我们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大娘一家日夜之前很辛苦，不要惊动他老人家。干粮不够，先匀着吃，把身上的雨水拧干。
1: 是。
0: 同志们，就在那里宿营。
1: 是。

0: 谁？
1: 大灯，永刚，
0: 我的孩子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
1: 大娘，您好啊，
0: 好。哎呀，瞧瞧你临的这个诗啊，怎么你到了家还不快进屋？同志们呢？叫他们快来。
1: 大娘，同志们早就来了。
0: 早就来了，在哪儿呢？
1: 您看，在那儿呢。
2: 大娘你好。
3: 大娘你好。
0: 怎么你们就睡在这儿？
2: 大娘，天当被，地当炕，我们睡得可香了。
0: 永刚，孩子啊，这几天乡亲们端起饭碗想着你们，夜里做梦梦见你们，听见枪声惦记着你们，盼哪盼哪，可你们到了家不进屋，就睡在这柴火堆里，叫大娘。
1: 大娘，我们怕惊动您老人家。
0: 我的儿，你可说到哪儿去了？

0: 熊刚、小英他们又要到青纱帐找你们去。
1: 没想到同志们早到家了。
2: 家里炕都腾出来了，面也和好了，就等着你们去呢。
1: 赵排长，这是我娘给同志们带的玉米饼子和补好的衣服，
3: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
0: 乡亲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吃的穿的都很困难，为了一粒粮食一寸布，都要担风险受熬煎，这叫我们
3: 瞧你说的。当初小英他爹在世的时候，和你们爷儿俩一块下煤窑，一个饼子分着吃，一床破被火着盖。眼下为了打日本鬼子，咱们更得知心换命啊。
1: 娘，快让同志们进屋歇歇吧。
3: 哦，对，你们在这说着，咱们进屋烧水烫脚做吃的，走。
0: 永刚，一班长他们在城东一带发动群众加修地道保护公粮，闹得可真不错呀。
4: 归田日夜扫荡，全都扑空了，
0: 我看还得再打他一下。
5: 老李，中心炮楼的情况我们已经摸清楚了，大部分的鬼子都跟归田出发了。
0: 中心炮楼兵力空虚，
5: 我想趁他内部空虚集中兵力，造成绝不优势，白天行动出敌不易，拔掉中心炮楼。
0: 对，中心炮楼是通往山区的咽喉要地，拔掉它不但便于和山区联系，还能拴住龟田的牛鼻子。
4: 对，
0: 永康，这几天中心炮楼的敌人要把抢去的粮食运到县城集中，正向各村催要大车。
5: 哦，向各村催要大车。
0: 嗯，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线索。
5: 好，咱们就来一个顺风使舵，斩断敌人的咽喉。
6: 赵排长，龟田带领大队奔张庄来了。
5: 来得这么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民兵组展开地雷战、麻雀战，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
7: 是，
5: 一班长，你掩护乡亲们，火速转移。
7: 是，
5: 乔装改扮，把虎穴床、尖刀插向敌胸膛。
7: 下地喽。

0: 前队长，已把张庄包围，赵永康的很快消灭，命令我们把这里的粮食快快地运到县城，进山增援，统统加强戒备。
1: 嗨，
0: 来，大车你怎么样？
2: 还没来，
0: 快去催。
2: 是，来了。哎，你们是哪儿的？
3: 高庄的大车来了。
2: 太君，高庄的大车来了。
4: 太君，
0: 葫芦弟，你的为什么来的这么晚？
4: 太君，车难凑齐，路又不好走啊。
0: 哼，先叫领头的进来。
4: 哎。哎，领头的进来。

0: 太君，他就是。哎，
1: 你是哪里的？
2: 高庄的。
1: 高庄，我的去过，怎么没有见过你？
2: 太君到了那里，前后左右不是大小乡长，就是维持会长，哪能看得见我这个赶车的？
1: 哦，你真是赶车的。
0: 太君，他可是个好把式啊。
2: 自从你们到了这儿，我就开始干了这行了。
1: 哦，
2: 不管风吹雨打，暑热严寒，车载万斤重，马行千里远，稳坐车头一挥鞭，是驾。什么调皮难斗的牲口，到了我的手里，也得让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1: 哈密
3: 哟，
1: 你得见过八路军。
3: 见过。
1: 你来看他是什么人。
3: 是。
2: 哦，何班长你好啊。
3: 你
2: 嘿嘿，我们的人可都来了。
1: 哈密
3: 啊，
1: 你得认识。
2: 岂止认识啊，我们还是老交情呢。我常给他们家烧东西，上次在铁路边不是你让我给你烧过豆子吗？你可是要的红豆。
3: 对，我要的是红豆。太君，他是个有名的车把式，
0: 又不是好人，我能带他上这儿来吗？
1: 哦喂，这里的粮食要全部运走。
2: 太君放心，一类粮食也不会给你留下。
1: 好，叫他们统统的进来。
2: 乡亲们，装车。
4: 好。
2: 高德梅，您马上把粮食连夜运到山区。
1: 好。哎哎喂，赶车的，你得太晚了，今天一定要把这里的粮食通通的运走。
2: 太君，人少粮多，时间可是来不及呀。
1: 你得办法的想
2: 想办法。太君，办法倒是有啊，这么多老总都可以帮忙嘛，不过他们熬经守夜够辛苦的了。你看
1: 什么辛苦辛苦的。哈的，警备队休息的不要，通通的装车。
3: 是。
1: 走。

0: 为皇军出力，良心大大的好。
1: 太君，该出力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2: 报告，归田队长紧急命令。

0: 鬼天突然来了紧急命令，提防他耍花招，按原计划提前行动。
1: 是。
0: 做好准备，夺取机枪。
1: 是。
2: 哈的，粮食听令，通通的卸车。
1: 卸车？太君装车好不容易啊。
2: 八嘎！鬼天队长从张庄来了紧急命令，赵永康踪迹不明，严防他抛落西绕，机枪准备。
3: 嗨！
2: 通通的卸车。
0: 粮食装上了就得运。走。
2: 啊！你的什么人？
0: 八路军。

0: 太君，前面就是中心炮楼了，我们快去营救吧。
1: 已经来不及了，
0: 那儿还有那么多的粮食啊，
1: 早落到人家手里了。你说赵有刚现在什么地方？
0: 老百姓都说他们是铁腿夜眼神八路，他到底在哪儿？这很难说呀。
1: 神八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找到他？
1: 对，赵永刚打了中心炮楼，粮食一定运回他的堡垒村，我们要趁此机会悄悄地摸进村去，杀他个回马。

解救危机。

0: 唐庄的百姓们，我们好难见面呐、啊！没料到我又回来，啊！不要怕，谁要说出赵永刚在哪里，粮食藏在哪里，我就给他房子和地。
1: 太君说了，粮食藏在哪儿，赵永刚在什么地方，谁要是说出来，太君就给他房子，给他地。说吧，说话呀。
2: 啊，张老婆子，出来，
1: 出来。你说粮食藏在哪儿？赵永刚在什么地方？
2: 怎么不说话？
1: 哼，二五减租，你是又能说又能道啊！今儿个怎么哑巴了？你是人不是人？
3: 哼，那谁知道？也许是白披了一张人皮。
1: 他妈的！我崩了你！哎，
0: 老太太，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佩服佩服。老太太，你的不明白，皇军要找赵永刚和粮食，是为了帮助你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王道乐土就是
3: 呸！你们这些狗强盗，满嘴里王道乐土，一肚子狼心狗肺，害得我们平原抬头见岗楼，迈步是沟墙，多少人惨死，多少田园荒。你们的王道是烧杀抢，你们的乐土是杀人偿。

0: 上冲杀戮的机枪准备。
1: 好，
0: 再要不射，我就把这里变成无人区。

回天，赵永刚在哪儿，粮食在哪儿，哦，都知道，与乡亲们无关，把其枪

0: 太君，他是这个村的干部。嗯，赵永刚在哪里？你弟知道？
1: 知道。
0: 好，说吧。
1: 你

0: 为敌啊！快回城消灭赵娘子！哪里打枪？
1: 不知道，撤退。

0: 将抢救。
1: 是。
2: 娘。
3: 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3: 大娘。
0: 好。大娘。大娘，我们大回来了。

0: 永刚，
1: 老李呢？
0: 不要紧，您放心吧。
2: 娘。

永刚，我把小英托付给你们，叫她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跟着共产党抗战到底，革命

0: 毛主席说，凡属敌人进攻游击战争越厉害之处，就证明那里的游击战争越有成绩。敌人反复清剿张庄，说明张庄对伟大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张大娘的英勇牺牲给了我们很大教育。我们马上进城，把龟田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深仇大恨牢记在心，枪打火烧永远革命。
2: 民兵组配合部队杀日寇，
3: 福建会支援前线做立功，
4: 平阳团带动全村修地道。
5: 祝喜地下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多乱呢、啊、
1: 你不知道啊，鬼子的粮库又着火了。
0: 哎，前几天这个把城外的炮楼给烧了，粮食都运走了，还干掉了不少鬼子呢。
1: 这火从城外又烧到城里来了。
0: 我看呐、啊，鬼子是秋后的蚂蚱，蹦得不了几天呢。
2: 对，干一杯。
3: 哎，干。
4: 哦，二位，这边坐。您吃点什么？
5: 四两酒，
6: 一盘花生米。
5: 好嘞，四两酒，一盘花生米。

0: 掌柜的，哎，钱放在桌上了。
1: 哦，二位走啊。
0: 嘿，走了。
2: 哦，王掌柜，可有日子没见了。
3: 是啊，
2: 您的买卖好吧？
3: 刚成交了一批货。哦，下一步还得看看行情啊。
2: 没得说，您是生意兴隆，通四海呀。
3: 掌柜的，哎，你有什么新鲜的好菜吗？
2: 您喜欢吃的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3: 真是财源茂盛，达三江啊。
2: 您请坐。红烧狮子头，中盘炒肉片，半斤衡水老白干。
3: 酒到菜到。掌柜的，
0: 哎，
3: 来抽支烟。
0: 谢谢。
2: 这是火车站的地形图，鬼子的军火正往这儿集中。
3: 这个是他们进山的本钱呢，咱们要想办法尽快的把

0: 王掌柜，看来您是急得要做成这笔大买卖啊。
1: 买卖越大越要仔细，我们还得回去盘算盘算。今天是到车站看看这批货的情况。
0: 不行，车站戒严了，三不一岗，五不一哨，根本进不去。

0: 掌柜的，
1: 哎，
0: 难道那日本人也不能进车站吗？
1: 哎，昨天大和洋行的人倒是进站提过货。
0: 大和洋行，马上到洋行把他们的关系弄清楚。
1: 好，
0: 眼下要进洋行，除了日本人，就得有特务队的通行证。
1: 哦，
0: 这么说，还要跟特务队的长官打打交道喽。咱们马上找他们去。
1: 好，
2: 老大牌烟卷，
0: 特务队来的正好，
1: 通行证有了。
0: 对，
3: 发现可疑的人都抓起来。
1: 是，
3: 进去看看。站住！哪儿的？
4: 我们是本街的老百姓。
3: 本街的？
5: 是本街的。
3: 发现八路军赵永刚，马上报告。
5: 去。
0: 过来。
1: 哪儿的人？
0: 城西刘家桥的。
1: 进城干什么？
0: 到一家登门拜访。
1: 登门拜访？
0: 拜访谁？说。
1: 长官，
0: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你一跳。孙守财。
1: 赵永刚。哦，是赵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0: 跟我们走一趟。
1: 上哪儿？
0: 大和洋行。
1: 大和洋行？
4: 赵先生，大和洋行是日本人的地盘，兄弟我……
0: 你有特别通行证？
1: 通行证？
0: 好，赵先生，
1: 通行证，兄弟放送，大路朝天，你我各走半边。
0: 你还想走？
1: 姓赵的，你放明白点，这是日本人统治的县城，可不是你们张庄。
0: 这是中国人民的土地，任我们自由来往。
1: 街头巷尾都有皇军特务队，你休想出城。
0: 城里城外到处是抗日群众，定叫你难逃罗

0: 夺，崔文、赵永刚抓到没有？
1: 太君，太君，赵永刚在饭馆杀死了孙守财，还给您留下一封信。
2: 念
1: 是，龟田先生今日特来登门拜访，蒙你部下多方协助，以奖贵部粮库。

0: 变成火灰焦他。除完成预定任务外，处决汉奸走狗孙守财一名，特此感谢，后会有期，祝你
1: 祝你同样下场。
2: 赵永刚啊，赵永刚，我一定要抓到你，全队马上出发。哎，
3: 喂，什么？赵永刚闯出东关？
2: 什么？
3: 赵永刚闯出东关？
2: 赵永刚进城关，掏我肝脏，搅得我晕头转向，入仙泥塘。几天来，我到马庄，他到张庄，我到张庄，他又到了中心炮楼，我给他回马一枪，他又给我个声东击西，如今又钻进我的县城，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啊！我的多年研究战略战术，从没见过这样的打法，想不到我堂堂的皇军少佐竟对付不了一个下没药的苦力。

0: 起来，皇军的战术需变化，用心机巧安排，方能消灭他。
1: 好，山军司令官接令。
2: 对了，山区战局怎么样？
3: 司令官已经陷入重围，眼看弹尽粮绝，责骂我们行动迟缓，一无战绩。
0: 县令，明天军火粮食团团的运到，再若迟误，军法从事。
4: 太监，太监，刚刚接到特务队报告，赵永刚又回张庄了。太监，是不是马上出城清剿？
0: 出城清剿？对，你来看，司令官来电，皇军在山区扫荡，获得和和的战果。我们要趁此机会包围张庄，消灭那赵永刚。
4: 这可太好了！
0: 你的命令，特务队马上去到城镇村庄，大肆宣扬皇军的这次清剿。
4: 是。
2: 队长，不止清剿，司令官的命令怎么办？
0: 你头脑的没有？那赵永刚下山的意图是要把我们钉死在这里。哦，命令特务队宣扬清剿，就是为了迷惑了赵永刚，摆脱他，我们也好进山增援。
4: 队长高见，
0: 传达我的命令，部队提前行动，今天夜里秘密地进山。

0: 小英，
1: 小英，
2: 刘大嫂，你们怎么都到这边来了？
0: 这节地道也修通了，
2: 是吗？真快呀！
3: 那还不快，连老李都上阵了。
2: 老李伤刚好，得多照顾他呀。
4: 照顾？他要干呢，九匹马都拉不住。你没听他说，赵排长他们进城打胜仗，咱们的劲头往上涨，要来一个城里城外大竞赛。
2: 赵排长他们就是好，不光打仗，还帮助咱们修地道，帮咱们大生产，帮咱们学习论持久战。
4: 可不，永刚进城的头晚上又到我家去了，爷俩炕上一坐就讲开了持久战。持久战三阶段，防御相持，
2: 大反攻。
4: 对，
2: 敌后开展游击战，鬼子多和他转，
4: 鬼子少和他干，
5: 鬼子住下我扰乱。
4: 日本鬼子准

0: 九岗，你们辛苦了，
1: 乡亲们辛苦了。
2: 赵排长又打了大胜仗吧？
3: 收了鬼子的粮库，干掉了汉奸孙守财。
2: 好，可给乡亲们出了一口气呀！
0: 哼，日本鬼子眼瞎耳聋，就靠汉奸给他们当拐棍，咱们把他的拐棍都给撅折了，叫他们掉进水坑里淹死。
4: 对，
1: 大伯，恶狗掉进水里还会拼命挣扎，小英，民兵可要提高警惕啊！
2: 各个路口都派了岗哨，
1: 好，要密切注视敌人动向。
2: 是，我们走了。
3: 乡亲们在村里真干呐，把地道都修进青纱帐了，这种抗日劲头咱们要好好学习呀。
1: 是啊，平川上虽说没有高山屏障，人民是打不破的铁壁铜墙。同志们，咱们再来研究一下炸军火的计划。
3: 通过这次侦查，看来大和洋行走私的线索可以利用，他们经常通过铁路上转运私货，咱们就把炸药装在从洋行得来的皮箱里。
1: 对，咱们就改扮成铁路人员，利用特务机关走私的线索，打着大和洋行总经理传扬中佐的旗号闯进去。
3: 好，龟田当年是犬养的部下，眼下犬养要掌握特务机关，龟田既对他不满，可又怕他，
1: 不过还要多想想困难，万一发生意外情况，我们就立即开枪打响炸药，强行引爆。
4: 对，
1: 同志们，当前的敌人特别阴险，抗战的道路曲折艰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我们要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5: 排长，不管代价多大也要拴住龟田。
1: 等一班长回来，如果敌情没有变化，我们就按这个计划行动。
4: 是，
2: 走。赵排长，我们正在放哨，这个特务奔西装警备队去了，我们悄悄抄到他跟前，把他自行车一别，摔了他个嘴啃泥。
1: 你出来干什么？
0: 龟田派我给西装警备队送信去。
1: 说什么？
0: 明天清早到张庄赶集买菜。
1: 赶什么集买什么菜？
0: 小人不知道。
1: 别卖关子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暗号吗？
2: 快说实话。快说。
0: 我说赶集买菜就是出来清剿抢秋烧杀。
1: 小英，把他押一去继续审问。
2: 是，走。
3: 赵排长，赵排长，我们发现炮楼上的鬼子个个补充了弹药、干粮、水壶，都灌满了水，他们张牙舞爪，四处扬言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踏平堡垒村。
1: 炮楼上的鬼子也有动静。

0: 我们偷听到龟田给西庄警备的电话，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说是要把咱村的人斩尽杀绝，把地里的庄稼砍尽抢光。
1: 排长，口供电话都说要来清剿，
2: 龟田真的要来了，
0: 让他来吧，咱们饶不了他，
1: 咱们马上进入反清剿，活捉龟田给张大娘报仇，
2: 绝不能让鬼子进村。
1: 鬼子进村，不光乡亲们要遭难，群众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可全完了。
2: 那炸军火的任务怎么办？
1: 排长，咱们还像上次打炮楼那样，趁鬼子出动，炸他军火，把他调走。
3: 打吧，
4: 打吧，
3: 打吧！
4: 排长，快下命令吧！
5: 同志们，打！我们一定要打，可是怎么打？不能轻举妄动啊！一班长去侦查，还没有回来。龟田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设有圈？不论是炸军火还是反清剿，都关系到战役的全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马上把情况报告老李，大家做好战斗准备，等候命令。

龟田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舍友川道？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

传送为什么排招呀？只身冒险走张庄，必定是顺便去造假象，他忙。

0: 集合。
1: 是，集合。
0: 同志们，进山日寇即将被歼，我主力很快就要挺进平川。山区的战局和这里的情况都说明龟田是假清剿真进山，有意迷惑我们。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既要提防龟田前来清剿，更要坚定。

0: 定炸军火的决心，善缘计划，行动，
1: 排长。一班长从城里回来了，
0: 排长，敌情有变，怎么，敌人运军火车站闹翻天，两个小时后归天。

0: 你几时出的县城？
1: 十点整。
0: 还有一个多小时，归田就要逃跑。这只老狐狸可不能让他跑了。
2: 排长，咱们马上跑步前进。
0: 跑步也来不及了，
2: 那怎么办？
0: 嗨，要是能飞就好了。飞，对，搭火车。

0: 检验完毕。嗯。
1: 赵荣刚有什么动静？
0: 他正在张庄布置反清剿。
1: 哼哼，赵荣刚啊，赵荣刚，我们后会有期。哼哼
0: 哼。报告队长，有一个火车头进站，
1: 这里不准停车。
0: 他说要加水，
1: 加水，把车上的人邀下来。
0: 嗨。

0: 你什么地干过？
1: 开车的。
0: 他呢？
1: 烧火的。他跟我是一个车头上的。哦。
0: 箱子是你的？
1: 我是个穷司机，哪能有这个？这是祥顺号王掌柜托我带给大和洋行经理全阳太君。
0: 全阳太君？嗯，你是司机的，怎么认识全阳庄左
1: 太君？

0: 你的去过，
1: 常来常往，
0: 那可是个好地方啊！左有荷花，右有杨柳，门前还有一块上马石。
1: 那里是不见荷花，与杨柳？
0: 上马石呢？

0: 地点不对，地形有差，你良民的不是。
1: 太君，缺宝区不太平，常有风险。
0: 你说什么？
1: 就在本月初的一个晚上，传扬太君正在洋行算账，突然灯灭了，就听啪啪两声枪响，两个掌柜的就倒下了。
2: 游击队伸出鬼魔闹成功。

0: 把箱子打开检查。
1: 太君，这可是大和洋行的东西，
2: 不管谁的，
0: 统统的检查。
1: 好，我也正想看看这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0: 敌方里面有爆炸物品，拿到安全地方仔细地检查。
1: 太君，怕不安全吗？我们给你打开。
2: 对呀，全是烟头，
0: 难道真是全阳中坐地中心？皇军发令严禁走私箱子的，慢烧！
1: 哎，慢！
0: 哈，你是八路的！
1: 只怕八路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来。
0: 你到底什么地干活？
1: 虚虚实实，
0: 这虚。
1: 火车司机，
0: 十年
1: 全阳中佐特工队，
0: 特工队。

0: 军情重大，不得不盘。转告全阳中佐，我的失礼了。
1: 太君放心，只要东西还在，事情准能办好。
0: 好好好，叫他们快快出去，部队马上出发，开喽。
2: 嗨，
3: 喂，军火重地，

0: 您也来了。
1: 哎，别看咱上了把年纪，不能像小伙子那样上阵，给同志们送个饭、递个水还行啊。
2: 大妹，快走吧。
3: 七小队奉命前来参加战斗，
2: 民兵组战斗准备完毕。
0: 同志们，赵排长他们炸掉敌人的军火，归田八成会狗急跳墙追到张庄，我们要人死为战，村死为战，迎接主力歼灭归田。

0: 熊刚，主力部队今天准到，只是我们把龟田要出县城，牵制在张庄一带。
1: 龟田已经追来了。
0: 好，我们先打他一场地道战，
1: 用胜利迎接主力到来，转入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东风夜送月影轻，万紫千红总是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下午档为您播出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一曲唱腔连起五湖四海的戏缘，一份热爱汇聚天南地北的知音。本期节目中，戏曲知音们再次相聚舞台，唱响艺术经典。这里有熟悉的旋律，有动人的戏缘，也有一份份对戏曲艺术的热爱与坚守。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节目，品味梨园好戏。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7: 法是治国之重器，
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9: 潘夜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0: 大家好，我是柯军。
11: 我是曾昭娟。
12: 我是善文。
13: 李振成。
1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9: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6: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7: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8: 精品佳作
9: 与您共赏。
19: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

弦一震，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你好，那个有单人房吗？我要开一间住一个晚上。
1: 现在只剩下标间了。
0: 那标间多少钱？
1: 108加押金一共200。
0: 好。

0: 是不是就同心锁啊？应该是。
1: 这就没锁，咱们刻字吗？可以。那咱们刻一个呗。
2: 刻。
1: 这个好的。刻我们俩的名字。
0: 嗯。
1: 县委栏跟省磊，美丽的美，蓝色的蓝，然后三十磊。
0: 好。
1: 搁哪儿啊？你说。
0: 都中间，画中间。
1: 这儿。
0: 画中间。
1: 在这儿吧，你吧。
0: 好了，哎，你好，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3: 可以，
0: 谢谢啊。

0: 你好，嗯，请问这儿原本有一个就是架子上面挂满锁的那东西呢？
1: 不清楚，我们也是过来玩的游客，
2: 我们也是游客。

0: 生您好，我们根据您的要求为您匹配到几位有意向的女士，请问您今晚下班后有空先见一位相亲女士吗？
1: 也别一天见一位了，咱都提高效率，我下午茶有一小时时间能见一个，然后晚饭时间再见一个，行吗？
0: 好的，艾先生。
2: 张小朵，
3: 这边。
4: 你好，
3: 你好。
4: 张小姐，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哈。
3: 好。
4: 张小姐，你认为一个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
3: 我认为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是沟通和应变的能力。
4: 那沟通的关键是什么呢？
3: 真诚。
4: 你对加班怎么看？
5: 如果是工作需要，我可以义无反顾的加班。
6: 不过我会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7: 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加班。
4: 下一个，下一个。
8: 李安

0: 郑小姐，我看你简历上说你在原来的单位是连续3年都获得了优秀员工奖，这应该是干得非常不错，怎么会想到要换一个工作呢？
1: 是因为原来公司的晋升制度的原因，我觉得留在那里没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想出来找一个更好的机会。
0: 冒昧的问一句啊，你结婚几年了？然后家里的人对你出来工作是一个什么态度？
1: 我知道您可能是看到我已婚未育的信息，所以对我未来就职业的这个能否胜任会有一些顾虑。我已经找了几个月的工作了，说实话我也面临了很多这样的问题。跟您说实话，其实我老公特别希望我能辞职，然后全职在家做家庭主妇。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女性不论在任何时候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的。
2: 而且我老公也同意了，我们3年内暂时不要孩子。
1: 我是想说，我要把自己的能力用在职场上，而不是回家仰仗老公去生活。所以说我需要一个机会。那如果我能入职贵公司，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以工作为中心的。
0: 好的，我要问的差不多了，谢谢你的坦诚。那就有任何情况我们会及时和你联系的。
3: 总监，你再看一下这个郑文娜的资料。
0: 你上次交代给我的事情我有往心里去啊。所以她虽然也是30，已婚未育，但是我们俩跟她沟通完之后，我发现她非常有上进心。她是明确表达3年之内，他的重心全部是工作，没有要孩子的打算。这么就意味着我们至少拥有他3年的稳定期，而且他在原来的公司表现非常好。离开呢，也是因为觉得原公司的晋升通道不够顺畅。所以我是觉得，综合他所有的条件，我觉得这个姑娘的能力还挺强的。
4: 但是每个部门都已经提前跟咱们打好招呼了，那他们有他们的需求，就算今天咱们把他放进去，恐怕他们也不会要的。
0: 这个我考虑过，所以总监能不能这样，我们把人推荐过去，然后让媒介总监他自己去面试，如果他面试完了之后他觉得不行，那我们不做任何的再推荐了，对吧？至少给这姑娘一个公平的机会吧，也不需要特别对待她。
5: 林姐，我觉得林姐说的对，真的挺不错的，
0: 能力很强。
5: 那试试，
0: 那就放这儿了，
5: 行呗。
6: 刚才我们聊的那些，我想了想，我觉得我们的条件差不多。你看，我有3环120平的房，你有中关村的大平层，感觉我们的年收入也大致相等。我是交大博士，你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
7: 对，
6: 院校比我过硬，算打个平手。
7: 没错。
6: 我这个人喜欢提前规划，有些大原则还是要尽早达成一致，才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你觉得呢？
7: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喜欢规划，早规划早收益嘛。
6: 结婚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合伙开公司。
7: 嗯，
6: 两个股东分别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就放到家庭这个公司里。我这个人比较独立，倡导势均力敌的关系，我不会占人便宜。所以如果我们结婚后，我是说假如我们结婚的话，各自还房贷，你有异议吗？
7: 我没有异议，我觉得非常好。
6: 结婚后我们双方各自拿出一定的资金放在共同的账户里，用于生活家庭的支出，你可以吗？
7: 可以啊，没问题。
6: 如果婚后我们住你的房，你可以要求我折算房租。
7: 那不至于，真的。
6: 因为住我的房我也会折算房租。
7: 那有点像合租啊。
6: 这跟合租不一样，我见过太多的夫妻因为钱起纷争，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不吃亏，我也不会让男人吃亏。
8: 我喜欢光明磊落，不会仗着自己的性别吃软饭。
7: 哦。
8: 啊。接下来要说到重点了，就是孩子。结婚后，我只打算生一个孩子。
7: 生一个？
8: 我还没说完。如果生，月子中心、育儿嫂、保姆生活费你出，我们住你的房，我的房子出租，我自己收钱。因为生孩子一定会影响我的事业，这样也算是弥补我的损失。
7: 好，你说，你说。
8: 当然，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还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所有的生育费我出，住我的房，孩子跟我姓。
7: 你让我倒插门？
8: 你也是年轻人，怎么说这么封建余孽的词儿？不用倒插，你可以正着从门里走进来。
7: 不，你对婚姻的本质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啊？
8: 你说。
7: 那一个人要结婚，他是给自己找一个互相扶持的伴儿，未来两个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那不可能生活当中都掰着手指头一分一厘算得那么清楚啊。啊，炒盘菜你出5块钱我出5块钱。这么算计，那爱在哪儿？
8: 真爱是经得起算计的。叫别人不要计较的人，一般都是自己特计较的人，怕别人先计较，自己没有计较的空间了。
0: 我能看出来，你认同，对吧？
9: 对啊。回来吧，这边我盯着。你回去跟陈可能吃个饭什么的。
10: 我俩分手了。
9: 又分手了？
10: 他觉得我配不上他。
9: 啊？
10: 就是我不想当经理这事儿，他嫌我不够上进。觉得别人都在求进步，怎么就我特殊？总在为自己的懒找借口。
9: 就为这个，你俩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闹小情绪？
10: 这次真不是。哎，我俩确实太不一样了。他可以为了升职加薪，天天加班睡行军床；我呢，刚好相反。这事谁都没错，只能说是观念不同。不合适就趁早分开，一拍两散，各自安好。
9: 是，人家感觉有的时候一拼起来确实有点反人类啊。哎，你往好了想，他怎么拼也是为了给你们未来打造一个好的基础啊。
10: 那都还没有享受现在呢，怎么去聊未来呀？

0: 以前我全家人都特别想去西双版纳旅行，说了好几年。我上初二的时候，他们说等我上了高中之后再去。我上了高二，我妈又说等我高考之后再去。结果到了高三，我爸妈出车祸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有任何想做的事情，当下立马去做，不要留有遗憾，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不如现在就去感受。你说我说的对吗，哥？娜娟就觉得我不该玩，她认为我就应该认真努力工作，提前规划未来。她说这是北京，211985遍地走，不爬到金字塔尖就只能打工。尤其像我这种二本，不努力，终将是个废柴。
1: 二本怎么了？这别村真这么说的？啊，不是我骂。
0: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提早分开挺好的。
1: 这不合适，你们俩都处了三年了，现在不合适。
0: 惯性，就跟这开车一样，一开始先踩了油门，后来不踩了，他也能靠着惯性再滑行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滑行呢，迟早都会停下来。
2: 老板，车修好了。哎，
0: 我你歇会儿，我来。谢谢啊。
2: 啊，没事没事。
3: 你想吃什么呀？
4: 啊，我都行，要不你点。
3: 来一份熟成五五天吉佳节1.8斤大里脊，香煎法国鹅肝，还有黑松露蘑菇汤。甜品的话要2份 cheese cake。哦，对了，再来瓶黑皮诺。
5: 好的，女士。
4: 我就不喝了，我开车。
3: 那我喝你不介意吧？
4: 对不对？没事，你喝。
5: 女士，您的鹅肝请慢用。
3: 谢谢。
5: 先生，您的鹅肝请慢用。谢谢。女士，您的汤请慢用。嗯。您的大里脊请慢用。您的甜品请慢用。
3: 我看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是菜不合口吗？
4: 没有，都挺好吃的。
3: 那是有什么事儿啊？
4: 没事儿。
3: 我们今天算是认识了。
4: 嗯，见过了。
3: 那我们就
4: 买单，服务员。
3: 不用，我来吧。
4: 不，没事，我来。是你
3: 服务员，我们 AA， 麻烦帮我算一下。对了，那瓶红酒他没有喝，算我的。
5: 啊，好的，女士。好，谢谢。
4: Good.

0: 先生，您的账单。啊，不是，这是您的账单。
1: 谢谢。

0: 来一瓶跟他这一模一样的一瓶酒，现在就上。
1: 好的，先生。
2: 哥，我吃饭呢，外边。我给你发位置，你来吧。嗯。

0: 这个给你点的。
1: 那给我点的。
0: 肉、汤、肝甜的这个。
2: 喝的红了。
0: 嗯，来点。
2: 啊不，开车。
0: 嗯。我吃过了。
2: 嗯，我来看看。怎么你跟那个小玉是怎么回事啊？就因为人家不愿意当经理，你就跟人散了，不至于。
0: 别提他，就我今天高兴喝的，别提他啊。
2: 喝那样，你高兴啥时候喝成这样？
3: 你要实在是心里头也是那个啥，你这样，你跟他道个歉，我帮你中间说一说，就算了呗，就这么点事儿。
0: 我为什么道歉？我为什么道歉？我要求他上进，有点规划，我错了吗？
3: 没错啊。但是你为什么就老是要求别人按你的方式上进呢？你小月还行啊，这女孩就是爱玩儿，玩儿她也就是单纯玩儿吧，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是吧？然后婚前嘛，有时间多多玩一玩，等结了婚有孩子了，她这辈子都得围着这个家庭转了，没时间玩了，你理解一下怎么了呢？
0: 无所谓了，哥，真的。李小月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没通过我的安全措施，她这软件的 bug 我修不了了。我放弃了，啊！
3: 你说这个话，你是找媳妇儿还是找员工啊？怎么我们这群人哦，每年都要去完成你布置好的 KPI 吗？是人都有缺点，你看看人家优点呢。人家说小月，你说人品不比你差，长相算是出众的啊。性格要跟你比起来，我又不太明白，是你有什么比他强的呢？就
0: 我
3: 除了有钱，除了有钱，还有什么是比他强的？
0: 我哪儿都好，我哪儿都好，
3: 这就没法聊了。
0: 就我这条件，我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我今天我在相亲软件上注册 VIP 了，相亲了，下午一个，晚上一个，两个大美女。我找什么找不着啊？
3: 你这来这儿相亲的？
0: 对呀、
3: 啊。你是不是有点渣？啊？
0: 渣怎么了？李小月耽误了我三年，我渣她一下怎么了？
3: 别吵，小点声。
0: 一个男的能有几个三年啊？怎么男的青春就不重要是吗？我本来我都以为给我那大房子找好女主人了。给星辰浩宇找好娘了，
3: 什么？
0: 他
3: 什么？谁？什么东西？
0: 我儿子跟我女儿名字我都想好了。哎呀，孩子他娘跑了，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我找什么样好的，我都能找着。
3: 嗯，
0: 就今天下午这一个晚上，这一个注册会计师，一个富二代海归，两个大美女，我不比他强，比他破二本强多了。
2: 二本怎么了？我二本，你嫂子二本，怎么了？二本说话怎么气人呢？看来是公平的，老天爷给了你高智商，把你就这么点情商全给拿走了，一滴不剩。
0: 嗯，
2: 对，我是你哥。

0: 以忍受你看不起我，是吧？你天之骄子嘛。但是其他人不行，因为别人没有那个义务。就这吧，别去找小月了，耽误人家。听我个劝啊，也别花钱在这什么什么什么相亲了。现在就你这个状态，能看上你的，指定就是图你钱。早点回去，服务员。
1: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他这桌买单了吗？
1: 这桌已经买过了。啊、哦。
2: 走吧，走吧。
0: 别给他上酒了，他在点你买单，他没钱了。

0: 谁啊？
1: 啊，是我。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那个电表有点问题，总吃字儿，咱一起看一下。
0: 明天我自己看就行了。
1: 要不还是一起看吧，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时间跟房东说，星星那边还等着我信呢。
0: 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1: 啊，好。

0: 你看看吧。对，左边那个。
1: 这不好好的吗？
0: 哎，就左边那个。
2: 对对。
1: 干什么？
0: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人挺好的，想跟你聊聊。
1: 赶紧给我走。
0: 你一个人不寂寞？
1: 刀不长眼啊，捅到你我不管。
0: 来，往这儿走。你装什么青春脸皮啊？
3: 装什么？
1: 你有病！

0: 刚刚是我冲动了，你赶紧走吧。我这个波斯进去二本没耽误你。
1: 二本好，我哥我嫂子就是二本的，二本的人让我开心，我就愿意跟二本的人在一块儿。
0: 上次是谁嫌弃我的？
1: 谁呀？
2: 谁嫌弃李小月了？我揍他我！
0: 揍他我揍！
1: 你
0: 揍！
1: 哎
0: 揍！
1: 哎
0: 揍！
1: 哎，
0: 使劲点！
1: 来，你揍揍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
0: 行了，别装了。有意思，有意思。

0: 对不起啊，上次我不应该说那种话。我想明白了，我现在是在找伴侣，不是找员工，我不能要求咱们两个人都上进，都有规划。所以你以后你想工作就工作，想玩就玩，我绝对都尊重你。另外我有工作，我有钱，我能养你。
1: 说完了吗？说完了。那走吧。
0: 你哄不好了是吗？
1: 是啊。
0: 行，我走，我得把我东西带走啊。
1: 哪有你的东西啊？
0: 东西在这儿呢，
1: 拿走，
0: 拿走。我的女人不能住在这种地方，我得拿走。
1: 要走也是明天，怎么放开我？
2: 妈妈，姐姐吃面了啊。姐大口吃。
3: 美兰打的你。
2: 美兰，哎，美兰，

0: 哎，景恩，佳福，
1: 哎，
0: 申磊不在家几天了？我不知道，他几天不在家，你不知道？这段时间我不在家，我是那天接了他科长电话，我才知道说他好一阵子没去单位了，他人不见了，我确实我在哪儿都找不到他，我才问的你们。你出差了？
1: 我俩办离婚呢，他不同意，我就搬出去了。

0: 情况就是这样，我提了离婚，他可能心里一时不能接受，就不同意。但他不同意，我确实也没想到他人会一下不见了，就离家出走了。警察同志，麻烦您想想办法，帮我们找找，好吧？嗯。
1: 您爱人是叫沈磊，对吧？
0: 对。
1: 我看这个案件记录，上周三他因为打架斗殴进派出所，你们知道吗？
0: 哦。
1: 这个报案人是叫什么陆杰，认识吗？

0: 对，是我老板。而具体什么原因？那天我跟我老板去见客户，然后可能神磊有些误会，他就跟踪我们了。然后结果就在那个酒店门口把车拦下来了，出手打了人家。他误会你什么了？什么误会？他会出手打人？我弟弟不是这样的性格。
1: 他平时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大声说话都不会的。误会什么了？
0: 我不知道他误会什么了。但那天呢，我跟沈磊解释过了，我跟陆杰只是普通关系，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我们只是去见客户。
1: 你跟老板见客户，我弟弟误会什么？我想让你说清楚。
0: 我没什么可解释的了，我也没必要在这解释。
1: 当着警察的面，你必须说清楚。你要离婚是你的自由，但意味这件事情，我弟弟现在失踪了。
2: 所以你必须说清楚，这不是你想不想说的问题。
0: 姐，你什么意思呀？
2: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很清楚，是找人呢，这是找人，他失踪的原因呢？你不该解释清楚吗？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啊，你也别瞎猜测，好不好？
0: 我没有瞎猜，所以我在问他发生了什么。
2: 行，你我问他，好不好？到这来了，我问他。
0: 好好好好。
2: 到这来了，我问他。
0: 好好好。
2: 那个打完架以后，你爱人跟你说过什么话吗？他有没有什么这个反常的举动什么的？
0: 他就是不愿意离，然后就说。 他宁愿拖着，我也不高兴，所以我就从家里搬出来了。我走的那天晚上呢，他就把那个离婚协议书一把火烧了。嗯，
2: 几家总是这样的，我作为这个沈磊的家属啊，我提出质疑，我觉得他失踪是有原因的。前段时间，他自己打掉了他们两个人的孩子，而且没有跟我弟弟，也就是他老公商量。然后紧接着就提出了离婚，然后说我弟弟误会他跟他老板的关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我觉得我弟弟不会光光就因为要离婚导致他情绪失控到人就失踪。我希望警察可以调查清楚。
3: 查，查，好好查，我看你能查出来。
0: 查呀，当然要查，必须要查。这不是你想不想查的问题，必须要查清楚。我告诉你谢美兰，我弟有个三长两短。
2: 姐，你什么？
0: 跟那个什么陆杰一个都脱不了干系。 干嘛呢？这是。现在处理的失踪案，不是离婚诉讼啊，重点是不是把人找到啊？啊？
1: 是。
0: 互相指责有用吗？你哭什么呀？
1: 不，对不起，咱们太着急了。
0: 不是着急，心情能理解，
1: 是
0: 吧？但你在派出所吵的不行，是吧？
1: 是。
0: 啊？有什么事回家说去。
1: 好。
0: 回头我们查一下身份证还有银行卡的最近那个使用记录，这个过程挺快的，但是他如果说人在外地啊，我们就还需要跨地域去调查，回去等信儿吧。好啊，手机别关机，保持畅通。
1: 好，
0: 行了，别哭了，回去吧。
1: 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也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如果有消息呢，除了通知他配偶，也通知我们一下。好，
2: 行，对，
0: 把你手机号写下来啊，你劝一劝啊。
1: 好，
0: 吵架没有用，对吧？
1: 对不起啊。您小心啊！
0: 行了，
1: 谢谢，
0: 回去吧。
1: 好，放心吧。
0: 冷静点，
1: 没事。

0: 去谢美兰公司，去哪干嘛的？我要去找找那个陆杰，问清楚他跟谢美兰到底是什么关系。你现在不能耽误工作，你现在是找弟弟，你找他什么都问不出来。
1: 你什么情况啊？我怎么问不出来啊？我就是要问清楚啊！合着不是你弟弟，你不着急是吧？
0: 你跟我说这话，小磊不是我弟弟吗？我不着急吗？
1: 那你就跟我去呀。
0: 你刚刚在里头说人谢美兰那些话，我就不爱听。我拦不住那不该说。
1: 怎么不该说？那是家里的事儿，那跟这个案子没关系。现在我弟弟失踪了，不是我平时出去说他闲话呀。我以前一直觉得离婚全是我弟弟的错。
0: 对你
1: 现在不是啊？
0: 你现在说了有什么效果吗？现在人
1: 我要让警察知道查清楚原因啊！
0: 现在等结果好吗？
1: 现在等啊！那我要去问陆家他们什么关系啊？我提供证据啊！
0: 说现在整个家里就咱俩不能乱，不能乱。
1: 那你求我喊什么呢？
0: 你现在这个情绪。 去他单位找陆杰，我陪你去，但是肯定网乱了，聊聊蹭了，警察就来了，这不耽误功夫吗？你稳住，你听我的，现在咱们去趟小磊的单位，问问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0: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还有姐姐还有家人在你身边，你都不用害怕。你听到了没有？你现在这个电话不回，微信也不回的，姐姐心里多着急啊。而且这个事儿如果爸爸妈妈知道了，你说他们得多着急。算我求你了，你给我回个信儿好不好？
1: 你就是出去散散心吧，别太上火了。
0: 我这个弟弟从小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听话，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我就怕他万一想不开不会干什么傻事儿吧。
1: 不，磊磊这性格不是那种钻牛角尖的人。
0: 哎，他那天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一电话说要见面，肯定就是想跟我说这事儿，一听到说我要加班他就说不用见了。你说我这个当姐姐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找我有事儿呢？还真有点什么，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呀？
1: 你别啥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了，他毕竟是个成人，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让你管，对吧？先去他单位听他领导怎么说。

0: 你们尽快找人吧，争取让沈磊过来当面请个假，让领导费心了啊！我们尽快把人找到。
1: 沈磊，你是死是活，你吱一声，爸妈来北京了，都快急死了，你懂点事儿行不行？
2: 沈磊，闹成这样真的不是我的初衷，你就算不为我着想，你也为你姐和你姐夫着想一下，
1: 你有回他们的信息吧，让他们放心。
3: 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0: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沈磊这段时间呢，情绪很不稳定，工作无法按时完成，还经常呢，莫名其妙的发火。那天打电话呢，他情绪挺激动的，我问了问他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就吵了一架，之后他就再也没来上班，也没请假。我们挺着急的，一直打电话，但他也不回，所以呢，我们实在迫不得已就找到他爱人，这才知道，原来他在闹离婚。
1: 是，家里突然出了怎么个事儿，给领导添麻烦了，真的是不好意思。
2: 这个倒没什么，我们就是希望啊，能尽快把人找到，等他忙完家里的事情，能早点回来上班。
0: 在我们单位啊，如果连续旷工15天，是要开除的。
3: 您看，领导，这样行不行啊？我们现在呢，因为也着急，第一件事肯定是先把沈磊找到。单位这边能不能通融一下？因为毕竟这个事儿比较特殊，也很突然，他一时间可能接受不了离婚这个事儿。所以最近没来，这能不能算是请假呀？或者是
0: 你们的心情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我们单位有我们单位的规章制度，他要当面请假了，其实这事儿怎么都好办，但是正好赶上我们单位呢年终考核，那上面真要问下来，我们也只能如实汇报。
1: 陈处，吴科长，就是还是想替我弟弟说两句哈。您看这个孩子其实是个老实孩子，对吧？他这么多年在单位工作上也是本本分分、兢兢业业的，其实以前也从来没给领导惹过什么是非，就是个好青年。就是想说，领导能不能看在这个份儿上面，通融通融，帮帮忙。
0: 处长，您看，沈磊这些年工作确实干得不错。前一阵还自己把那个档案砖修复的事儿揽下来，这情况确实是有点特殊。
2: 你们尽快找人吧，争取让沈磊过来，当面请个假，哪怕是发个信息，啊，说明一下情况，我们后面啊也有机会替他争取。我们肯定啊得按制度办事，如果真到了旷工开除那一步，那也是上面领导的决定，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哎，不管怎么着吧，我们都希望啊他能尽快走出来，不要啊拿自己的前途赌气。
3: 让领导费心了啊，我们尽快把人找到，
0: 抓紧时间。

沈磊，闹成这样真的不是我的初衷。你就算不为我着想，你也为你姐和你姐夫着想一下。你也回他们个信息吧，让他们放心。

0: 妈，
1: 美兰，妈给你们寄了两箱猕猴桃，
2: 都是自己种的，很甜的。你们收到以后，里面放两个苹果，催一下，猕猴桃软了就能吃了。美兰，我下午的时候给小磊发了消息，可他没回我，给他打电话他又不接。
1: 他在你边上吧，让他接个电话吧。
2: 喂，喂，美兰，美兰，你在听吗？
0: 我也找不到他，好几天了。嗯。
2: 啊？
3: 咋回事？
4: 那就是像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是在北京，因为这孩子平时也挺老实的。我想着跑不远。好啊，好，对，那好，就是这种啊。你这样了，我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你给我找最好的。好吧，啊，行，我把文字那个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啊，谢谢兄弟。哎哎，
3: 老吴说啊，他去联系那个专门有这种寻人的媒体，这种散播范围更广一些。
2: 嗯，
3: 把文字编写好你发给我。
2: 好好好。
3: 吃点东西吗？
2: 啊，你那个，你先吃，我弄完我就过来。
3: 行。
2: 你妈给我打电话了。我知道了。
4: 哎，妈，你好。
2: 你们怎么回事啊？小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5: 到底怎么了？

0: 你姐他们来单位了，你走到今天呢不容易，别因为一时想不开浪费了这么多年努力，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十天内回来报道，还有挽回机会。
1: 爸妈已经都知道了，你如果是想在外面散散心，就给他们回个电话，让他们安心一点好不好？你这么不声不响的，家里人很担心你。
2: 沈磊，你妈已经知道我们离婚的事儿了，你不要让她担心，你赶紧给你爸妈回个电话好不好？离婚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事情，你不要让老人担心好不好？

0: 坐
1: 坐坐坐，乖啊。
0: 对。
1: 嗯，坐，乖啊。
2: 回来了。
1: 爸，回来了。
2: 这中午订烤鸭的人太多。爸爸，来，趁热吃，趁热吃。
1: 走吗？

0: 吃口饭去。爸，吃饭。
1: 没胃口。
0: 着急归着急，这不能不吃饭呀。
1: 嗯。
2: 申磊，你是死是活，你吱一声。爸妈来北京了，都快急死了，你懂点事儿行不行？

0: 你好，陈警官。您说，他这个行动轨迹是一直变化的。用身份证买了火车票以后呢，又购买了这个南砀山的景点门票。银行卡还有线上支付消费，主要集中在吃饭、住宿，还有这个旅行花销上。
1: 我记得怎么会去个景点儿？
2: 南砀山是，
1: 我俩毕业旅行去的地儿。
0: 这之后又买了，我看是 T289，到南宁的火车卧铺。现在这个票的进口，我看一下，这个票现在已经核销了，人上车了，放心吧，没事儿。
1: 哦，谢谢。
0: 老公，你赶紧去买一张那个到南宁的，最近的一个航班，最好我们在他到之前能堵上他。
3: 是是是，
0: 对吧？你听我说啊，我建议你们先别着急赶过去，万一这人搬到下车呢，是不是？
3: 哦，对。
0: 根据我们那个办案经验呢，这个人他现在这个情况随机性还是比较大的，地点还有可能变化。
1: 那我们家属应该怎么办呀？
0: 你别着急，我们会继续追踪的。如果他这个行程稳定下来，我们第一时间跟你们联系，好吧？
3: 当然了，这期间如果他有什么消息，你们也跟我随时联系，好吧？好，
0: 就是到
3: 现在肯定能证明他人没事儿。没事儿，就是上车了嘛。
0: 就是下车到哪儿就能知道，是吧？
3: 对，
0: 他到时候在消费的话，我们会有记录的。
3: 好，谢谢。
0: 追踪了，放心吧。
1: 谢谢你，
0: 没事没事啊。
3: 哎。

0: 你渴了吧？但这个水啊有点热，你放一会儿再喝啊。
1: 你别走。
0: 妈，我去给你洗洗毛巾。
1: 你别走。
0: 我洗洗毛巾好擦脸啊。
1: 你别走。
0: 好，不走了，不走了。哎，好。

0: 哎呀妈，你就别一遍一遍打了。警察说了，以他们的经验啊，他大概率他就是想出去散散心。老公都还买了一个景点的什么票，对吧？那他
1: 怎么总是关机呢？
2: 他不想让人找到他吗？想自己亲近亲近，
0: 所以他才关机的。你都知道，你还一直给他打，这些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2: 妈，咱别慌啊，咱都稳住。要不然咱们先出去吃点东西。
3: 那喂，你带我去派出所，我自己去问警察。妈，你干什么呀？我们俩刚刚从派出所出来，我还能骗你吗？
2: 咱们家就你跟你弟弟在北京，你弟弟离婚你也不知道，
3: 他现在人不见了，你也不告诉我们，我不得自己去问问吗？
4: 你是在埋怨我吗？我上哪儿知道他会出这个事儿啊？
0: 他什么脾气，什么性格，您不知道吗？他憋在心里的话，他不想说，我能怎么办？尤其他家里的事儿，我能未卜先知吗？你怎么还能怪上我了呢？
5: 好，你有理，你什么都有理。爸，磊磊是个理智的人，咱们得相信他啊。现在就是一时间没办法接受离婚这件事嘛，想出去散散心。我想哈，不告诉咱们，可能是不想给咱们添麻烦。 咱们就等等，他散完心了，过两天心情好了，不就回来了吗？
3: 他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也不给你们添麻烦。老头子，走。

0: 你让我爸去哪儿？别折腾我爸了。
1: 去火车站。
0: 你要干嘛呀，爸？
2: 啊，我们不是不找啊，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磊磊在哪儿下车。你等到明天早晨火车进站了，磊磊就出站了，才能知道那个火车站那边的追踪信息。咱们再等一宿，好不好？
1: 你们等你们的，我们找我们的，行吗？
0: 你去哪儿找啊？警察说了，没有一个跟踪的点儿，你去哪儿找？能找我们俩早就去了。怎么回事嘛？我们俩尽力了呀，目前能做的就是这些呀。这个事情我跟老衲已经请了好几天假了，我们俩不用上班吗？
1: 好好好，你们去上班，别管了，我跟你爸去找。老头子，来收拾东西，我们走。
0: 爸，你干嘛呢？你也跟着添乱是不是？
3: 是，是，我们净给你们添乱了，走。
0: 你们俩要干嘛呀？怎么能怪我呢？这个事儿。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他这个脾气，这个性格，他这么怪，不是我教育出来的。他是个成年人，你们这么担心他，别让他来北京拴裤腰带上面。
3: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滚！滚！
0: 滚就滚！

0: 楚叔干嘛开门啊？嗯，别生气。不是我做错什么了？我该做的是不是我们俩都做了呀？
1: 是，都做了。为什么骂我呢？他走了我不着急吗？警察都没辙，我能怎么着？还让我滚，滚就滚！他们愿意找自己找去。
0: 老头老太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干着急嘛，说几句上火的话，那么还当真听？
1: 他为什么一出事就埋怨我呀？一出事就埋怨我？我是他姐姐，我也不是万能的呀。再说了，从我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孩子，谁帮过我呀？
0: 行，不用心疼了啊，不用心疼，不生气了啊。但是我还是要严肃的指出，刚才你最后那几句话不敢说。
1: 哪几句话？
0: 就是不让他来，应该拴在腰上。
1: 那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嘛？他是不是成年人了？是不是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谢美兰那么坚定要跟他离婚，他有没有错？
0: 有。但是他就是有时候他扛不住事儿，他有时候像个孩子，你知道吧？有不成熟。行了，不生气了啊，咱们回家吃点热乎的，给老头老太太也准备点啊，带过来啊，来走上车。
1: 你走的时候我妈在干嘛呀？
0: 我不知道，我刚才。
2: 你说你也是，平时那张嘴你多能说呀，刚才怎么就不绕劝劝？
0: 我怎么劝？人家自己爸妈在那说呢，我劝谁？
2: 这儿女啊，都是孽债。一会儿我要说说刘烈，怎么能跟爸妈说这么重的话？
0: 啊，行，你少说两句。人家就是嘴硬，说的时候他就这么直接就冒出来了，说完指不定怎么后悔。
2: 都不生气。你说，沈磊这孩子，
0: 妈，安静。那汤好了没有？
2: 汤快好了，啊，汤好了。一会儿你去吧，你也得再好好劝劝。
0: 我知道了。

签了吧，签了吧，神磊，你跑不掉的，神磊，你跑不掉的。

0: 等一下，刘春霞在几号床？刘官室17床。是啊，谢谢。17床。
1: 我妈她医生说是低血糖，怪我，都是我不好。
2: 你麻烦要去找你弟弟，我没能拦得住。他这一天都没吃啥东西，正等着车呢，突然就晕倒了。
1: 啊，大夫有没有说需不需要住院？啊，
2: 先挂吊瓶观察一下，要是没事就可以回去了。
1: 哦，没事。你看这样吧，我先送您回去休息，让琳琳在这儿陪着。我送完您，我再回来陪她。
0: 对，爸，你先回去休息，我在这儿呢。
2: 灵儿，你别怪爸，别怪你妈。
0: 没有。

0: 还穿上了，嗯，还多少？怎么了呢？嗯，走。快！我觉得我妈这低血糖，不是饿的，是让我给气的。
1: 姐姐当的是不是真的特别不合格呀？谁说？
2: 那我爸我妈为啥那么说我呢？
1: 那不都是气头上的话吗？你这次还怎么还自我检讨？你姐姐当的相当好，啊！现在咱们什么也做不了，你等着点，你等警察的信儿就完了，啊！警察那有信儿就行。
3: 吃不下去。
1: 多少吃点，不能审美找不着咱自己身体吧？老子都躺。
3: 乖，
1: 吃一个。

0: 这个门慢点啊。
1: 嗯。

0: 哎呀，小伙子，
1: 哎，大哥，
0: 我们先下车了啊。
1: 哎，好，
0: 再见啊。
1: 哎，好嘞，
0: 好，
1: 哎，
0: 好，
1: 拜拜，
0: 拜拜。谢谢啊。妈，你又拉东西了？
2: 没事，我不是给你送过来了吗？
0: 哎呀，谢谢你啊！哎，
2: 不客气。那我就先回车里。
0: 好，谢谢。
3: 哎，车！哎，我还没上呢！哎，哥，我行李在上面呢！
4: 来！
3: 危险！
4: 上面！
3: 没事，我包在上面。
4: 哎，等一下。很危险的，在
5: 这儿
4: 跑！
5: 您丢了什么东西？请您先有序出站，我们列车工作人员会帮您解决，好吧？现在车开了，谢谢配合。
2: 我疯了！
6: 小伙子，您的行李已经给您找到了，放了下一站，您待会到下一站去取就可以了，行吗？
2: 好嘞，谢谢你啊。
6: 没事。

0: 小伙子，啊，怎么样了？
1: 啊，那个他们说都解决了，已经打电话给下一站，让我去下一站取行李就行。啊，
0: 哎，真是不好意思，耽误了你的这个行程。哎，哎，这样吧，你跟我们走，我侄子来接我们，把你送到下一站去拿包，好吧？
1: 嗯，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哎呀，
0: 谈不上麻烦，应该感谢你啊。你不知道这包里是我妈的老照片，可宝贵着呢。啊，行了，别客气了，走吧，走吧。啊、
1: 谢谢了。哎
0: 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阿姨，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吧？大哥这时候这么小呢？
2: 我们那时候啊，哎呦，四个孩子生活苦啊。
1: 那四个孩子一家热闹啊。哎呀，
2: 刚生热闹了。
3: 酒店。
1: 是，我知道。

0: 都想了，而且警察也说了，能看到他的行动轨迹，没事儿。其实你想想，就是人心情不好，可能想出去散散心。等他心情好点了，想明白了，他自己就回来了。你不要太着急了。你说你把自己弄病了，等他回来看见，他又得怨我。
1: 灵儿，妈年纪大了，做的不好不对的地方，别怨妈，啊。
0: 说什么呢？

0: 把外套脱了，好好睡，不要再生气了啊。
1: 谢谢阿姨，谢谢大哥啊，辛苦你们了，
2: 谢谢你们了，
3: 拜拜。

0: 多少钱？
1: 3.5块。
0: 哦，
1: 嗯，行吧。慢点啊。
0: 好。
1: 坐坐那儿吃。
0: 哦，好，谢谢。

0: 这是什么活动？这我们乡里的农民丰收节。哎，一块跳啊！
1: 不行，我不会跳，
0: 没事，就瞎蹦蹦就行。
1: 我真不行，我真不会，
0: 咱真不行，没事，就瞎蹦就行了。瞎蹦，瞎蹦，瞎蹦，
2: 走。

0: 你放着，我自己弄就行。哎，没事儿，我正好闲着，没事儿干呢。哎呀，谢谢啊。哎，
1: 老哥，这附近有没有便宜的能住的地方啊？哦，前面
0: 走到头一拐弯，那儿有一个招待所，
1: 大概价钱跟我们村里的民宿价钱差不多。淡季的时候150，旺季现在是旺季，应该300多吧。
0: 不是老哥，我其实是想找一个地方常住。哦，你要常住啊？你别说这个常住，我还真能给你找到一个又便宜又好的地方。
1: 真的？啊，
0: 我呀自己家在山上有一个老房子，但是就是荒了好几年了。你要是不嫌弃呢，我可以便宜租给你。那儿啊，山泉水特别好。 你知道现在这种老房子特别抢手，好多城里的大老板呢都来我们这儿来租这些老房子，然后就是为了清静，你知道吗？我们家那房子特别好，这个旁边有条小路，下山也方便。然后这样吧，明天我带你去看看，你要看上了呢你就租，要是看不上呢就当上山玩玩，行不行？
1: 好，行，
0: 行。哎，你今晚没地方住吧？ 我超市有一张行军床，你要是不嫌弃啊，你就凑合一晚上，行不行？
1: 不是，这合适吗？
0: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不收你钱啊！
1: 谢谢啊，
0: 没事。你这往上走，路有点远啊。

0: 累吧？
1: 累，
0: 多走几趟就习惯了。看见没有？这山泉水从山上直接流下来的，流到下边这水洼里啊，多清！看看，啊，你看啊，这个我接的山泉水的水管，你在这砌个池子可以洗衣服，啊，里边做饭没有问题。这水泥地都是我砌的啊，平整吧？哎，这都得打扫一下。这块地我原来种来着，现在都荒了。哦，就是。来，进来，来。啊。

0: 你想干什么你？三十几岁的人了，有点出息行不行？这几天亲家两口子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我跟沈磊离婚，我最舍不得的也是你们。
1: 你再多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改的吗？公司领导层决定，战略调整，所以你们部门呢，除了李小月之外呢，都得走。
2: 太突然了，我在这公司已经15年了，现在以这种方式，我接受不了。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5: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1: 哇，好厉害呀！
12: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3: 我刚写的床单。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欢迎大家来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
18: 我们在这里以戏会友，以曲传情，一起感受不同剧种的独特魅力。
19: 哦，哇，真棒！
20: 二月香，你求上进呐！
21: 你也不找找你那音儿，你别丢人了你。
22: 生唱老生的话是要比男生花的功夫要更大一些，非常了不起，
23: 很不简单。因为才20岁出头，能根据老艺人从他们嘴里能够讨下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
24: 我虽然不收徒弟，但是我今天给你开个门，我等着你。
22: 哇，涵涵加油啊！
18: 我们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3: 本期8位知音推荐人将继续分驻2个场地，4位知音观察团成员也将全程相伴。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唱。
25: 我是安徽省马派皮影戏第3代传承人，我叫马飞。
26: 我是安徽省马派皮影戏的第5代传承人，我叫马墨轩。我们这一次带来的剧目是《西游记》，也是最经典，也是难度最高的一个剧目，叫做《真假美猴王》。

0: 六耳猕猴，我是法力高，花果山上成英那好，独占山头我是来称霸，咳嗽一声啊哈，地动山啊呀喂！哦，我说猴子猴子们听了，
1: 一位，
0: 你们在山上好好修炼，待时机成熟，哎，本王也带你们到西天去取个真经，回来就这番注意力啊！
1: 好的，大王。
0: 上回来了。
1: 我把你个大胆的妖怪啊，你竟敢在我的花果山里边兴风作浪，那我问你，你能怪变成我孙悟空的模样，你已经胆量不小啊。来来来，妖怪不要走，吃掌啊。

0: 我把你个大胆的妖怪，你弄完跟我一起到南海去见观音菩萨，让观音菩萨来辨认真假吗？
1: 去就去，难不成我还能怕你不成？你给我吃大呀！
0: 好，走。
2: 谢谢两位选手，也感谢助演。哎，两个人都姓马，是父子吗？还是
1: 叔侄关系？
2: 哦，是叔叔和侄子，都是一家人啊。
3: 哦，你们这一代一代的还不是这一辈儿，一般的说第五代，然后就可能是爷爷辈儿了。
4: 对，
3: 然后您这就是叔叔辈儿的。
1: 对，因为我太小了，我师父今年62岁，我今年我才19岁。
3: 哦
2: 哦，
1: 对，
5: 我生长在一个贫苦世家，从76年就跟着我爷爷、我的父亲，那时候在农村没有电，点着煤油灯。在农村里边演，我一直干到90年。为了养家糊口，我到像北京、天津打过工，后来最后我在上海做了一名牙医。但是呢，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要把我爷爷和我父亲制作的皮影，我走哪带到哪。一个朋友看到了，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说一句说：“马老师，我知道你龅牙，目前当中是暴利。”你今后你要的财富是非常富有的，买车买房在上海没有问题，但是历史不会记载了你。你马派聘用，如果你不传下去，你不干了，你马派聘用已经绝种了。所以呢，我就把上海的牙科关闭了。我就是10年，就是来到了合肥，这个申报这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这一条路怎么艰辛，多么艰苦，我会让马派聘用谢传承下去的。
2: 我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一下小马啊，虽然你们是家族的传承，但是你是什么时候真正爱上这个皮影戏的？
1: 应该是在6岁的暑假来到师傅这里，他那时候有一个剧场，然后每一天都会演出。因为当时小嘛，都喜欢看动画片嘛，就觉得哎呀这个好有意思，跟动画片一模一样。然后回去呢，我就缠着我的妈妈，我说我想来学这个。9岁就开始正式学这个。刚开始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以为这个是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东西，但是当你真正的学了这个东西，好像它也没有那么好玩了。就是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苦吧。可能我们的观众看的是热闹，但只有我们学艺的过程中才会知道痛并快乐着。
2: 这句话说得好，痛并快乐着。中国戏曲稀有剧种，这也算其中之一，我们还有很多。这些剧种是需要有人坚持来做这件事儿的。你看他抛弃了这个牙医的行当，那是一个挣钱的行当，马飞你来做这个传承的事儿，挺让人敬佩的。我因为刚才看到，其实小朋友在后面的那个皮影，那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6: 那来吧，为了从心里我们都敬重这个皮影，那个我们一直都是坐着不起来，来老师起来，咱俩上去支持一下。
2: 欢迎小香玉老师和许弟老师一起来感受一下皮影戏。
6: 来，你教一下我们。
2: 是你先教我们，
6: 你们也看看啊。
1: 这个就是
6: 哦，一个手啊，
1: 左手，对，就是一个手，哦、因为我是右撇子嘛。
6: 哦、
1: 然后当时。练这个真假美猴王的时候，就是你要忘掉右手，一切的东西你都要用左手来行动，不管是吃饭也好，弄什么也好，就这样。
4: 哦，好，先翻跟斗，来吧。

0: 翻跟斗。
1: 好，
0: 这手腕发力，
2: 下面老师感受一下，觉得咋样？
0: 对，他要用巧劲。
3: 翻跟头，前翻，哎，后翻，左右转，这个是难度是比较大的。
4: 来来来，咱俩来一下，
1: 咱传后边吧，
5: 直接在木上试试。是我们马派的这个皮影戏，谢谢啦，
1: 谢谢努力，
5: 谢谢徐丽老师，谢谢香玉老师。其实除了老一辈的坚持之外，年轻人新的来学习我们的皮影戏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也想问问我们的小马，你觉得我们的皮影戏如果享受当代的年轻人喜欢，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0: 不断去创新，大胆的去创新。你像我们的话，我们皮影戏的话，它还是比较好创新的吧。我们把传统的剧目再进行新的改编，比如说武松打虎啊，因为武松打虎，虎是关键词，我们在里面我们就加了一个新角色叫护林员，因为当代呀也提倡保护野生动物，我与这个话题结合在一起，我们又给它进行了一些改编，创新性的一些改编。
6: 我觉得皮影戏的创新一定要跟进时代，贴合我们的日常生活，只有这样可能才能受到年轻人的喜欢吧。
5: 很多先行是只有我们每一个传承者才知道的。我们也问一下现场的四位推荐人，是否值得一张专属戏票。恭喜两位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6: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想让很多人知道有皮影戏这项文化，现在看来其实也成功了，就是我当时既然选择了他，那他的未来我也要负责。
7: 它是家族的一种传承，也是很不容易的一种坚守，尤其是像零零后还能够再坚守这一方舞台。
8: 我是北京京剧院一团的老生演员裘石，带来的剧目是《空城计》。

0: 这位选手不是很熟，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鲁肃的同学裘石。
0: 对，这是我们第七届青年班，我们俩同桌，我们俩导师都坐在下头。
2: 裘石是，当下我们京剧界啊正当红的年轻的老生。你看他那个扮相，个头，尤其嗓子，祖师爷赏饭呢、啊，
0: 背着喂饭
2: 啊，就是一条老生嗓子，听着那么舒服，啊，那么挂味儿。
1: 谢谢您，
0: 谢谢朱老师。
3: 我想给大家报个小料。因为呢，这个裘石这次来，我都没想到，因为这是知音大会。他说我们现在接触最少的，就是一个是演界，你这种各个剧种都有，基层都有。我开过演界，我能学到挺多东西。第二个呢，他说我跟各个地方的剧种的这些青年演员交流，所以我觉得一个演员啊，有这种心胸，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非常难得。
0: 冲这份胸怀，在座的各位的都是你的知音。好，我们听听几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全票通过，恭喜，
1: 谢谢各位老师，
0: 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4: 我们这个知音大会举办的非常的好，同时呢也吸引了很多青年的观众，是非常有利于传播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一个途径。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表现，也是希望观众能够走进线下，走进剧场里来观看我们每一个演员的每一个剧种的演出。
2: 我们也希望年轻一些的演员下功夫，把我们这些先学者的期待当成一种力量，把戏曲这个班真正的接好。
5: 一出空城计唱罢，现场热情已经悄然升温。知音大会的两个舞台，好戏才刚刚开始。三河古镇、逍遥金公园即将登场的两位国粹传播者，又将各自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6: 停

0: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江苏省长隆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彭浩哲。
1: 我觉得这个男演员条件挺好的，另外我看到他这个从那个初期学小生，完了倒仓以后改老生，挺不容易的。另外我觉得改的还非常成功，但是我只是觉得他的高音里面现在还是有些再往头腔一点，我觉得可能更好了。现在就是一戳一站一看，这个功夫就在。
2: 一般那个一倒仓唱不了老生了，哎，他一倒仓唱了老生了，这个很难得。
3: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京剧传播者董振坤，
4: 这是我师哥，我们也很久没见了，这也是知音大

0: 会这个平台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1: 在这个国戏毕业以后，自己就成立了一个演出艺术团啊，传播我们的国粹，传播京剧，
2: 用京剧的旋律来演唱古诗词，既可以把文学性通过戏曲来传播，又可以使戏曲的内容更加丰富，
0: 是，
2: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3: 有的人用满腔热忱守护悠悠戏韵，有的人则用独特的方式演绎戏曲最动人的模样。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宜昌市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的成员们，尽管他们在生活中历经风雨，对京剧舞台却始终满怀热爱。
4: 我叫蒋一华，来自湖北省宜昌市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我们这一次带来的剧种是京剧《二秦宫》选段。

0: 接啊。
1: 后来宝太子遁龙为上
0: 罢了，亚夫利光斩首在法场，
1: 这就是前朝的

0: 谢，谢谢几位的精彩表演，太棒了。
1: 我们梅园村京剧社是宜昌市残联主办的一个残疾人京剧票社，成立已经18周年了。然后我们这支队伍曾经3次参加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2025年获得文艺汇演的特等奖。啊！但是我们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因为我们突破了残疾人的圈子，我们和所有的健全朋友同台竞技，我觉得从精神上来说，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一种肯定和鼓励。
2: 就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学习的精神。当然我想知道，对你们来讲演戏肯定有很多困难，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1: 比如说这个我们学这个二进宫，困难最大的是因为我的膝盖做过几次手术，然后我的左腿比右腿短了10几公分，然后这个腿也没什么劲，我跪不下去，我也站不起来。然后为什么放了一个蒲团？这个蒲团都是第三个，前面两个不是太软了，就是太矮了，所以这是第三个才刚刚能跪下去。我站起来也起不来，要靠杨小姐和许小姐用他们最大力气把我搀扶起来。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要克服身体上的残障，然后在艺术上尽量的去做得更完美。我们不能因为残疾，我们就要一定去追求社会的一种包容性，而是应该用艺术的审美和所有的人同台的去展现我们的艺术魅力，这是我们的追求。
0: 这个精神太让人动容了，希望自己的艺术呈现是不会因为大家的同情而去拉低的。
3: 是超级感动，因为我看过他们的视频，我就当时被你们感动了。你们得多热爱生活，多热爱我们的戏曲，这是一个我的感受。我没想这样。
0: 这就是热爱的力量，我觉得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其实每一个人的发心都是一样的。
3: 对，这是一个。另外我觉得你们鼓励了我们所有的人，其实人生会有很多的不是你所能够想到或者是你想这样的一种结果，但是你们用你们的行动告诉我们，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自己心中的那座山你克服掉是最重要的。而且那么有板有眼，声音训练的那么的地道，就是让我觉得我们就是身体健康的人，健全的人真的向你们学习。
1: 谢谢老师。
4: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们是专业的表演，如果从京剧演员的角度来说，你们是准京剧演员，你们的人生经历也激励着我们这些京剧人，包括我们年轻的京剧人，更加坚定地把京剧做好做强，做得源远流长。同时呢，按照专业的角度来说啊，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希望在未来的演出当中做一个小调整。第一个，唱腔的尖团字儿，多听听老先生的录音或者拜访名师，哪个字儿是尖字儿，哪个字儿是团字儿。再有一个，我们的徐彦昭扮演者以后上台前一定要检查您的盔帽，您的这个红帽的两边的翅子反了，下回一定要注意，好吧？谢谢你们对于京剧的支持，对于京剧的传播，感谢。
0: 谢谢老师，老师的专业点评，一视同仁的点评，也是对大家最大的尊重。那我们来问一下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一张你们的专属戏票？恭喜恭喜，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1: 因为热爱京剧，能从宜昌来到了合肥，能参加央视的节目，能上央视，这一切都像梦一样的美好。所以我觉得热爱艺术，它能给我们插上一个飞翔的翅膀。我也希望更多像我们这样的有局限的这些朋友，一定不要因为这个局限就放弃对梦想的追求。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张电视台的这个展示，我们能走得更远，唱给更多的戏曲之音去听。
3: 戏曲艺术会给这些身体不健全的人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乐趣，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这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另外我觉得这些人呢，他们实际上也在传播着我们中国的戏曲。
5: 震撼心灵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戏曲给予他们的力量， 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还孕育着灿若星辰的戏曲文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藏在戏里的烟火人间。
6: 戏少年呀， yeah，
7: 是火人在书房吟诵诗文，听谁

送钗蝉微微是黄金，二轮上带点儿欢是伯伯。

0: 我今天看到了卢剧的沈梦秋，你看她的声音特别的饱满，特别的好，然后呢她的扮相也非常的清秀，她的表演，她的身上规范潇洒，最重要的最可贵的是她演戏她用心，她有人物。
1: 这个刘洋哎，台上不错，有点火候，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给自己帮衬。你比如这个枪要来了，你必须身上得给呀，脖子、腰里头、手里头一块儿给劲儿，一个四季头，那好，死好，我们叫准下来。
2: 85年40吧。
3: 啊，对。
2: 我觉得有这个爆梅花潜质。
4: 原来在算这个啊，
2: 因为他真的有这个潜质。
4: 是
2: 两个，第一个就是那个啊的音，后面那个啊的音打不开，一的音都很好，最后那个啊的音你再大点它就
4: 开口音。
3: 这个是我得老师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伴奏带吧，
2: 这位同学啊，千万不要在人家给你提意见的时候你说客观，这是所有青年演员的通病。你如果真的很好，这些也不会影响你的。第二个就是你那个头和那个脸呐、啊，发和脸呐、啊、不蹭，你不蹭，你一下子这么年轻的脸，这个这么白的头发，这是演员的素养，是全面的。我希望你能成功。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粤剧院的粤剧演员张鹤英，我表演的是粤剧《唐宫萧梦正前门》里面的一折戏《痴梦》。

0: 各位嘉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粤剧院的演员张海欣。我很荣幸今日来到合肥这个咁历史悠久的城市，同埋企喺呢个咁古朴典雅的舞台上去演绎粤剧，我感觉好像穿越了千年。多谢。哇！
1: 谢谢谢谢谢谢。
2: 看他的这个资料介绍，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是你通过一些话本跟粤剧的结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是2009年，然后生了我第一个孩子以后呢，我就带他去图书馆，然后在少儿馆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故事妈妈，就是义工的故事妈妈，用粤语去拿着绘本给孩子们讲故事。当讲到唐僧骑白马的时候，我就忽然我感觉我的粤剧基因就是
3: 动了
0: 起来，然后我就表演了一小段给他们看，然后我真的其实没想到孩子们他们的眼睛就忽然叮一下就亮起来了，就全部看着我。然后呢，我就发现其实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是特别喜欢戏曲的，因为我们戏曲很丰富，它既有声音，又有舞蹈，又有很好看的画面，还有很鲜艳的色彩。
3: 对，
0: 我就发现他们特别喜欢。那从那一次开始呢，那我每个星期六去讲故事的时候，我就会回去想我这个星期可以在我们粤剧里面带一些，就是提一点什么东西，然后放到故事里面，让他们很感兴趣。
1: 我觉得您特可爱，跟他孩子估计就像朋友一样相处那种，眼睛就瞪一下，就他自己很有感染力。
2: 因为这个说到是他用心做的，能感受到，
0: 我很喜欢。
2: 您的这种普及，有时候我们有共鸣，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年轻观众也得培养，就是培养更多的观众跟我们同步成长。
1: 对，
2: 谢谢。
1: 尤其是小朋友，他就是说是他对于美，对于色彩，对于漂亮的好看的，他天然喜欢，所以咱戏曲其实是具备的。好，我们看看几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绽放。
4: 我觉得我们粤剧真的很美，我想通过中央电视台，通过知音大会这个节目，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粤剧之美。
5: 我很欣赏他在孩子们当中普及粤剧，保护广东话，他这个做法我是非常赞同的。再加上他今天的表演，也应该说还是属于上乘。
6: 我是来自于安徽省汇京剧院的无丑演员，我叫文浩池。

0: 你是唱五丑的，我们有丑角大家朱智慧老师。
1: 嗯，刚刚就看到了，
0: 一定有话说。来，我们听听朱老师怎么说。
2: 咱俩虽然说是同行啊，但是文丑武丑不一样。嗯，啊，这个文丑武丑应该严格说是两个行当。你这个小小年纪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不错的。但是你演戏啊要注意，这个武丑啊，你还缺少一种那个劲儿。武丑那劲儿，他嘎嘣脆呀，应该缩小绵软巧，还得嘎嘣脆，是吧？在台上的东西啊，你一定要注意啊，哪怕扔刀不能看着扔，啊，假了。
3: 哦，
2: 你是打造一定时候，啪，这刀就不自然就飞出去了，在那个抢位一定不能走假抢位，得真抢位，看的就是你这一下。其他方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你是怎么样学上戏曲的呢？2006年的年纪，
1: 因为我的爷爷奶奶是豫剧演员，也就是也想让我学戏。那个时候呢，我就不明白什么是戏，但是觉得翻跟头挺有意思的，能跑着玩，还能
0: 只要不上课怎么都行。
1: 对对对，是的。翻着翻着就翻到艺校去了，就学上戏了。
4: 我知道说是文浩池本来不应该是这一场来录制吧？
1: 对，因为我本来是明天在三河古镇那边录制，但是昨天中午我接到我家里的这个电话，说我爷爷那个就是很意外的就离世了，所以说我给他挪到今天来演，然后演完之后 就赶紧回老家了。
5: 我之所以能有现在的工作，有现在的成就，都是我爷爷他一手栽培的。我老家是河南周口的，就是包括我在安徽合肥上学，他和我奶奶都是陪着我来上学的。他们很多人都是在校住宿，然后我爷爷担心我在这里吃不好喝不好，然后他和我奶奶陪着我在这儿上学，然后我工作了他们就回去了嘛。他说要让我自己面对未来的事情，可是从昨天过后，我就只能自己面对这些事情了。
0: 回去都带我们向爷爷献上一半馨香，
1: 行，
0: 他一定会在另外一个维度守护你的梨园之路。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6: 我觉得小文同事啊，他这个演出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年纪非常小，
0: 是
6: 他这个行当呢，又可以说呢永远是一个精彩的配角。

0: 是，但是呢，你要一生的去追求它，要苦练功，而且还要思考，所以无丑演员更值得我们鼓励。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小王同学特别值得赞赏，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演员啊，都是互相配合，特别是像武戏的配合，
1: 是
0: 和我们文戏还不一样。他们要经过非常多的磨合，甚至要受很多伤，
2: 开不得玩笑。
0: 对，而且俩人非常默契，所以我觉得应该向小王同学表示感谢和祝贺。
2: 谢谢我们的助演。那我们看看四位评委怎么样盖章亮票。

0: 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你！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恭喜获得完美绽放称号。
2: 还可以，感觉没有出现大的失误，感觉我就认为还是比较不错的，挺激动的。没想到4位老师有3位老师都给我票。
3: 这个五丑他不是做个梦就出来了，你必须得下苦功夫，下多少年的苦功夫，那才真正叫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我祝他成功。
4: 像文皓池这样在追求戏曲艺术的道路上能有亲人的引领和托举，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这种坚守与传承始终在家族血脉里静静流淌，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5: 你长大花都很小，
6: 好似妹妹

0: 有强夺，再不能先天有爱福，留下骂名万人间。
1: 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呢，是我的父亲夏伟。
2: 哦，你们是父女原来。
3: 对对对对。
1: 他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一个副业比较多的人。就是唱戏是他的主业嘛，但是像什么录音棚呀还有直播也都在有搞。哦，
2: 很潮啊这父亲。
1: 是的，所以我就经常说他就是50多岁了嘛，这是一个闯的年纪。
4: 那么我女儿呢，她老说我是这个打拼的年纪啊，但是呢我女儿啊她也非常懒呐。啊嗨，我不带着她这个锻炼的话呀，哎，她马上这个就去玩了啊。所以
2: 哎，也正是玩的年纪啊。
4: 对呀，没办法呀。
2: 非常可爱的一对妇女啊。
5: 就是这个玩啊，在玩的里头去做怀剧艺术。你看你们的音乐多好，把这个好的东西把它吃进去，然后再玩出来。那在舞台上那就 OK。
6: 我在想你们俩平常在单位演出都是经常会在一起搭档吗？
1: 其实我们平常在团里面搭档还挺少的。
6: 对
1: 哪怕有过一两次也都是演的妇女，像这种兄妹的形式还是第一次
4: 也
6: 挺好。
7: 我们戏曲舞台啊，虽然我是京剧你们是吕剧，但是咱们道理都是一样，不能点到而已。你刚才有些表演就是一定要做到位，观众看的他不带劲儿，他就往椅子后头这么躺下了。那你得把观众从椅子背上把他吸引过来，这么听你唱，这么看你演，这个演员就算比较成功了。
2: 看看最后我们的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8: 大家好，我叫肖飞，来自美丽的江北水城山东聊城。我是就职于聊城市京剧院，是一名幕后工作者。今天带来的剧种呢是河北梆子秦英征西中老生的一段唱。

上。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叫肖飞，来自山东省聊城市，是一名戏曲幕后工作者。
2: 肖飞的嗓子是真好，声音很透很亮，上下都有，还有呢，他的扮相很讲究，
3: 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山东人，
2: 没错呀，
3: 唱的是河北梆子，
2: 是的，
3: 完了工作在京剧团，
2: 京剧院，对，
3: 关键是在幕后，
2: 容易吗？
3: 对，我觉得特别棒，
4: 这有点像那个北京西站南广场东门。
3: 我是特别想问你，这是等于是做幕后的是吧？
1: 是啊，老师，我是在京剧院，就是负责打前站，由于下乡演出，下乡演出外联没有演出啊，就是搞宣传工作，有时候偶尔上台，缺什么来什么，就是这样。
4: 下乡演出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专多能，一个人顶好几个工作。
1: 因为我们的平时演出都是在下乡演出，是以大篷车的形式，我们有一个那个惠民工程叫一村一年一场戏，在聊城能够达到全市每个村至少有一场演出每年。
0: 太好了，这个政策特别好哈，每一村每年至少能够看上一场戏，但是也得益于你们的幕后工作，保证工作做得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肖飞的表现怎么样，是否值得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肖飞获得全票，荣获完美之音的称号。
1: 今天早晨我在化妆时候就碰到英慧老师了，感觉特别亲切，因为他是河北梆子的名家，今天就是交流特别多，这也是一方面很大的收获。
5: 肖飞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热爱最真挚的模样，而秦晋大地上的声腔传承同样滚烫。接下来几组选手将为大家铺陈开一幅浓墨重彩的西北戏曲画卷。

0: 梅户剧，又一个熊猫剧种，这个应该是陕西的地方戏。
1: 对，陕西梅户。
2: 梅户非常好听，我们山西晋南一带也有梅户团，尤其是临沂梅户团是很有名的，他们也是常年演现代戏。这个小演员呢，我很喜欢。00后，而且你的这个身段台步，我觉得还是蛮讲究的，就是底子扎得也很深，好好学习，然后把声音再放出来一些，然后吐字再清晰一些，整体感觉不错。
3: 在介绍中啊，提到你与鄂公腔是互相托举的这种关系啊，
1: 是的。
3: 就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呢，之前我2014年是唱秦腔的，2014年呢，富平鄂公剧团招传承人才，所以我就经过考试，就考入到富平剧团，才接触了鄂公腔这个稀有剧种，国家特别重视，也特别保护，所以我有更多的机会去参加大型活动，就是相互成就吧，
3: 越来越爱，
1: 越来越爱了，
3: 坚持下去。
4: 我觉得听完那个鄂公腔啊，特别亲切，一个古老但是又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生的剧种。这个剧种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戏曲艺术非常发达的陕西省的戏曲剧种中呢，很有独特特色。它的这个演唱的音域跳跃性很大，它有那种皮影演员演唱的，那种声音的悠扬感。而且我觉得这几年呢，他们又很有作为，排了很多新的鄂公腔的一些剧目。祝愿这个古老的剧种啊，在这个戏韵风华、星耀合肥的舞台上，获得更多的知音。
5: 像这样的长水秀，尤其是在露天的舞台，是很难掌握的。私下肯定是花了不少的功夫。你的嗓子也很好，
6: 其实我的嗓子也是刚刚恢复好。2018年的时候呢，我在事业正在上升期呢，就是例行体检出来甲状腺有问题，医生当时是让我立刻手术，但是我也是犹豫了很久，因为我跟我的大夫交流是他是要从脖子上开刀，所以会影响后续的发生。后来做完手术以后，就发现我发不出来一点点声音。赋闲半年以后呢，当时我们临汾小梅花团要在大剧院演出，原定的角色这个演员当时因为有别的事儿，上不了台，然后我们领导也是万般无奈下，就找到了在家休息的我。其实我内心也是很拒绝的，因为我觉得我不想丢人。当我走到舞台中央那一刻，一亮相，然后聚光灯一闪，观众，我觉得大家是鼓励我，然后就给予了我很热情的掌声。虽然我当时唱的时候嗓子很沙哑很干涩，但是也是强撑着把那场戏演完了。从演完了以后，我就开始坚持每天练声，每天训练，找老师，找声乐老师，重新找发声位置。因为我以前唱都是用大本嗓去唱，自从做完手术以后那股音儿没了，我就发现我自己需要重新找方法。所以现在很多人说你怎么老用小嗓唱，因为我没有大声了。
7: 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除了你的那种形体基础的训练一看是非常非常的好以外，就是你的那种节奏感还有代入感，就一下子就能把观众抓住。就听到你刚才这个事儿，我跟你一块儿就特别难过。我知道一个戏曲演员，就尤其唱的演员，嗓子对一个演员有多重要。
8: 我觉得其实命运会给我们很多的考验，有的时候考验反而证明了我们内心真正的初心在哪里。你一往情深的热爱着这方舞台，热爱着我们的戏曲，即使一切从头开始，从零再来，但是我们依旧看到了一个成熟的鲜活的你，生动的站在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那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是否愿意为他投上一张专属戏票。
9: 我是秦腔演员李锦，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四团。我带来的剧目是《碗碗腔》《桃源借水》，是今晚钗中一折。

0: 李锦你好。
1: 好，孙老师。
0: 这么柔美的一个形象，而且这个剧种叫婉婉腔啊 ，AAB 一个名字很可爱，但是呢又不失咱们八百里秦川的磅礴大气。
2: 我是看了他的基本情况哈、啊，说还真是多面手对吧？这个会唱婉婉腔、秦腔，还有京剧、黄梅戏。都会来哈，然后也是注意到你是把秦腔也唱进了什么《竹玉》啊、《西北岁月》这些热播剧里头是吧？都有你演唱，
1: 对，
0: 前一阵儿现象级的。
2: 对呀、啊，他还参加了什么创新舞台表演？那我在想了解一下，你是什么促使你去做这些跨界的这个创新的这种尝试呢？
1: 我觉得演员应该具有多面手，具有跨界的这个能力。包括创作的能力，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
0: 嗯，跨界也确实是大势所趋。嗯，所以你为那个节目你也准备过些什么吗？
1: 准备了火流星，准备了长水秀，准备了秦腔的吹火，还有。
0: 火流星是什么？
1: 流星，那揭秘一下。
0: 怎么？真带了？
1: 带了。
0: 啊，那拿来我看看。哇，这看着就好吓人的样子，嗯。这按道理是把火点起来的，是吧？
1: 对，它是有火星的。哦。
0: 掌声。
1: 长
0: 大得蹭，蹭财都蹭财。藏，哇，好棒啊！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点上火，应该特别好看。
1: 对，它有那个碰撞，就有那个火星子，就唰就掉下来了。
0: 哦，就跟那个打那个铁花一样，
1: 对、
0: 啊，很漂亮，
1: 就是那个概念。
0: 好，我们看看推荐人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张票，
1: 谢谢，
0: 恭喜恭喜，完美亮相。
3: 非常享受这个舞台，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讲呢，每一次登台其实就是一次收获。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实践机会，就是在舞台台坛的一亩三分地上去展示自己的才华，另外一只眼睛去发现问题，我们才能得以改正。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本期的总台戏曲之音大会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天南地北的选手们，有专业的演员，也有铁杆戏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带来了他们对戏曲的热爱与坚持。
0: 戏韵悠长，知音常在。今天的戏曲之音大会就告一段落了，更多梨园经典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像。

0: 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专注品质好羊奶，真诚相伴唐易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回书说道：“刘关张三兄弟历经波折，终在古城相聚。而后，刘备投奔荆州刘表，屯兵新野。”话说这刘备胸怀济世之志，却苦无安邦之策。虽得谋士徐庶，却遭曹操用计逼走。
1: 岂有此理！
0: 临别前，徐庶力荐卧龙岗上以其人，又有水镜先生、司马徽指点迷津，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闻之大喜，当即备下礼物，意欲求贤。这一日，刘备带着关羽、张飞骑马来到隆中，远远望见几间茅屋，周围松竹掩映，清幽异常。三人下马叩门，报上姓名。不料童子告知先生今早外出，踪迹不定，归期亦不知。刘备惆怅不已，关羽、张飞二人劝归。
2: 先生若回，便说刘备前来拜访。
0: 三人遂上马离去。过了数日，刘备闻卧龙先生已回，当即命人备马。
3: 不过一个村夫，何必哥哥亲自去，叫个人换来便是。
4: 孔明乃当世大贤，岂可如此对待？你怕冷，便自己留下。
0: 时值隆冬，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塑，林似银装。三人行至半途，忽闻路旁酒肆中有人高歌：“
5: 尚未成，呜呼！酒不欲阳春。”

0: 卧龙怕是在此，去看看。敢问哪位是卧龙先生？
1: 公是何人？寻卧龙何故？
0: 我乃刘备，御坊先生，求计是安民之术。
1: 我等并非卧龙，乃卧龙之友。我是颍川石广元，这位是汝南孟公威。
0: 久闻大名，幸得相遇。
2: 此处有随行马匹，敢请二公与我同往卧龙庄上一谈。我等皆山野慵懒之人，不懂治国安民之事，不敢劳问。明公，请自去吧。刘备只得辞别二人，上马直投卧龙岗，来至庄前，下马叩门。童子。
0: 将三人引入院中，但见驿少年正在读书，朗声吟咏，刘备大喜。
3: 聊寄傲于秦书兮，以待天时。
0: 备，久仰卧龙先生，近日终得相见。
3: 将军莫非刘豫州？
0: 正是。
3: 诸位请坐。
2: 我是诸葛军，家兄昨日与有相约出游，但他往来莫测，行踪不定，归期也未知。
0: 唉，实在是辈缘分浅薄，两番不遇大贤。
2: 刘备喝开动笔，写下书信一封，字字句句皆述求贤之志，匡扶汉室之心。写罢，递与诸葛军再三致意后，告辞。
4: 踏雪而归。来年春回大地，刘备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准备第三次前往隆中。
5: 大哥，事不过三，这次若再不见，俺就放火烧了他的草庐，看他出不出来。
0: 三弟莫急，听大哥的，以德。你若再胡言，便不用去了。先生乃天下奇才，我诚心相请。
2: 岂容你无礼！三人来到隆中，离草庐半里之外，刘备便下马步行，以示敬意。童子说：“主人午睡未醒，刘备让关张在院外等候，自己立于台阶之上，一动不动。”又过许久，诸葛亮终于翻身醒来，口中吟道：“
6: 大梦。”
2: 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可有俗客来访？刘皇叔在此，已立候多时。
3: 啊！
2: 诸葛亮一听刘皇叔立候多时，赶紧转入后堂，片刻之后整衣而出。 只见这位孔明先生，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朱，两耳有轮，手持羽扇，飘飘然有神仙之概。
0: 汉室末胄，竹郡渔夫，刘备刘玄德是也。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前两次无缘得见，今日得见，实乃万幸。啊！
7: 这是我的两位兄弟关云长、张翼德，
0: 亮不过南阳隐人，疏懒成性，吕蒙将军往驾，惭愧之至。
3: 请。
0: 前日见将军留书，足见忧国忧民之心，但恨亮年轻才疏，恐有负厚望。
8: 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劳于林泉之下？
7: 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不弃敝剑，出山相助。备虽名微德薄，愿听先生教诲。
9: 将军之志，亮已尽之。既如此，请容亮为将军侍臣天下大事。
7: 自董卓乱政，豪杰并起，曹操本弱于袁绍，但靠天时与人谋胜之。孙权据江东，以立三世。
0: 有帝室之力，
1: 将军您乃汉室宗亲，信义主于天下，又广纳贤才，正可占人和。可先取荆州，再图益州，西合朱荣，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郑礼，待时机到来，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3: 先生一席话，拨云雾而见青天，备明威德薄，愿先生不弃，出山相助。
0: 两求安于耕锄，懒于应试，实难从命。
3: 先生不出山，天下苍生怎么办？望先生以生灵为念，助备一臂之力。
0: 我观将军两顾而来，风雪不移，初心不改。您求的不是高官谋士，是苍生安稳。我出山不为封侯拜相，只为不负乱世人心，不负将军赤诚本心。
3: 今日得与先生，如鱼之得水也。
4: 我等也愿领先生调遣。
2: 从此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运筹帷幄，神机妙算，这正是三顾茅庐，千古佳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安排的是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胡音乐会，整场演出以京胡为核心叙事脉络，分为足音、绚烂、前行、新生、致远五部分铺陈推进，通过京剧乐队编制演化京胡艺术经典曲牌及伴奏，全面呈现京剧音乐跨越两个世纪的辉煌历程与艺术魅力，以弓弦为笔墨，以唱腔为长卷，完整勾勒京剧音乐200年波澜发展之路，致敬梨园先辈，展现国粹深厚底蕴，以多元舞台表达探索戏曲音乐当代新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山河长新，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3: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
6: 等你加入哦。
7: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8: 大家好，我是柯军。
9: 我是曾昭娟。
10: 我是善文。
11: 李振成。
12: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3: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14: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5: 20部戏曲电影，
16: 20段光影传奇，
17: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18: 精品佳作
19: 与您共赏。
1: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0: 气受气，希望安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弓弦一振，拉响近两百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两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1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金狐，又称狐琴，是京剧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宫内务府升平署档案显示，至晚在1865年之前，皮黄演出已经开始以胡琴为主要乐器。这一变革为京剧的正式形成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光绪33年，也就是公元1907年，百代唱片公司为伶界大王谭鑫培先生灌制了第一批唱片，其中《秦琼卖马》作为谭派的重要代表剧目广为流传。下面您将听到的就是由谭鑫培先生演唱、梅雨田先生操琴的《秦琼卖马》。

京剧形成初期的乐队编制就是由京胡、板鼓、三弦、大锣、小锣组成的五大件歌剧。下面请欣赏五人乐队编制演奏的京胡曲牌。

1917年，谭鑫培先生故去，其弟子余叔岩先生在全面继承谭派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创立了余派。李佩卿先生是与余先生长期合作，并对余派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琴师，他1918年开始为余操琴。在长期的共同艺术实践中，实现了伴奏过门、垫头和行弦与余派唱腔的水乳交融，对后世影响颇深。此外，京剧名角与私房琴师搭档也是自余李开始。

梅兰芳先生是享誉全球的中国京剧艺术大师，是京剧走向世界的第一人，位居四大名旦之首。他创立的梅派艺术以雍容华贵、中正平和为审美追求，是京剧旦行最为重要的艺术流派。徐兰元、王少卿二位先生是与梅先生长期合作并对梅派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琴师。1923年，梅兰芳先生在编演西施的过程中，为丰富音乐层次和表现力，与徐、王等人共同研究，在乐队中增加了一种新的乐器，京二胡。

李多奎先生，京剧老旦李派创始人，继龚云甫先生之后，创造了京剧老旦艺术的又一高峰。他精心创作演出了一批优秀剧目，并培养了大批老旦艺术后来者。周文贵先生是与李先生长期合作，并对李派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琴师，二人合作长达30余年，共同奠定了李派老旦刚而不暴、美而不媚的演唱风格。

金虎曲牌在京剧表演中运用广泛，为塑造人物、推动剧情、渲染气氛起到重要作用。金虎曲牌夜深沉在京剧《击鼓骂曹》中是中国传统戏曲戏与乐高度融合的典范。夜深沉曲牌的音乐特质是节奏鲜明，旋律跌宕，与祢衡击鼓时的悲愤、孤傲、抗争的情绪完美契合，有力烘托出剧中人以鼓为戒、以命相搏的决绝之情。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随着京剧艺术的发展，京剧乐队编制也逐渐改进丰富起来。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了以京胡、京二胡、乐琴、三弦、中阮、大阮、琴琴和板鼓、大锣、铙钹、小

锣为基础的乐队编制，一直沿用至今。哪吒令是极具代表性的京胡曲牌，旋律优美又不失灵动，多用于群体武打或舞蹈场面。

柔媚婉转，生活气息浓郁，擅长塑造天真活泼的少女形象，注重技法与人物内心结合，主张演人不演行，显著推动了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丰富与革新。荀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有钟建秋、郎富润、费文志、沈玉才等。

他嗓音清亮甜脆，唱腔酣畅淋漓，气势恢宏，武功身段灵巧利落，擅演忠烈刚正的历史人物。王睿之先生是谭先生主要合作的琴师，对新谭派形成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早期曾为孟小冬先生伴奏，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为谭先生操琴，促成谭渝交融。

程砚秋先生，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艺术创始人。他根据自身嗓音条件，创造出幽咽婉转、起伏跌宕的程腔，演唱注重声情并茂，革新唱腔与表演，融合昆曲、武术等元素，推动京剧旦角艺术发展。程砚秋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有穆铁芬、周长华、钟世章等。

杨宝森先生，京剧老生杨派艺术创始人，幼年学艺，总谭派、余派，尤其尊崇余叔岩先生的艺术。他根据自身嗓音条件苦心钻研，扬长避短，形成了沉雄苍劲、韵味醇厚的演唱风格。杨宝忠先生，杨宝森先生堂兄，是其长期合作的琴师。他早年习老生，拜余叔岩先生为师，1934年改操琴，曾为马连良先生、阎居鹏先生、杨宝森先生伴奏，其艺术经验丰厚，技法高超，尤善舞台气氛渲染，其创造性的独特琴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京剧《穆桂英挂帅》是梅兰芳先生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创排的献礼剧目。江凤山先生作为梅先生晚年主要合作的琴师，参与创作并操琴。该剧也是梅兰芳先生晚年的重要代表作，艺术影响深远。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马连良先生，京剧老生的里程碑式人物，以其创立的马派艺术开创一代新风，其艺术风格潇洒飘逸，灵动传神，有许多改良革新之创举。艺术理念上注重传统城市与时代审美的融合，有力推动了京剧艺术传承发展。李木良先生，自1940

张君秋先生，京剧四小名旦之一，张派艺术创始人，其表演融梅上成荀各家之长，嗓音高亢动听，柔中带刚，唱腔刚健委婉，俏丽清新，深受观众喜爱，弟子传人众多。何顺信先生，张君秋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和京剧音乐教育家，1940年起为张先生操琴，合作长达半个世纪，协助张先生共同创编多出张派经典剧目，被誉为张派音乐之魂。

西孝伯先生，京剧西派创始人，四大须生之一。他的唱念委婉细腻，清新雅致，颇有书卷气和洞箫之美。西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有魏明、宋泽民、

锁麟囊是京剧程派艺术最具代表性的精品力作，该剧结构严谨，人物鲜活，引人入胜，多年来久演不衰，蕴含着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感恩图报的传统美德。

周信芳先生，一名麒麟童，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长期定居上海，是海派京剧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发展民族戏曲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大胆尝试改革京剧艺术，编演移植诸多剧目，塑造了众多具有鲜明性格的典型人物，形成了独特的表演风格。周先生与多位琴师有过合作，如穆铁芬、沈玉秋、黄友仁、孙奎林、江宏奎等，与郝德全先生合作较长，

0: 新鲜。
1: 裘盛戎先生，京剧裘派艺术创始人，又入傅连城社学艺，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形成了韵味醇厚、声情并茂的演唱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传人众多，形成了十境九裘的盛况。汪本真先生是裘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以严苛艺术标准与超凡演奏技艺，对裘派音乐形象的构建做出重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听，不去凑去。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电视剧《天龙八部》对侠义和情感进行了深入挖掘，一方面忠实还原原著，另一方面营造了真实严肃的历史场景，增加了真实性和厚重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0: 与您共赏。
11: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人家饶你性命，你却反下毒手，算什么英雄好汉？我萧某竟与你这种人齐名。公子，公子，你没事吧？闪开，闪开！
1: 前辈，
2: 你有儿子没有？
3: 我尚未婚配，何来子嗣？
2: 那你有祖宗没有？
3: 当然有。不过我今日自愿就此，与你何干？慕容复堂堂男子，受不了你这些无理言语。
2: 你高祖有儿子，你曾祖、祖父、父亲都有儿子，只有你没有儿子。
3: 哼，
2: 大燕国慕容氏当年何等英雄，却不料都变成了断种绝代的无后之人。
3: 阁下说的是。 先父命我以复兴大燕为终生之志，我若一时想不开，自寻短见的话，慕容复从此断后，还谈什么光宗复国？慕容复愚钝，今日受前辈指点，大恩大德，莫齿难忘。
1: 古来成大功业者，哪一个不经历千辛万苦？汉高祖有白登求和之困，唐高祖有祥顺。

0: 绝之辱。
1: 倘若都似你这么引荐一哥，只不过是个心窄气狭的四了汉罢了，还谈得上什么开国建基？你连勾践韩信也不如，当真是无知无识之极。
2: 慕容复知错了，
1: 起来。你慕容家家传武功，举世无匹，难道当真就不及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了？瞧仔细了。这便是你们慕容家的参合纸。慕容氏此外的神妙武功不知还有多少，
3: 难道就凭你这点微末道行
1: 便创下姑苏慕容氏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大名吗？乔大侠，你的武功那么厉害，想领教你几招。
4: 不敢。

0: 本宫，你是谁？在少林寺一躲数十年，为了何事？我正要问你，你藏身少林寺数十年，你为了什么？
1: 我藏身少林寺中，为了寻一样东西。<笑>我藏身少林寺，也是为了寻找一样东西。不过，我要找的东西，我已经找到了。 想必你要找的东西，你也已经找到了。否则的话，我们三招之后，定会分出高下。
0: 不错，尊驾武功了得，实为在下生平罕见，今日还比不比？兄弟认为，阁下的武功我也非常钦佩。如果再比下去，恐怕是难分胜负。
2: 既然如此，不用再较量了。且看小辈们的孰高孰低。甚好。弟子在。你自立门户，日后当走侠义正道，约束好门人弟子，令他们不致为非作歹，祸害江湖，那便是广积福德，多积善因。在家出家。 都是一样，破门之事不可废，那杖责。

0: 我知道少林寺重视你们的清规戒律，执法甚严，没想到却还是一帮乌合之众啊。灵鹫公主德行天地，威震四方，古今无比，怎么你们少林寺今日是要欺软怕硬，看人下菜碟吗？
1: 国师大义见责，老衲知错了。虚竹，你尚是少林弟子，受杖刑吧。
2: 弟子虚竹身犯戒律，恭领戒律院杖责。

0: 怎么了？
1: 弟子虚竹，可还有何辩解？

0: 认得你的娘了，
1: 啊，娘，你是我的娘？
0: 是啊，我是你的娘啊。
1: 我的娘，
0: 我生你不久后，就在你的背上，还有你的屁股上，烧上了九个戒点香疤。你的屁股上是不是有九个戒点香疤啊？
1: 是，你是我的娘。
0: 我是你的娘啊，儿啊，疼不疼？冷不冷啊？啊！穿上，一定很冷吧，很疼吧？啊，儿啊，叫娘，叫娘啊，叫娘！
1: 娘，娘，
0: 儿啊！24年来，娘白天也想你，夜晚也想你。我气别人家有孩子，可是那人却把我的孩子偷去了，于是我就把别人家的孩子又偷来。可是别人家的孩子哪有自己的孩子好啊？
2: 娘，
0: 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的儿。我的儿啊！
3: 三妹，你老是偷别人家白白胖胖的儿子来玩，原来是这个缘故啊！哎，听说小子，我跟你讲啊，你娘呢是我的义妹，按理说啊，你得叫我一声月二伯，哎，是不是？
4: 不对，不对，不对，这可真不对！哎，虚竹子，是你师父的把兄，按理说呢，你该叫他师伯，他母亲呢？我又是他义弟，按辈分啊，你算算，比你高2倍。你快叫我师叔祖。
3: 呸！
0: 他是我的儿子，不许你打他。
5: 阿弥陀佛，众僧，暂时住手。
0: 是哪个天杀的狗贼，害得我们母子分离了24年？儿啊，我们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到这个狗贼。你娘我斗不过他们，但是我儿武功高强，你要替娘报仇雪恨。
6: 你这孩儿是给人偷去的，还是抢去的？

0: 你是谁？你脸上的血痕从何而来？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的？难道你不认得我吗？是你，就是你！<笑>不错。 你的孩子是我抢的，你脸上的血痕也是我抓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和你无冤无仇，素未谋面，你为什么要抢走我的孩子？你让我这24年来受尽了多少的折磨？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是为什么？哈哈哈哈，这孩子的父亲是谁？
1: 娘，我爹爹是谁啊？我不能说呀，我不能说。燕儿娘，你本来是个温柔美貌、端庄贤淑的姑娘，可你在18岁那年，受了一个武功高强、大有身份的男子所诱，失身于他。
0: 生下了这个孩子，我说的对吗？
1: 娘，是吗？是，不，他没有引诱我，是我引诱的他。<笑>这男子全不顾念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未嫁生子。
2: 不，他顾到我了，他给了我许多银两，让我好好的安顿自己下半辈子的生活。那
1: 他为什么让你漂泊于江湖？
2: 和他没关系，我不能嫁给他，他怎么能娶我呢？他待我向来很好，他是个好人，我不能连累他，他是个好人。
3: 娘，我爹到底是谁啊？这燕儿娘恶名昭彰，但对当年的情郎却是情深意重啊。知不知这抛弃他的男人是谁？
4: 想来那人定是武功高强，地位颇高，
3: 是以不敢告人。之前这四大恶人同父大礼，要找段王爷的麻烦，莫非？
5: 我所生女子的确不少，若是与我有关，又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呢？纵然是在天下英雄面前名誉扫地，我段母也绝不能如此亏待他。这孩子的父亲就在此间。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0: 你为什么不把他指出来？
1: 娘，我爹是谁？
2: 我不能说。
0: 那你为什么在这个孩子身上烫了27处戒点香疤？难道他一生下来你就想让他当和尚吗？
2: 不是的。
0: 那你为什么要在他背上烧了香疤？
2: 我不知道。求求你，我求求你，别再问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
1: 娘，
0: 你要是不说，我替你说。这孩子的父亲是位佛门弟子。
2: 下山，这个仇我们不报了，快扶娘下山，快走。
0: 你不报仇，我却要报仇。燕儿娘，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抢你的孩子？是因为有人把我的孩子抢了去，令我家破人亡。
2: 你的孩子也
0: 也是被人抢去了，你是为了报仇？不错，我当年抢了你的孩子，把他放在少林寺的菜园中，由少林武僧将他抚养长大，授他一身武艺，那是因为。

0: 这两人相貌极其相似呀，若不仔细分辨，还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差别。
1: 难道他是？

你是我爹，不错，我正是你爹爹。咱们父子两个长相身材如此相似，不用相认，我自然是你老子。 咱们大辽国的男人，都有这个印记。

0: 30年前，雁门关外，你娘惨遭杀害，当日我伤心欲绝，欲跳崖自尽，不想命不该绝，跳于谷底一桩树枝之上，竟得不死。这样一来，为父死志已去，便行复仇之念。雁门关外，那些中原武士不问缘由，杀害了你手无寸铁的娘。孩子，此仇该不该报？
1: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焉能不报？
0: 当日杀害你母亲的仇人中，有大半都被我已除去。丐帮的前任帮主汪建通染病身故，只剩下那领头的大仇人，他至今仍然健在。孩子，你说该拿此人怎么办？
1: 此人是谁？
0: 此人是谁？你爹我当年是辽国的山军总教头，深受萧太后的器重。那日我与你娘怀抱着你，准备去外婆家，恰逢属下来报，说我大辽国皇帝轻信谗言，要举兵伐宋，我甚觉不妥。本想回到上京，便当面亲自劝谏，可不想半路杀出数十名宋国武士，将你娘杀害。他们不知在哪里听说我要去少林寺道经，自以为为大宋办了件天大的好事，殊不知正因如此，才使得辽宋两国征战连连，民不聊生。这30年来，我藏在少林寺当中，将你们的经书瞧了个饱。

0: 少林寺的高僧们，你们有本事，今天就把我杀了，否则，你们的少林武级就必将流入我们大辽国。到时候你们再在雁门关外埋伏的话，那可就来不及了。这么说。
1: 当年那个人杀我娘，可以说算是误会，并非出于恶意，可他杀了我养父养母，害我背负着恶名。
0: 你错了，凤儿，那乔氏夫妇是我所杀。啊！
2: 是的，是他杀的，是他杀的，是他杀的，
1: 这是一定是，他为什么要？
0: 养父养母待我极有恩义，为什么？ 你是我的亲生骨肉，本来我们一家人和睦，何其之乐！他们宋国武士不问青红皂白，将你抢了去。那乔氏夫妇冒充你的亲生父母，他们不仅夺走了我的天伦之乐，还不把真相告诉你，此人岂不该死？
2: 那放虎分了善家。
0: 杀了赵钱孙，谭婆的也是你，
3: 不错，
0: 都是你爹爹我所杀。当年雁门关外杀害你娘的人是谁？这些人明明知道，却个个不肯说出真相，袒护于他，此人岂不该死？
2: 我苦苦追寻的大恶人。
0: 少林寺玄苦大师，亲授我武功，十年中寒暑不断，我能有今日，全靠大师栽培。为何？这些南朝武人个个阴险狡诈，有什么好人？当年杀害你娘的仇人中，有丐帮的帮主。 也有少林派的高僧，他们只想永远隐瞒这段血腥的罪恶，将我的儿子变成汉人，拜他的仇人为师。那日晚我打了玄苦一掌之后，便隐身在旁。随后，你又去拜见那个秃驴，他那不可置信的样子，确实可笑。
2: 原来这一切是萧远山二位，看来以前事错怪小峰了。哼，他父子同体，老子作恶怪在儿子头上，其实啊没什么不该，你哪知道冤枉了他？原来如此，难怪那天小沙弥会误认为是我。
0: 带领中原五人，在雁门关埋伏的首恶，爹可知道是谁啊？那是当然，岂有不探查明白之理？此人害得我家破人亡，我若一掌打死他，岂不便宜了他？ 燕儿娘，你是跟谁生下了这个孩子？你要是不说，我替你说。我在少林寺隐伏三十几年，有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我的眼睛？你在紫云洞相会，找乔婆婆为你接生，这些事情。
4: 你要我一五一十的当众说出来吗？好。啊！不，不！小老英雄，我求求你，高抬贵手，大仁大义，放过他吧。我的孩儿和你家公子是八拜之交。 求你看在他年纪这么大的份上，还有现在的江湖地位，你要杀要打，你冲我来，我求
1: 求你，放过他吧，小老英雄。
2: 娘，娘，快起来，娘，快起来。
0: 善哉，善哉。祭造夜阴，便有夜果。虚竹，你过来。
1: 不要，
2: 娘，放心，没事的啊。

0: 你在少林寺24年，我竟然不知道你便是我的儿子。
1: 王掌柜，王掌柜，

0: 萧老施主，你与令郎分离30年，不得相见。可你早就知道，他已经武功练成，声名鹊起，成为江湖中一等一的英雄好汉，想必自然会欣慰啊。而我与我儿日日相见，却只知他被强者掳去，不知生死，反而日夜为此而悬心不已。
1: 你别再说了，说这些又有何用呢？
0: 二娘，既然做下了恶业，反悔固然无用，隐瞒也没有用。倒是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1: 我不苦，你不能说的苦才是真的苦。

0: 老师主，雁门关外一役，老衲铸成种种大错，众兄弟为了包庇此事，又一一送命，老衲今天就是在死，为时已晚。 慕容博老施主，当日你假传音讯，你说契丹武士要大举来少林寺夺取武学典籍，以致酿成种种大错。事到今日，你的心中是否有一丝丝的愧疚？
1: 所以当年的大恶人是慕容博。

0: 爹，原来你没死。慕容施主，你我交好多年，老衲素来敬重你的为人，对你自是深信不疑。之后误杀好人。 老衲有心询问一二，却听到你因病去世的消息。知道你和老衲一般，也是误信谗言，心中内疚，所以英年早逝。如今看来，原来殿下传音讯，是为了挑起宋辽两国的斗争，便可借此机会复兴我们大燕国。慕容施主，原来你姑苏慕容氏。 是帝王之敌，你所图谋的大事，事实证明终究难成，还害了许多无辜的性命。
1: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0: 如此说来，我玄卑师弟也是受你所害。你想挑起大力段氏和少林派的纷争，因此痛下杀手。你本想是段家的阴阳指，只是你学艺不精，无奈。
1: 你只能使用你慕容家的看家本领，最终偷袭害死了我的师弟。慕容施主，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实在残忍至极。
2: 老方丈，了不起！只可惜，你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雨心。我与 萧兄在贵寺隐藏多年，你竟一无所知。明白别人容易，明白自己甚难，克敌不易，克服自己的贪嗔痴三毒，真是难于登天。老方丈，念在你我昔日相交多年的故人之意，我都会直言相告。
0: 你还有什么事情想要问在下的吗？马大元是被他的妻子和白世静合谋害死，段王也曾言白世静是被一蒙面人所杀，但不知那蒙面人究竟是你慕容施主，还是萧老施主？
3: 白世静是我杀的，我萧某平生最恨背叛之人，此人背叛我儿在先，我自然是容不得他。

0: 我少林寺乃佛门善地，非是私相殴斗之场。众位施主，请勿擅进。阿弥陀佛！
1: 非也，非也，此少林非彼少林了吧？
2: 阿弥陀佛，老衲身犯佛门大戒，有殿少林清誉，玄机师弟，依照本寺戒规，应当如何处罚？
0: 这个，师兄。

0: 虚竹，上前接受处罚。
1: 娘，这个罚我是一定要受的，你放心，没事的。
2: 娘，
0: 执法僧，将虚竹处罚130棍。
3: 是是。

0: 小远山，你们父子俩一起上的，还是咱们单打独斗，拼个死活呢？
1: 慕容老贼，你我之间深仇大怨，不死不解，今杀妻杀母之恨，定当我父子齐上，取你性命。
0: 慕容施主，昔日得施主指教，我一生的疑虑一日尽除，更承施主赠予我少林寺72绝技药旨，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今天萧氏父子欲杀我而甘心。 不知大师意为如何？
1: 你我知己，焉能袖手啊？
2: 今日之事，不判生死，绝不罢休。

0: 儿啊，儿啊，
1: 自此刻起，你破门还俗，再也不是少林寺的僧侣了。

0: 无论大宋大辽，两国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好不容易，两国修兵了数十年，倘若刀兵再起，将会有多少百姓死于非命？善哉善哉，小居士宅心仁厚，以天下苍生为念，当真是菩萨心肠啊！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5: 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6: 掌握核心，静变交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12: 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
15: 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7: 现在拨打4001106565，4001106565。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
20: 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0多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蓝为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
21: 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2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21: 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玄慈犯了淫戒，与虚竹同罪，身为方丈，罪行加倍。执法僧，将玄慈重责200棍。少林寺清誉攸关，绝不可徇私舞弊。
1: 方丈，
2: 方丈，
1: 方丈。
0: 少林寺千年清誉，岂能毁在我的手里？
3: 是，执法僧，用杖。

0: 快快运功护身呐！玄寂大师，贵似尊重洪门戒法，方丈一体受刑在下，万分钦佩。但玄慈大师老迈，又不肯运功护体，这两百下只怕是经受不起啊！
1: 娘。
2: 在下且求个情，眼下已经打了八十仗了，其余之数暂且记下吧。正是正是，我们也来讨个情。算了，老和尚年事已高，就别打了。
3: 别打了，
2: 别打了。多谢众位的好意，可是戒律不可违。这，赤发僧，继续。
4: 是我的错，是我引诱了他，余下的棍子就由我来吧，好不好？别打了，别打了，是，你不是佛门女尼，看不破爱意，何罪之有？
2: 爹，你把你娘扶下去。爹，你走。

0: 萧氏父子英明盖世，生平又怕的谁来？可是今日想要杀我，绝非易事。不如你我做桩买卖，只要你们父子答应此事，便即可上前杀我。在下束手就擒，绝不抵抗。萧兄，当年我假传讯息，致死巨祸。萧兄可知，在下做此无意败得之事？
1: 究竟为何？你本是卑鄙小人，为非作歹，幸灾乐祸，还有什么用意可言？
0: 萧兄，我既费尽心力挑拨生事，想要双方斗得两败俱伤，以常理夺之，必当有重大缘由啊！
1: 你究竟有什么重大原因？
0: 像我慕容氏，人丁单薄，势力微弱，重建邦国，当真谈何容易？唯有天下大乱，四处征战不休。
1: 我才有机可乘。你捏造音讯，无中生有，意在宋辽生信，大战一场。
0: 不错，倘若辽宋间战争复起，我大燕才能乘势而动。
1: 萧大侠，官居辽国南苑大王，手握兵符，只需挥师南下，建立赫赫战功。你是想让我封而助你一臂之力，复兴大燕？
0: 正是。
2: 行帐完毕。二十余年来，我可是日夜牵挂着你们母子二人。

0: 姐，
1: 我知道，我自己犯下了大错，可是我呀，我是无人可以搀我。

0: 放着，
1: 师兄，
2: 你怎么可以就这样离我而去呢？

我们一家人才刚刚相遇，娘。

0: 小兄只需接受此倡议，便可汲取在下性命，在下绝不抗拒。
1: 风儿，这老贼所言倒也不假，你看如何？
0: 杀母之仇岂可不报？但慕容老先生，您将此事说成了买卖交易，如此肮脏之事，并非我们萧氏父子所为。我萧峰绝不会中了你的圈套，成了你手中杀人的刀。
2: 弑君之路，忠君之事，你身为辽国大臣，即便不为父母私仇，也应精忠报国，如此乐事而不为，你对得起大辽吗？
0: 我精忠报国是保土安民，并非为一己私利。我们杀得血流成河，尸骨如山，凭什么你慕容氏就能趁机复兴你燕国？岂有此理！再者，你可曾见过边关之上宋辽互相仇杀的惨状？不论大宋大辽，两国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好不容易两国休兵了数十年，倘若刀兵再起，将会有多少百姓死于非命？
3: 善哉善哉，萧居士宅心仁厚，以天下苍生为念，当真是菩萨心肠啊。

0: 你藏在这里多久了？哦，我也记不清楚了。这位萧老居士最初来看经时，我也来了10多年了。后来慕容老居士也来了。前几年那天竺僧、波罗星也来道经。嗨，你来我去的，弄得经阁的经书。 乱七八糟，那我怎么从未见过你呀？居士全副精神放在武学典籍之上，心无旁骛，自然瞧不见老僧了。记得居士第一晚来阁中借阅的是一本《无相劫之谱》，哎，从那晚起，居士就进了魔道啊！可惜呀，可惜。
1: 这些你怎么知道？
0: 居士第二次来借阅的是一本《般若掌法》，当时老僧见居士越陷越深，心中不忍呐，在居士惯常取书之处放了一本《法华经》，只盼居士能借去参悟。不料居士与正宗佛法弃之不理，找到一册伏魔掌法，便欢喜而去。 沉迷苦海，不知何日方得回头啊！慕容居士乃是鲜卑后裔，久居江南。老僧本以为居士必有沾到南朝的文采风流，岂知居士也对我祖师的威严法语不屑一顾，挑到一本拈花指法，便如获至宝。 两位居士乃是当世高人，行事却也如此愚昧，于己于人呐、啊，都是有害无益呀、啊。萧居士所修习的只是克制少林武功之法，慕容居士却是本寺72绝技所尽囊括而去，还录了副本，真是尤为贪心呐、啊。 想来这些年，慕容居士已必将这72绝技融会贯通，说不定已传授令郎了。是了，令郎年纪尚轻，功力不足，想来是传之这位天竺高僧。鸠摩智大师，你全然错了。
2: 次序颠倒，大难已在旦夕之间。什么次序颠倒？大难就在旦夕之间。这位老僧说话，未免也太危言耸听了吧？
0: 不是危言耸听啊，国师，请你将《易筋经》还给我吧。什么《易筋经》？你说话越发的让人难懂了。佛门弟子学武，目的不在。 争强斗狠，而在强身健体、护法伏魔。倘若不以佛学为基，则练武之时必定伤及自身，功夫练得越深，自身伤得越重。我少林寺建刹千年，72绝技的典籍在此阁中。 门人弟子可随意翻阅，可古往今来，为何只有达摩祖师一人身兼朱门绝技？
2: 这是宝刹内部的事情，外人如何得知呢？
0: 本寺72项绝技，每项都凶狠凌厉，均需有相应的慈悲佛法为之化解。只有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盛，武功。 绝技才能练得越多，但能修到如此境界的高僧，却又不求习多学这些凌厉的杀人法门，在我少林派，那便叫做武学障，与别宗别派的支剑障道理相同。本寺之中自然也有人佛法修为不足，却要强学上乘武功的，但练将下去，不是走火入魔，便是。

0: 内伤难愈，本寺玄成大师一身超凡绝俗的武学修为，一夜之间筋脉俱断，成为废人，便是为此了。
1: 看来少林寺是无人了，竟找来这个扫地的老僧在这里胡言乱语，妖言惑众。你当我鸠摩智是三岁小孩容易哄骗吗？你说少林寺七十二绝学不可进学，那我为何学会了？我为何没有经脉奇断，成为废人？

大师所练的是逍遥派的小无相功吧？以此为根基，本寺的72项绝技倒也可练，只不过细微之处不免有点似是而非吧。明王若是只修72项绝技使用之法，一时还不至于危及本源。可是明王此刻成气学上色现朱红，闻香学上隐隐有紫气透出，显明王在练过少林72项绝技之后，又去强练本寺内功易筋经。萧居士，您近来小腹上梁门太乙两穴可感到隐隐疼痛吗？关元穴上的麻木近来却又如何呀？

0: 神僧明鉴，关元穴麻木之处，十年前只有小指般大小，而如今却有碗口般大。
1: 神僧既知家父病根，还请慈悲解救。
2: 萧施主宅心仁厚，不肯以私仇而伤害宋辽军民，如此大仁大义，不论有何吩咐，老衲无有不从啊。
1: 谢神僧。
2: 萧老施主之伤是因练少林派武功而起，欲觅化解之道，便需从佛法中去寻。慕容老施主视死如归，自不许老衲多言，但杨白、连泉、丰府三处穴道上每日的万针攒刺之苦，你可知何解呀？

0: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今日我们暂且别过。如果二位想找我们父子报仇，我们在姑苏燕子坞恭候大驾。
1: 你想走，没那么容易。
0: 那就接萧兄的高招便是。

0: 佛，佛门善地，两位施主不可妄动无名啊。
1: 在下蛮荒匹夫，草野之辈，冒犯了，还恳请神僧医治家父之伤。
0: 老衲已经说过，要化解萧老施主的内伤，需从佛法中寻求。我问萧老施主一句话，倘若你有治伤的能耐，那慕容老施主的内伤，你肯不肯替他医治？
2: 这慕容老贼杀我爱妻，毁我一生，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又怎会帮他医治？
0: 你如不见慕容老施主死于非命，难消心头之恨吗？
2: 不错，老夫这三十多年昼思夜想的，便只有这一桩血海深仇。
0: 那倒容易，

0: 我的仇人死了，那我该去哪儿？我要回我的大辽国，我还是到雁门关山为隐居，我还是带凤儿去浪迹江湖？这是为什么？这些都是为了什么？
1: 萧老施主，你要去哪里？
0: 这就请便吧。我已经无处可去。慕容老施主是我打死的，你未能亲手报此大仇，是以心有余憾，是也不是。
2: 没有，就算你不打死他，我也不会去杀他。可慕容少侠。
0: 要寻老衲报仇，这如何是好？神僧是代我出手。如果慕容少侠要报杀父之仇，那就冲着我来吧。他取了我的性命也好，凤儿，你回大辽去吧。咱们的事情办完了，我在江湖上。 也没什么牵挂了。
2: 慕容少侠倘若打死了你，你儿子势必又杀慕容少侠为你报仇。如此冤冤相报，何时方了？不如天下的罪业都归我吧。

郝俊的功夫，降龙十八掌果然是天下第一。是时候该走了。

0: 我提着他们奔走一会儿，活活血脉。
1: 为何为已死之人活血脉？他们内伤太重，需得先令他们做归西状态，再图解救。难道我爹没死？

0: 你二人由生到死，由死到生的走了一遍，心中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倘若适才就此死去，还有什么复兴大燕报七仇的念头啊？
1: 弟子枉在少林寺待了30年，心中却无半点慈悲，请师父收录。
0: 你杀妻之仇不想报了？
1: 弟子平生杀人数百，如果我所杀之人的家属都来找我寻仇报仇的话，那恐怕弟子虽死百次意志不足。
0: 好，那你呢？
2: 庶民如尘土，帝王亦如尘土，复兴大燕是空，不复亦空。
0: 大彻大悟，善哉善哉。
2: 求师父收为弟子，更加开导。
0: 你们想出家为僧，需求少林寺中的大师替你们剃度，我有几句话不妨跟你们说。观心空王，玄妙难测，无形无相，有大神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心明识佛，小了识心，离心非佛，离佛非心，非佛莫测，无所堪忍。

0: 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吗？
1: 灵儿妹子。哎，你那双绣花鞋呢？
0: 亏你还记得这些，之前服侍你养伤都快把人家挤死了。
1: 灵儿妹子。
0: 你快坐下。
1: 灵儿妹子，你是怎么自己一个人找到这儿来的？
0: 那日出了万劫谷后，你便再也没来瞧我，我好生恼你。到镇南王府去打听，才知道你被一个恶和尚掳了去，我急得不得了，这便出来寻你，正巧碰见你大哥乔峰背着你下山。
1: 灵儿妹子，这一路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啊，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可苦了你了。
0: 找到你就不苦了。
1: 哎，那后来我那大哥呢？他去哪儿了？
0: 你大哥要我留下照顾你，他便去少林寺了。
1: 哎，灵儿姑娘，爹爹和你娘的事儿，娘跟你说了吗？
0: 说什么？
1: 看来你是不知道了。
0: 知道些什么？
1: 知道你是我的。
0: 啊，你说那个呀？那日从食物里出来，突然见到那么多人，我又是害羞又是害怕，急得闭住了眼睛。不过你爹爹说的那些话，我其实听得清清楚楚的。
1: 我爹爹说的那些话？不，钟灵妹子，你不知道这其中的缘由，那可是不成的。
0: 师母姐姐不许吗？我又不敢跟他争，他那么凶，我又不是不肯让他。
1: 不是的，穆姐姐啊，她也是我的。
0: 哦，对了，穆姐姐便罢了，王姑娘是谁？为什么你在昏迷中一直叫她的名字？
1: 我一直在叫王姑娘。
0: 是啊，你在昏迷中一直叫着王姑娘的名字。你要是喜欢你的王姑娘，便让你的王姑娘来照顾你，我可就不管了。
1: 哎，就算我想她呀，那也都是枉然。他心中可是没我这个人的，他只喜欢他的表哥，对我呀从来都是爱答不理的。
2: 姑娘，这个院子看起来不错。山风太大，先在这歇一会儿。
3: 这次别累你了。
2: 姑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稍等一下，有人吗？屋子里有人吗？
4: 庄帮主。
2: 姑娘，是丐帮的人跟过来了。
3: 你有伤在身，我们不要跟他们硬拼，先进屋躲躲吧。
2: 好，姑娘。哎，姑娘，这门槛，慢点慢点。来，我先到那边躲一下。这有床，坐。
3: 庄大哥，这碗是热的，这里刚刚有人。
4: 庄帮主，帮中大事未了，你怎能撒手便溜？我丐帮众兄弟此时还在少室山上，如何打算？还请帮主明示。
2: 你们还拿我是帮主是吗？把我叫回去，无非就是杀了我出气。我告诉你们，我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5: 你拜新秀老怪为师，让丐帮在武林群雄面前丢尽了颜面，岂能说不回去就不回去？
6: 不错，昔日乔帮主被逼成那样，尚不曾对兄弟下手，连杀害本帮兄弟这笔账就想这么不了了之了？
7: 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全棍听了狗贼，你让帮众长老合理停下，我们先把他带回去，要杀要剐，让帮众长老商议之后再做决定。
3: 哼，就凭你们，动手！

0: 要不，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吧。
1: 听姑娘的，走，
0: 把这些尸体处理一下。
2: 林安姑娘，他们心狠手辣，一出手便伤人，我们赶紧从后门溜出去吧。嗯。

0: 山僧，请允我与我爹再见一面。
1: 萧施主，令尊已在本寺出家为僧，今后一心向佛参禅。
0: 我爹年事已高，今若不愿与我相见，只怕日后难再重逢。
1: 他要转告施主，他尘缘已了，心得解脱，愿施主勿以为念。萧施主在大辽为官，只盼宋辽永息干戈，辽帝若有亲宋之意，请萧施主发慈悲心肠，眷顾两国千万生灵啊。阿弥陀佛。

0: 是来找萧老前辈的吧？
1: 他尘缘已了，已再次出家为僧。
0: 我将丁春悄悄给戒律院了，他们每年会给他解药，来延缓生死符对他造成的苦痛。丁春悄余生会在少林寺里度过。我从小在少林寺长大，我想一辈子都待在少林寺，但是我被少林寺的师叔祖赶出来了。可是丁春秋他一辈子为非作歹，做尽了坏事，最后他却留在了少林寺。

承认谁在想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伤口还过

0: 你没事吧，
1: 庄大哥？阿紫姑娘，这两个什么人？是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小姑娘。这个男的受了伤，这小姑娘眼睛灰溜溜的，一直在盯着你。什么灰溜溜？他眼睛很好看吗？他身上有些污秽，不过眼睛倒是灵活得紧。嗯，
0: 庄大哥，不如你将他的眼睛挖出来，装在我的眼中。
2: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3066，4009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中视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4: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4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在自然界中。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东风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作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为您带来由许翠、杨少鹏等主演的京剧《芦荡火种》。京剧《芦荡火种》由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和北京京剧院合作演出，该剧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身，唱腔脍炙人口，剧情跌宕感人。小十一与您准时相约，咱们一起来看京剧《芦荡火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

0: 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14: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过。

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0: 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恭喜嘟嘟，贺喜嘟嘟。喜从何来呀？
4: 是啊，
3: 喜从何来呀？
4: 大草稿
3: 中了嘟嘟这道之计，砸了财门当运，岂不是一喜呀？
4: 哎呀呀，他都是他都先知道了。
5: 先生，
4: 我观曹寅岁君，十分严正有法，古诗词记，何足先生挂齿？
5: 嘟嘟的大才，
4: 岂敢！今草兵十众，非单弦可破，与四个一击，不知可否？听先生眉目一解之。
3: 你我不必明言，
4: 过去一次在手，看看心意可从。
3: 好好好，
4: 如此先生听爹都读先听。
3: 大夫请看。
4: 我、哦、我、
3: 哦、哎呀呀，你二人居是一个和尚啊？
4: 未必吧，
3: 大家来看呐、
4: 啊。哦
3: 活
4: 是
3: 是
4: 啊，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对面教奉恭敬当
4: 殿，恭敬当殿，这恭敬当殿，
3: 哎，这恭敬是要紧的呀。
4: 先生之言甚合我意，但是我因缺点，敢犯先生监造是万之狼牙，以为应敌之用。先生此才，万物推脱地了。
3: 都督为用干部效劳，听写日期。
4: 哦，写哪期？
3: 哎呀，要到十万只狼牙点呐、啊！哎，少不得也要一点。
4: 先生，半月课程，
3: 半月。多了，
4: 哦，半月多了，
3: 实力可完备否？曹兵至将至，倘若杀来，岂不误了都督的大事？缓多，
4: 哦，缓多，
3: 七日再误少些。
4: 啊，都督，七日特少了啊。
3: 缓多，
4: 咦，缓多，不多了啊。
3: 日子，先生自先过日期吧。
4: 是啊，今天是自先日期吧。
3: 是，三天主义
4: 啊！三天，从你早不起吧。
3: 是啊，三日无信，你按军令实行。
4: 嘿，先生，这军中无有戏言呐、
3: 啊。是啊，军中无有戏言呐、
4: 啊。我愿你军装

0: 边的军装兵不懂。
1: 哇哦！
0: 哎，完了。
1: 壮胆子！
0: 哎，我看你是真诚的了啊，
1: 好吃了。

0: 辕门投降。二位将军紧张啊！
1: 参见都督，我人飞翔来去，失尊呀，失尊！
2: 二位将军实操一交，不顾到四辈之所欠，端为不义。
1: 是燕曹操误杀我二人兄长，则受都督帐下借兵，与兄法无仇。
2: 既然投明，可趁据解也。
1: 都督夸扬，
2: 我甘心把兵打。
3: 当今都督有何将令？
2: 此二人乃新乡之将，不在你的标下听用，后当主怀。
3: 哦，二位将军随我来，

0: 都成儿人是诈降啊。
1: 他因曹操误杀他二人兄长，他投本都帐下借兵与兄报仇，投诈
2: 只有此你这等多虑，安能容纳天下贤士你还不由亲自掌
0: 去？是是是，
1: 啊我退。
0: 哎呀，这二人明明是假，我家都督怎知是真的？哎呀，去去去，
1: 哦，有了，待我去大官驿问过孔明先生点这份药，真的是真假难分辨，好大红药问之一。
3: 两个人啊，今我说

0: 什么要紧的事情你替我担的什么忧啊？
1: 啊，我有什么要紧事情？昨日你在帐中夸下海口，领了军装，当天早起十万只狼牙剑，你的剑在哪里？我怎么不替你担忧？我怎么不替你担忧啊？
0: 哎呀，换了此事吗？
1: 啊！
0: 哎呀，我都忘了。
1: 哎，对，他都忘了。
0: 哎，给我算算人去吧，算算人去吧。
1: 好。
0: 哎，来，
1: 昨日一天，今日两天，
0: 明日
1: 三天，拿来
0: 什么？
1: 钱呐！
0: 我一直也没有啊。
1: 怎么一直都没有啊？
0: 哎呀，再不是要求，
1: 我有这个
0: 钱。哎呀！
1: 先生，
0: 哎，
1: 你不要着急，我当有个旨意在此。
0: 有何旨意？
1: 你大不日驾一只小舟逃回江家去吧。
0: 哎，我奉旨之命，各将同心不逃，
1: 到此寸功未立，
0: 把什么言语恢复我是走不得。
1: 哦，走不得，
0: 走不得。
1: 哎呀，又走不得，哎呀，
0: 去。
1: 先生，
0: 嗯，
1: 我还有一个干净绝妙的旨意。
0: 什么干净绝妙的旨意？
1: 你倒不如投降死了吧。
0: 哎，乐为上学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你救不了我这颗，反倒叫我死，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1: 哎，你看，这倒难了，叫你倒你不走，叫你死的你又舍不得一死，这岂不叫我啰嗦为难了吗？
0: 大夫啊！

0: 苦苦的来不休。你到满月请我来了，你自当替我，与我什么相干呢？
1: 大夫，你救不了我，我也不难为你了。我与你借几样东西，你可有啊？
0: 哦，你要借几样东西啊？
1: 嗯，
0: 不用借，早已备下了。
1: 好、啊，预备下什么？
0: 预备下手艺、手貌、嗯，大大的棺木，让你成年起来，重回家去，交朋友，不过如此了吗？
1: 你怎么心叫我死啊？
0: 你幻想活命吗？哎呀，难了难了。
1: 不是那样的东西。
0: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军中所用的。
0: 哦，军中所用。好，你再讲来我听。
1: 听了。喏、哦，快传二十字。
0: 有。
1: 书上清单。
0: 有。
1: 千把掌满。
0: 有。
1: 锣鼓传粉。
0: 有。
1: 飞船上30名水军被受益。真是。
0: 啊，先生，这被萧所审呐，
1: 倒是我到州中还要饮酒去喽。问，
0: 咦，你这人胆量不小啊！这3日之后若是无见，我看你是饮酒的还是去喽啊？
1: 你去办呐，
0: 办呐，
1: 办呐，
0: 哎，办呐。

0: 俺起了，
1: 有劳有劳，
0: 好吃好吃。

0: 往何处而跑？往江风而跑。
1: 慢来慢来，先生，江国乃是漕运地面，如何去的啊？要去是你去，我不去。来，打了不手，我下去了。
2: 慢来慢来啊！你就开船了。
1: 哦，已经开船了。我的性命要断送在你手了。
2: 吃酒啊？
1: 哪不吃酒？

三次。

0: 南疆大雾，关不见将军，船往何处而发？
1: 往漕运而发。
2: 慢来慢来。啊，先生，漕运地面如何去的呀？啊，
0: 要去是你去，我不去。来，大老夫人，我下去了。
1: 慢来慢来。啊，船到江心龙不知岸，你呀下不去了。
0: 哦。船到江心龙不知岸了，我下不去了。
1: 下不去了。
0: 哎，下不去了。哎呀，对。
1: 大夫，不必如此，你我吃酒吧。
0: 啊，还要吃酒？
1: 吃酒有趣呀。
0: 这可凉啊。
1: 怎么样啊？
0: 我鲁肃可待你不错啊。
1: 本来的不错，你我是好朋友啊。
0: 赵啊，你我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你吝啬还要拿一个垫背的呀？
1: 哎呀，何止此言。哎，
0: 看看我看出来了，今天这个时候吃酒也是死，不吃酒我也活不了啊。我俩我这个人头不要，我就交你这个好朋友。来，
1: 吃酒
0: 好，吃酒吃酒。
1: 我
3: 无奈不得去还还的饮酒，我何日大了如在浪里仙游啊。
0: 来到曹营，吩咐了一股大事

0: 之中，如一股哪天不知何故啊？
1: 众武迷将击拳奏至，吩咐沿江守御，切莫妄动，乱箭齐发，
0: 乱箭齐发，
2: 乱箭齐发。

0: 高师请教，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赠言。
1: 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赠言。
2: 自说周郎投亲，原来是孔明爹爹子义苏苏敏润假珠追赶，
3: 不成功啊。
2: 怎么
3: 顺风顺水赶不上了啊？
2: 赶不上了，哎，又中他人一计，
3: 下次不中也就是了。
2: 哎，时时方起桥，
3: 灼灼让人干，
2: 失去十万点，
3: 明日再来造。
2: 子义呀，从此你莫多口。
3: 丞相啊，事事你要紧吧，
2: 此事又坏在你的身上。
3: 啊，怎么又坏在我的身上啊？这个曹营中之事啊，实在的难办。

0: 哎呀，阿先生，你怎知今晚有此一场大雾？为谋事之，不知天文，不晓地理，乃庸才也。
1: 哦，领教了。
0: 来，
2: 有，
0: 看看会有多少凋零。
2: 把他一臂出去，拨走凋零，还剩十万牛驴。
0: 大夫。十万牛鱼可以交得灵了吧？
1: 十万牛鱼，可以交得灵了啊！先生，交灵有我，
0: 交灵有你，
1: 好
0: 好好。大夫，现在这里就不替我担忧了吧？
1: 我替你担心什么忧？我不但不替你担忧，我实实地服了你了。
0: 啊、你服我何来？
1: 我服你好天文，好智谋，喏，好大的胆量啊！
0: 大夫，我也服了你了。
1: 你服我何来啊？
0: 我服你在周中持久的事情就是这样。
1: 听巧了，听巧了。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王陪阿庆嫂来的，
1: 伤病员同志要换的便衣带来了吗？
2: 都带来了。伤病员同志们来了吗？
3: 阿庆嫂，鬼子来了。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 我们现在要去县县委。同志们都到齐了，
0: 到齐了，在那边隐蔽。
1: 好，这是四龙，现在就通过封锁线吧。
0: 好，夜班长，
2: 哟，去领同志们。
0: 是，我跟你去。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党地下联络员，大家都叫她阿庆嫂。 她的公开身份是春来茶馆的老板娘，阿庆嫂，这是郭指导员。
3: 郭指导员，
2: 阿庆嫂。

0: 奶奶。
1: 阿福，
0: 这是我给郭指导员送的干粮。
1: 好，放在这儿，待一会儿我蒸一下给他们吃。
0: 好，
1: 坐着。
0: 不了，我还得给提

0: 有些同志待不住，这不又有几个同志申请归队哦。
1: 重伤员怎么样了？
0: 重伤员还是没有好转。
2: 小林，药品还够吗？
3: 好药不多了，
2: 要紧着重伤员们用。
3: 是指导员。
4: 沙奶奶，
3: 沙奶奶，我帮您晾。
5: 不用，待会儿我去晾。
3: 还是我晾吧。
2: 沙奶奶您歇歇吧，从早到晚您够累的了。
5: 累什么？干惯了不干还闲得难受呢。指导员，你看这是乡亲们给送的团子，我给你们热热去。
2: 沙奶奶，我们不饿呀，乡亲们真是好啊。
5: 乡亲们都是一颗红心向着党啊。
2: 沙奶奶，乡亲们待我们太好了，再过些天我们可就要走了。
5: 走上哪儿去？
2: 找部队去啊。
5: 找部队去，指导员，那哪成

0: 指导员，
1: 叶排长，小玲。
2: 指导员，您吃药。
3: 我碍事儿。
0: 指导员，你伤怎么样了？
1: 我好多了，你怎么样啊？
0: 指导员，你看，没问题。
1: 其他伤病员同志们怎么样了？
0: 大部分同志都好了。

0: 见那听，他的事说出来，你心内急。
1: 那就赶快说吧，
2: 茶奶奶。

0: 奶奶，那我们就不走了，在您家住一辈子。
1: 那感情好，沙奶奶这辈子养了四个儿子，还就是缺个女儿啊。
2: 妈，
3: 四龙回来了。
4: 指导员叶排长，
1: 四龙到哪儿去了？
4: 弄了条鱼给指导员下饭。
1: 好，拿来，我去拾到。
4: 我去吧。
5: 奶奶您坐。
4: 指导员，我的事儿怎么样了？
5: 什么事儿啊？
4: 怎么又忘了我参军的事儿啊？
5: 哦，你不还小呢吗？
1: 不小了。指导员带他去吧，跟你们走我也就放心了。
4: 还小呢，他怎么能参军呢？
5: 他不跟敌人拼刺刀啊？
4: 拼刺刀算什么？瞧我这俩胳膊多有劲儿。
5: 我看呢，你还是在村里多做些工作再说吧。
4: 你们都是在村里参加了工作才参军的？
5: 等我们伤养好了的时候再说。
3: 走吧，收拾鱼去。
4: 哎，
5: 四龙可真是个好小伙子。
1: 穷苦人见着新四军就像见着亲人一样啊。
0: 沙奶奶，您说您有四个儿子，怎么就四龙一个人呢？
5: 是啊，沙奶奶，

0: 上已经有逃难的老乡了，听老乡们说鬼子从南面下来了，快做准备，我找阿青嫂去。
1: 好，
0: 夜班长。
2: 指导员，
0: 阿青嫂，
2: 鬼子开始扫荡了。进行的很快，县委指示要同志们到芦荡里暂避一时，船和干粮我都准备好了。
0: 好，
2: 沙奶奶叫四龙兄弟送同志们去吧。
1: 船在哪儿呢？
2: 在村西北角。
3: 叶排长，村西北角集合。
4: 是。
2: 四龙行船要隐蔽着点，千万不要叫任何人看见。指导员，同志们要安心隐蔽，芦苇荡很大，敌人搜是搜不出来的，可是要注意，一不要举烟火，二不要大声说话，一旦敌人撤退，我们就派船接你们去。
0: 幸亏有指示的时候想办法和我们联系。
2: 我知道了，
1: 我可以浮水过去，
5: 把这点干粮带上，这芦荡无遮无盖，伤病员同志可怎么守得住啊？
3: 沙奶奶，我们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传统，什么也难不倒我们。
2: 去给村里的老百姓打个招呼，叫大姑娘小媳妇儿都到外村里躲一躲。
0: 好，
2: 沙奶奶，你也把东西收一收，我再看看图。

0: 四军没有，新四军伤兵员也没有。
1: 你得去找忠义救国军，新四军伤兵员，叫他们统统的查到。
2: 是，
1: 开喽。
3: 我看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土匪司令在新四军和皇军中间也混不下去了，他要想吃喝玩乐不投靠皇军是不行喽。
0: 投靠皇军，我看这位胡司令还没有拿定主意，现在这支队伍还是他
2: 说了算呐。
3: 他说了算，用不了多久就得我说了算。
0: 您可真高明呐。
4: 报告司令到。
3: 好，

0: 绍一下，这位就是新近改编的忠义救国军的司令胡传魁胡司令。司令，这位是日本皇军黑田大佐的翻译官周仁生先生。
1: 好好好，坐坐坐，
2: 久仰久仰。
0: 司令，周先生带来皇军的意见。
1: 好，说吧。
2: 胡司令，上回我和刁参谋长说好了的，在扫荡中共同围剿新四军，这次没有消灭他们，皇军对胡司令很不满意呀。
1: 他不满意怎么着？那新四军是有胳膊有腿的，他日本人碰不着，那么就应当我碰着吗？跟你说，上回我跟刁参谋长说好了的，咱们是共同对付新四军，你皇军不打我，我也不打你，这叫做两不吃亏呀。
2: 两不吃亏恐怕不好说吧。司令，这支队伍还敢跟皇军招呼招呼吗？
1: 脑袋掉了碗大的罢了。自从我在江湖上混饭那天起，脑袋就掖在裤腰带上了。我还告诉你，要是挤得急了我呀，我还兴许投奔新四军去呢。
2: 新四军那个穷日子，司令混不下去吧？
0: 司令，都是闯荡江湖的，有话慢慢说。司令，这回周先生在皇军面前替咱们帮了不少忙啊。
1: 帮忙？那我姓胡的心领了。这忙分怎么个帮法？我这儿也是1000多人的队伍，要钱要枪要子弹，光说好话他顶个屁事。
0: 司令说的这些皇军倒是都给咱们准备下了。
1: 哦，什么时候运来？
2: 那咱们得先讲讲条件。
1: 好吧，那就要件还件吧。
2: 皇军要求胡司令完全听从指挥，不能讲价钱，不然的话皇军也就不客气了。
0: 司令，我看可以答应。答应了，枪支子弹经费就有了下落，咱们还真能靠蒋介石过日子吗？这么一来，咱们这块忠义救国军的牌子倒还能迷惑一下新四军，打他一个冷不防啊。
2: 司令，咱们要是谈妥了，皇军要求胡司令进驻沙家浜。
0: 司令，这可是个鱼米之乡啊。
1: 老刁，那沙家浜可是共产党的地方，新四军可不是好惹的。
2: 司令，您要是不跟新四军打仗，皇军能给您这么多的好处吗？新四军不好惹，皇军也不好惹呀。
0: 司令，有奶就是娘，背靠皇军咱们干他一场，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1: 好，一言为定。
2: 还有个小条件。
1: 他怎那么些个条件呢？
2: 新四军原来有批伤病员隐藏在沙家浜，皇军要求胡司令一定要把他们抓到。
0: 这没问题，我包下了。
1: 既然是一块打共产党嘛，这是个小意思。来呐，
3: 有，
1: 传我的命令，今天下午队伍开进沙家浜。
3: 是。
0: 司令，您这回是明靠蒋介石暗投皇军，真是左右逢源，曲线救国呀！您可算的是当代的一位英雄。
1: 他明也好，暗也好，还不是你刁参谋长挂的钩吗？这回到了你的老家了，你可以重整家业，耀祖光宗。哎，就是我这强龙也压不过你这地头蛇。
2: 彼此，彼此。

0: 清嫂，这一路上可多亏了你呀。
1: 没什么。
0: 哟，你瞧他们把这儿给造建的。
2: 啊，清嫂。
1: 哎，你们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咱们大家伙帮着给收拾收拾得了啊。
2: 好。
1: 行啊，我自己来吧。

0: 早，那我先回去了。哎，
1: 我们也回去了啊。
2: 您慢着点儿，
3: 阿庆嫂，那我们也回去了。看着你。

0: 庆嫂，
1: 你们来了。
0: 鬼子走了，该把伤病员同志接出来了。
1: 对，你去弄条船，咱们这就走。
2: 阿庆嫂，胡长奎的队伍都进了村了。
1: 胡长奎回来了，日本人前脚走，他后脚就到，怎么这么快呀？你看见他们的队伍了？
2: 看见了，好几百人呢。
1: 好几百？
3: 大的旗子是忠义救国军，帽子上戴了国民党的帽徽。
1: 忠义救国军，国民党的帽徽。
3: 还听说刁德一也回来了。
4: 刁德一？
0: 这可是一条咬人的地头蛇。
1: 胡传奎这回回来，是路过是常住还不清楚，伤病员同志们先不能接，得想办法给他们送点干粮去。
5: 我们去预备炒米粉。
0: 我去预备船。
1: 你要提高警惕呀、
0: 啊、哎，

0: 老齐头，老齐头，过来过来，正好我要找你。
1: 哟，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0: 这村里你支应着呢。
1: 是啊。
0: 你混得不错呀，草料钱粮都打你手里过，水过地皮湿，经手三分肥，多少还能没点好处吗？
1: 嗨，乡亲们把我推出来给大家伙办事儿，我呀也就是跑跑腿儿。
0: 那好，我们来了，你得供应的好一点。
1: 哎呦，那个刚走了，这个又来了，乡亲们实在是够呛啊，可不能逼得他们太狠了。
0: 废话，你瞧着办，要是稍微有一点缺欠，小心你那老骨头。
1: 哎，我呀，我尽量张罗去。
0: 这个老东西，沏茶，老子走路走渴了，快点快点，沏茶。
2: 日本人刚走，水没有挑，火没有龙，你要喝茶呀还得等一会儿。
0: 得等多大功夫？
2: 那可难说。
0: 你这是诚心呐，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也不认得马王爷三只眼。
3: 嘿嘿嘿嘿，吊丝吊丝，怎么回事啊？哟，阿庆嫂。
2: 刘副官，你们回来了。
3: 回来了，两年多没见了，您倒好啊。
2: 好啊。
3: 吊丝，都是自己人，你在这儿闹什么呢？
2: 是啊，这位兄弟眼生的很呐，没见过，在这儿有点跟。

0: 我过不去。
1: 吊三儿，这是阿庆嫂救过司令的命，你在这儿闹，司令知道了有你的好吗？
2: 我不知道啊。阿庆嫂，我吊三儿有眼不识金镶玉，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1: 阿庆嫂，他是我们刁参谋长的堂弟，您可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0: 没什么，一回生二回熟的，我也不会衣冠仗势背后给人小鞋儿穿。刘副官，您是知道的。
1: 人家阿庆嫂是厚道人。刁三儿，快去快去。
2: 阿庆嫂，回见。
0: 回见。刘副官，您请坐。待会儿水开了，我就给您沏茶去。您是稀客，难得到我这小茶馆里来。
1: 哎，阿庆嫂，阿庆嫂，您别张罗，我呀是奉命先来看看司令，一会儿就来。
0: 啊，司令
1: 啊，就是老胡啊。
0: 哦，就是胡队长吗？
1: 哎，这回呀当司令了，人也多了，枪也多了，跟从前大不相同，阔多了，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0: 那好啊，刘副官，这一眨眼你们也走了有两年多了，这回回来可得多住些日子了。
1: 这回来呀就不走了。
0: 哦，那好啊。
1: 要在沙家浜扎下去了，司令部就安在刁参谋长家里，已经派人收拾去了。司令说先到茶馆里来坐坐。
3: 胡司令到。
1: 司令来了。

0: 兴隆混得不错吧？
1: 托您的福，还算混得下去呀。
0: 啊，
1: 您请坐。
0: 好好好，我来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参谋长，姓刁，是本镇财主刁老太爷的公子刁德一。
1: 参谋长，我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参谋长树大根深，往后还求您多照应。
0: 是啊，你还真得多照应着点儿。
2: 好说好说。
0: 阿庆呢？
1: 嗨，还提呢，跟我拌了两句嘴呀就走了。
0: 哎，你俩不错呀。这个阿庆啊，就是脚也一点，在家里待不住。
1: 就是为了这个，我说他，你成天这么提笼架鸟的到处转悠，把个茶馆交给我一个人，那怎么成啊？他一生气呀，就走了。
0: 上哪儿了？
1: 有人看见他了，说是在上海跑单帮呢。说了，不混出个人样来，不回来见我。
0: 对吗？男子汉大丈夫就得有这么点志气。
1: 您还夸他呢。
0: 阿庆嫂，我上回大难不死才有了今天，我可得好好的谢谢你。
1: 那是您本身的造化。哟，您瞧，我净顾着说话了，让您二位这么干坐着，我沏茶去。您坐，您坐。
0: 刘副官，
3: 哟，
0: 到司令部里头布置布置去。
3: 是。司令，这么熟识是什么人呢？
0: 你问的是

0: 人真不简单呢。
1: 怎么，你对他还有什么怀疑吗？
0: 哦，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1: 你这个人呐！

0: 阿庆嫂真不愧是个开茶馆的，说出话来滴水不漏，佩服佩服。
1: 哦，吴司令，这什么意思啊？
2: 他就那么个人，阴阳怪气儿。阿庆嫂别多心呐。
1: 没什么。
2: 我说老刁，人家阿庆嫂救过我的命，大面上得亮得过去，你干什么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你叫我这面子往哪儿搁？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
0: 误会误会，这位阿庆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咱们在沙家浜久住，搞曲线救国，这可是用得着的人，就不知道他跟咱们是不是一条心呢？
2: 阿庆嫂自己人，
0: 那要问问他新四军的伤病员，他不会不知道，就怕他知道了不说。
2: 要问呐，得我去，你去准得碰钉子。
0: 那是，还是司令有面子吧。
1: 吴司令，参谋长，吃点瓜子啊。
2: 好。
1: 这茶喝到这碗，刚喝出点味儿来。
2: 嗯，不错，喝出点味儿来。阿庆嫂，我跟你打听点事。
1: 哦，凡是我知道的。
2: 我问你，这新四军。

0: 本鬼子人的生疏，两眼一抹黑，这么大的沙家帮要想藏起胳膊人类那还不容易吗？就拿胡司令来说吧，当初不是被你阿庆嫂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往水缸里这么一藏，不就给藏起来了吗？
1: 哦，听刁参谋长这个意思，新四军的伤病员是我给藏起来了。这可真是啊，听话听声，锣鼓听音，照这么看，当初我就不该救您呐，这都落了话瓣儿了。
2: 阿庆嫂，别
1: 啊，不，别别，啊，不不不，今儿个就当着您的面，请你们弟兄把我这小小的茶馆里里外外、前前后后这么搜上一搜，省得人家疑心生暗鬼的，叫我们里外不好做人呐。
2: 老刁，你瞧你，阿庆嫂，你放心，我们安清帮门里讲的是个意思，绝不能过河拆桥，有恩不报啊。
0: 说句笑话吧，何必当真呢？
2: 哎，参谋长是开玩笑。
1: 胡司令，这个玩笑我们可担当不起呀。
0: 新四军伤病员没有走远，就在附近。
2: 在哪儿呢？
0: 看，很有可能就在对面的芦苇荡。
2: 芦苇荡，不错，来呢。
3: 有，
2: 往芦苇荡里给我搜。
3: 慢点，
0: 不能搜。司令，你不是本地人，还不十分了解这里的情形。这芦苇荡无边无沿，地势复杂，咱们要是进去这么瞎碰，那简直是大海里捞针。再者说，咱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那可净等着挨黑枪了。咱们要向皇军交差，可不能做着赔本的买卖呀。
2: 那依着你怎么办呢？
0: 我叫他们自己走出来。
2: 大白天的说梦话，他们会自己走出来？

0: 我自有办法。
1: 吊小三儿
0: 哟，把老百姓给我叫到春来茶馆房后头，就说我要训话。
2: 是，你叫老百姓干什么呀？
0: 我叫他们下阳澄湖捕鱼捉蟹。
2: 捕鱼捉蟹，这里头有什么名堂？
0: 每只船上都派上咱们自己的人，都换上便衣。那新四军要是看见老百姓下湖捕鱼，一定以为镇子里头没有事，就会自动的走出来。到那个时候，各船上一起开火，岂不就？
2: 老刁，你真行啊！
3: 百姓们都来了。
0: 好，我要训话。
3: 是。
4: 嗨，
3: 都站好了，参谋长要训话。
0: 乡亲们，我们是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队伍，我们来了。知道你们现在很困难，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慰劳我们，也不怪罪你们，叫你们下阳澄湖捕鱼捉蟹，按市价收买。
5: 我们不去，不去。
6: 要是碰见日本人的汽艇，我们就没命了。
0: 大家不要怕，每只船上派三个弟兄保护你们。
5: 那也不去，
7: 我们还要留命吃饭呢。
2: 谁敢不去？不去，枪毙！

可就要开枪。

0: 不许开枪。
1: 为什么呀？
0: 那新四军要是听见枪声，他们还能够出来吗？
1: 怎么不早说吊丝儿？
2: 哟，
1: 把带头闹事给我抓起几个来。
2: 是。
0: 刘副官，
3: 哟，
0: 所有的船只都给我扣了，我都把他们困死。

0: 报告，枪响之后沙家浜没有什么情况，继续监视沙家浜的方向。
1: 是，
2: 同志们，去把楼棚搭好，让重伤人们住进去。告诉叶排长，我去前面看看。
1: 是。
0: 同志们，沙家浜打枪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枪响准是有敌人，不是鬼子就是汉奸。
4: 那沙家浜的乡亲们可又要吃苦了。
0: 沙家浜要是有敌人，我们就暂时回不去，可是药物和干粮都没有了，这可是个大问题啊。
1: 是啊，
5: 咱干嘛来这儿？当初还不如留在沙家浜和敌人们拼一下。
1: 对，
6: 你们说的都是蛮干，要拼要等待上级的命令。
7: 指导员不是让咱们大萝卜去吗？
8: 走，大萝卜去。
9: 走。

0: 老班长，我们的粮食怎么样了？
1: 炒米都吃完了，有的人身上还有个把团子，眼看就要断粮了。
2: 指导员，是不是我想办法出去和阿庆嫂联络一下？
3: 不成，敌人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了解，不能轻举妄动。
2: 那怎么办？
3: 同志们，我相信地方党一定千方百计想办法，老百姓也会支援我们，只要我们坚持下去，那就是胜利。
4: 指导员，你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是饿的？
3: 不碍事。
2: 指导员，我这有个团子，你吃了吧。
3: 我还吃不下，小玲把它收好了。
4: 是，
5: 指导员。指导员，小王同志昏过去了。
3: 好，小王你怎么样了？
6: 小王你怎么样了？
3: 看看他伤口是不是恶化了？
4: 伤口没有什么变化。
3: 那是
5: 指导员，他是饿得支持不住了。您早上给他两个团子，他都没吃，都分给重伤员们吃了。
3: 指导员，我不饿。小林，那个团子呢？小王，这有个团子，你吃了吧。
0: 指导员，你看，我已经能站起来了。
3: 你就吃了吧。
6: 小王你就吃了吧。
3: 同志们，

0: 这芦苇荡就是前方，就是战场，我们要等待上级的命令，坚持到胜利。
1: 对，我们要等待命令，不怕困难，坚持到胜利。

0: 新四军伤病员到现在一点影子也没有，日本人又等着回话，情况那么紧张。哎，张德彪，
1: 有了，
0: 刁参谋长有命令，不许放走一条船，不许闲人乱出乱入。
1: 是，
0: 我到前边去看看。张德彪，
1: 有，
0: 回来，在这儿看着船，刮了一天大风，船只晃，别把缆绳刮断了。
1: 是。
0: 哎，来回溜达着，别老在一个地方杵着。
1: 是。

什么吧。

0: 青嫂，干粮送不过去呀、啊！
1: 四龙藏进来的一条船也被他们给搜去了。
0: 我想浮水过去，可是又怕炒米粉泡坏了。
2: 是啊，得想办法给他们送点干粮去。
0: 今儿晚上我去偷。
3: 哎呦，玩得到啊！
2: 刘副官来了，让四龙装病，想办法弄条船。
3: 哎呦！好玩的道啊！哎，阿庆嫂，
2: 刘副官，
3: 跟您说壶茶喝。
2: 行啊，待会儿水开了、哎、就给您沏。
3: 哎，哎，这是谁呀、啊？
2: 沙奶奶的儿子。
3: 在这儿干什么呢？
1: 刘副官，孩子病了，想跟您借条船，带孩子到城里看看病去。
3: 借船？门也没有啊！
1: 阿庆嫂，你给求个人情吧。
2: 嗨。这孩子病成这样，村里连个大夫都没有，您就行个方便吧。
3: 阿庆嫂，不行不行。
1: 刘副官，您就行个方便吧。
3: 哎呀，不行不。
2: 是啊，您就行个方便吧。
3: 阿庆嫂，不是我驳您的面子，船有的是，就在那边。可是啊，一条也不能动，这是刁参谋长的命令。阿庆嫂，您是知道的。刁参谋长啊，认定芦苇荡里有新四军，还怀疑村子里头有共产党，这才封港扣船。风声这么紧，借船这不是玩脑袋的事情吗？我劝您呢，少管这路闲事，免得呀招惹是非。沙奶奶，你这点意思呀，我领了。船呢？这会儿不行，过两天一定给您想办法。
2: 嗨，这孩子病得怪可怜的。
3: 说的是。
4: 干什么的？
3: 看病的大夫。
1: 哦，大夫来了，请大夫过来吧。
3: 哎呀，不行不行。
2: 陈大夫。
5: 你们好啊。
1: 可把您给盼来了。
3: 嗨，你不知道这个地方不准闲人来吗？
5: 江湖医生串铃一响，走四方，有病家的地方我是要常来走走的呀。
3: 少废话，快走快走。
1: 刘副官，既然您不肯借船，就请大夫给孩子看看病吧。
3: 沙奶奶，刁参谋长有命令，这个地方不准闲人来。
1: 这位陈大夫是常到我们这儿来看病的。
2: 是啊，这村里谁不认识这位大夫啊。
3: 哎呀，不行不行。
1: 刘副官，您只当救孩子一命吧。
3: 啊，那你们可得快着点瞧、可别让刁参谋长知道了。快叫快叫，
1: 请过来诊脉吧。
5: 好，请过左手。
2: 陈大夫、刘副官，我给你们沏茶去啊。
5: 不必客气。
3: 你是哪儿来的呀？
5: 常熟城里三代祖传士医。
1: 大夫，我给您拿笔墨去。
3: 有良民证吗？
5: 有，
3: 拿过来我瞧瞧。
2: 您去找老七大爷，把刘副官支走一会儿。
1: 阿庆嫂，
2: 哎，
1: 您替我招呼着、我回去拿点钱，一会儿好给大夫。
2: 您快来呀。
1: 好。
2: 刘副官，你们不是怀疑芦苇荡里有新四军吗？怎么不派兵去搜啊？
0: 刁参谋长说了，芦苇荡这么大，上哪儿搜去呀？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快瞧病，快瞧病。
5: 脉象悬浮，其病在肾，肾属水，是不是觉得水很多呀？
2: 是啊。
5: 来，看看舌苔。
3: 好，当大夫的呀，都这一套。
5: 中焦阻塞，是不是呼吸不畅，胸口里堵得慌？
2: 刚才还提这儿堵得慌呢。
5: 来，哈一口气。哎呀，胃有虚火，饮食不周吧？
2: 是啊，饮食不周啊。
5: 肝郁不舒，容易急躁。
2: 急躁得很呐、
3: 嗨，头头脑热的，着什么急呀？
5: 不要紧。我先开个药方子，吃上一剂，保管就好。

0: 卦，刘卜卦。
1: 您这儿请，您这儿请。
0: 什么事啊？
1: 这粮草现款我都收齐了，可我找不着刁小三儿。哎，这么着，您收下吧，往后啊，我都交给您。咱们是熟人，他好办事儿啊。
2: 粮草现款，哎，好，交给我，交给我。
1: 那咱们赶紧点点去。
2: 哎呀，不行不行，我得等大夫走了，我才能去呢。哎，
1: 一会儿刁小三儿来要，可就得给他了。
2: 哎呀，不行不行呢。快开方！哎，
3: 好了。

0: 见笑。药要早吃，不要过了今天晚上。
1: 大夫，这是一点小意思。
0: 这副药只能医得眼前病症，若要根除，你们还要注意他行动坐卧一切情况。
2: 快走快走。
0: 这就走这。

0: 就走，过几天我再来，你们再把他详细病情告诉我。
1: 快走快走，
0: 车就走，
2: 别走了，路上小心点，
3: 路上小心。
0: 回信，
1: 快走快走，老西头，咱们走啊，
4: 咱们走，咱们走。
1: 阿金嫂，你来看，
2: 转移红石乡，
3: 得想办法弄到一条船。
1: 我倒有个主意。
3: 你有什么主意？
1: 带我跳进水里，砍断缆绳，推出条船来，不撑高不使桨，船上没人，不太显眼，只要推出半里路，大湖之中烟雾迷茫就更看不清了。事到如今，火烧眉毛就只有这一条计了。
3: 阿青嫂，她有一身好水性，让她去吧。哎，
2: 事到如今也只有她能办得了了。四龙，我来掩护，你可要小心着点儿。
1: 我知道了。什么人跳水？
2: 是我，是我刚才倒了一桶水。

0: 这个粮草现款可真是有油水啊。有嘞，我也给他来个精手三分肥。哟，刁参谋长。
1: 刘副官，有什么情况没有？
0: 附近我都检查过了，没有什么情况。
1: 哦，哎，刘副官，司令要结婚了。
0: 结婚？这女家是谁呀？
1: 周翻译官的妹妹。
0: 哦，不用说，是刁参谋长的大媒了。
1: 哎，派你一桩美差，过两天到长春城里办点嫁妆。
0: 多谢参谋长。
2: 这水面上仿佛是有条船，
0: 船刮了一夜大风，恐怕是把缆绳刮断了，空船飘出来了。
2: 不对，空船断缆是顺风顺水而来，怎么会逆风逆水而去呢？船底下一定是有人。
0: 有人，
2: 哎，给我追开个船。
3: 是。
4: 军平安转移出鲁大，
5: 这皇军督催逼命，看怎么藏。
3: 快说，
4: 抓来了沙老太，拷问他谁是共产党，
5: 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名堂。我说老刁，别瞎耽误功夫了，刁三
6: 哟，
5: 把那个沙老太婆拉出去枪毙。
6: 是，
2: 慢着，司令，就是这沙老太婆不能毙，皇军点着名要她的口供，不要她的老命啊。
5: 哼，连枪毙一个人的自由都没有了，真他妈憋气。
2: 司令，毙一个老太婆算得了什么？可毙了她，这条线索可就断了，咱们要在她的身上追问出在幕后活动的共产。
5: 好吧，随你。
2: 来呀，
6: 哟，
2: 再打。
6: 是，
2: 回来。
6: 哟，
2: 只许打伤。
6: 是，
5: 哼，共产党，只怕是共产党坐咱们对面，咱们也认不出来。哼，
2: 司令，有一个人很值得怀疑。
5: 谁？
2: 那天刘副官冒冒失失的打着阵枪在那儿，扣下的穿，丢了一支又在哪儿？都离春来茶馆不远。
5: 你是说
2: 阿青嫂？太可疑了。
5: 怎么抓起他来？
2: 哪里哪里，司令的恩人哪能抓呀，咱们把他请来问问他。
5: 问问？怎么问呢？你是共产党吗？
2: 哪能这么问呢，咱们要当着他的面审问沙老太。
1: 哦，明白了吗？
2: 就说司令要办喜事，请他来帮忙。
0: 报告，阿庆早到。
5: 啊，
2: 来得好。刘副官，
0: 有
2: 请。
0: 有请阿庆嫂。

0: 全知道了，
1: 真是消息灵通。泡茶。
2: 满村里的人都知道了，刘副官已经让老齐头挨家挨户的通知，自愿送礼了。
0: 阿庆嫂，你来得正好，过两天我办喜事，你可得多帮忙啊。
2: 是啊，司令要办喜事，刁参谋长家里这会儿又没有女眷，他有些个事情要问问我的，趁着茶馆这会儿没事儿，我就来了。
1: 阿庆嫂真是热心人呐，喝茶。
2: 参谋长，今儿个怎么这么客气啊？
1: 到我这儿了吗？
2: 司令，准备齐了吗？
0: 都差不多了，过两天叫刘副官去到城里就全齐了。
2: 轿子定了吗？
0: 轿子啊，阿庆嫂，轿子哪儿的好啊？
2: 我知道。

0: 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哎，阿星嫂，你回去写封信，回头我叫刘副官专门去请。那个沙老太婆到了没有？
1: 没有，
0: 把她带出来。
1: 是。
2: 吴司令，您这有事儿，我在这儿不方便，我走了。
0: 阿青嫂，我们办我们的事，你做你的。既然是参谋长留你，那你再坐坐。
2: 好吧，那我就再坐坐。
0: 把他

0: 老太婆，你到底招是不招？
1: 你让我招什么？
0: 芦苇荡里的新四军是不是你儿子送走的？
1: 不知道。
0: 那么你儿子哪儿去了？
1: 不知道。
0: 你和你儿子干的这些事，谁的主谋，谁的指使？
1: 我不知道。
0: 一问三不知，今天叫你尝尝我的厉害。司令，何必着急呢？坐坐坐。沙老太，你受委屈了。哦，坐，坐，坐，坐。听我跟你说。

0: 怎么样，想明白了没有？阿青嫂，你劝他几句。
1: 我
0: 啊，你跟他是街坊，劝他几句嘛。啊
2: 啊，哦哦，对，你过去劝他几句。
1: 好吧，既然参谋长看得起我，那我就试试。不过这位老太太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恐怕也是要碰钉子的。沙奶奶，参谋长的话您都听明白了吗？知道什么就说吧，一说出来不就什么都完了吗？嗨，沙奶奶，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可为了什么呢？
3: 我为的是穷人翻身。
1: 嗨，沙奶奶，您要好好的想想，要想清楚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0: 对，阿青嫂，你说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
1: 哦，胡司令
2: 啊，
1: 这是问我呢。
2: 你说西四军对你有什么好？
3: 好，我

0: 大厅早有话说。
1: 我该走了，你们这是公事，我们可不敢随便的插嘴呀。
0: 不，今天要听听你的主意。
2: 是啊，司令你要枪毙沙老太太，你跟她是街坊，能见死不救吗？
1: 沙奶奶会有人救的。
0: 谁？
1: 她儿子四龙给新四军送船，她不救她的妈妈吗？再说新四军也一定会救沙奶奶的。
0: 我马上枪毙了他，看他们救谁。
1: 是啊，你要是枪毙了他，谁也就不来了。

0: 买不着了。
1: 你是说放长线钓大鱼，叫他们上钩？
2: 照你这么说，还是不必杀奶奶的好啊。
0: 枪把子在您手里，大主意您自己拿，我不过替司令着想啊。
1: 对对对，
2: 好啊，阿廷嫂真是自己人。这么办，你往后发现有什么可疑的人，报告我们一声好吗？
0: 参谋长怎么信得过我，我一定照办。我该走了。
2: 哎，阿庆嫂，过两天我办喜事你可别忘了啊。
0: 哪能少得了我呀。回见。
2: 回见。
0: 参谋长，回见。
2: 盯着他，看他有什么行动，马上回来报告。老刁，你又看出什么来了？
1: 再看看，再看看，
2: 再看看，神经病！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夜排长杀死龙。
1: 有，
0: 你们看，前面就是沙家浜，你两人继续追。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您瞧这喜糖布置的怎么样啊？
1: 好，好，好，好，阿庆嫂，这两天可把你给累坏了。我这喜事要是没有你呀，那准得抓瞎呀。
0: 您别客气，这是应该的。
1: 哎，阿庆嫂，我派刘副官到城里办点事儿，到现在还没回来，他不会误什么事儿吧？
0: 误不了，该来的都会来的。
2: 吹鼓手到。
1: 哦，吹鼓手来了，我得见见。
0: 让他们进来吧。
1: 进来，进来，进来。
0: 你们都来了。
3: 都来了。
0: 这是胡司令。
3: 司令大喜，嗯、大喜。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哎，你们怎么就来了这么几个人啊？
3: 放心吧，来了20多个呢，一半接轿子去了，其余的都在外边等着。我是个领头的，给主家道喜来了、
1: 嗯。好，你们都会吹什么呀？
3: 会吹的可多了，什么得胜令、呼黄天、山坡羊、啊，一句话，眼前的牌子都会吹。
1: 嗯，
3: 伙计们，咱们吹一个给司令听听。
1: 哎，吹个我听听，吹个我听听。不错不错，好好好好啊！好了，行了行了行了，到后边领赏去。
0: 到后边歇着去吧。
3: 好，伙计们，咱们那边歇会儿，走。
4: 司令，刚才周翻译官来电话说黑田大佐决定参加司令的婚礼，咱们马上迎接。
1: 好，赶紧走。哎，阿庆嫂，回见，回见，
0: 回见。回见

你们投敌叛国，今天是你们的末日

0: 叫我家岗哎倒了霉了。
1: 指导员，翻过这道墙就是刁德一的后院。
2: 傻子路。

0: 汽艇准备好了，
1: 电话的不通，情况的不好，小心！
2: 哎，
1: 小心！
2: 哎，
1: 哪里？

0: 定要把这些民族败类交给抗日民主政府审判。
1: 对，我们一定要公审他们。
2: 你是？
1: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嗨，
1: 你们这些民族败类，
0: 把他们压下去。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日常里，

0: 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是戏曲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

0: 厨具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弧点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重病了吗？你
1: 山雨琪，这是治疗打呼噜的。
0: 这你是说这是治疗打呼噜的
2: 啊？
0: 老关，真没想到你为了治这个病还挺伤心的。
2: 那要不怎么办呀？不是要宝宝吗？
0: 哦对，你也不是为了我，你说我感动个啥呀？
1: 当然是为了你呀。
0: 确定是为了我吗？
2: 这需要质疑吗？希望让你睡个好觉。
0: 带着这个难受吗？啊、嗯、
2: 难受啊。
0: 我的天哪，你带着这个估计都没法翻身吧？
2: 那肯定了。
0: 你要带多久啊？
2: 三个月。
0: 三个月？
2: 哎，行，我先睡了，药就在这儿、哦、拿去。
1: 头疼的时候呢吃，不疼的时候就不吃啊。
0: 嗯，我估计啊我应该不用吃，因为已经被你感动上了。
2: 真够拼的。
0: 李姐，哎，李姐，哎，你上来一下。哎，我跟你说，关总新买的那个仪器吧，你每天记得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了啊。
3: 哦，好的，
0: 一定要每天做消毒。
3: 哦、知道了，知道了。
0: 嗯。

0: 可以啊。哎，我在下面呢。你在下面干嘛呀？今天是你生日啊，可以啊。不是。那你这是在干嘛呢？
1: 我们在一起10天了，是吗？然后呢？你不觉得应该搞点什么烛光晚餐的庆祝一下吗？
0: 不是，在一起10天都要庆祝啊？那以后咱俩在一起20天，1个月。
1: 半年是不是都得庆祝啊？你这也太形式主义了吧！高兴吗？你腿不疼了？哦，嗯，没事了，好多了。我给你切个蛋糕啊！
0: 哎哎，别别别，这个我晚上吃不了这么多甜的，你忘了我胃不行，
1: 就吃一口。
0: 喂。
1: 都定下来了吗？为什么要突然修改啊？好，挂了。
0: 你去忙吧。别生气啊，可以啊。我这个甲方突然间说要修改合同，我现在得去弄一下。你自己待会儿啊。蛋糕你先吃，给我留一口就行。

0: 干嘛呀，姐？你准备醉生梦死到什么时候？我昨天晚上团战到天亮，困着呢。你有时间打游戏，为什么没有时间去找份工作呢？您今儿要来说教，那赶明儿请早啊，着急睡觉。
1: 这是我跟你姐夫给你的5000块钱，姐，这钱是我借的，我肯定还你们。不用你还，我们也没指望着你还，但是我们只能借你一次，不可能每个月都借。所以宋文英，听我一句劝，踏踏实实的找一份工作去上班。 你这样的话，早晚得废了。
0: 嗯，知道了。我听进去了，姐。
1: 我希望你是真的听进去了。

1: 小姐，你怎么才来啊？怎么了？我没迟到啊。
2: 我之前就给您发过邮件了。今天上午10点半，各部门长、中层以上的领导全部到大会议室前集合。
1: 哎呀，我是有点都给忘了，我以为是明天呢。没事没事，你告诉咱们部门所有的人，今天都要打起120分的精神来迎接新总裁的到来。好。
3: 新来的到了，不好接触到什么变化？是啊，新来这boss什么来头？
4: 我哪知道？我听说啊，新来这boss年富力强。
5: 是吗？
4: 是。年纪轻啊，会不会上来就大刀阔斧啊？
5: 那谁知道？反正长得帅就行了。
4: 反正我是听说呀，新来的这个老总呢，是个很年轻的人。这年轻是好，可是业务能力好不好，那就不清楚了。

各位同事，大家好，我是江浩明。

0: 你没事吧？你可不知道，你现在可是火遍全公司了啊！你给我说实话，我怎么感觉你是不是认识他？
1: 前男友？什么？<笑>我们两个呢，确实是很相爱。他家条件呢也很好，他爸爸妈妈在大学的时候给他办了出国，然后他跟我说让我等他，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扯了。
2: 所以我就提出了分手。后来我就自己一个人来北京闯了呀，在一次保险的展会上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李俊龙。哇塞，你这个故事就完全像是一个狗血的偶像剧。<笑>
0: 然后呢？然后呢？
2: 然后谁想到会这样呀？现在他以我顶头上司的身份空降到我们公司。
0: 天哪，这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哎，你说啊，很多时候啊，这很多事儿都是想不到的。世界如此之大，对的人吧，总是会遇见；有的时候，这世界吧，又特别的小。就算是对的人吧，那也得分开。你说你俩吧，分就分了吧，各过各的吧。偏偏就在今天，在我们公司，你俩又见上了。
2: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造化弄人。<笑>别感慨了，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我真的太尴尬了，我都不知道我以后应该怎么面对他。
0: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朵拉都5岁了，说不定人家的孩子都已经打酱油了呢。再说了，哎，大家都是成年男女，这有啥可害羞的？我跟你讲，你要不提这事儿。 估计人家早就已经忘了这些陈年旧事儿了，对吧？有道理。嗯，所以呢，你呀，就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你要这样的话，搞得人家多尴尬呀，是吧？
2: 好，好，那你帮我请假吧。
0: 什么？请假？对对对，我回家吧。别别别，人家大 boss 今天第一天刚到，你就如此不给面子啊？没关系啊。
3: 反正我都已经决定辞职回家生娃了，没事啊，无所谓。哎，
4: 李总，李总啊，嗯呀，您可真是神算啊！
3: 是啊，
4: 嗯，怎么了？
5: 你上个月让我们入手的那几只期货全都赚钱了。
3: 是啊，<笑>
4: 期货挣钱说明市场不好，你俩高兴什么？
5: 还有之前我们手里有的那几只很鸡肋的股，啊，我们舍不得抛啊，是您逼着我们割肉抛掉的。现在那几只股啊，全都跌停了，幸亏我们及时出手，才保住了客户的资金。你俩呀，挣点钱，一点行业情怀都没有，至于这么高兴吗？啊，咱们见事了，没事，出去，出去，出去。
4: 哎哎哎，走吧，走吧。
5: 没心没肺的玩儿。
6: 喂，马总，我这还有事儿，先挂了。马总，俊龙，你的商业计划书我看了，我觉得不错。上周开了董事会，经董事会初步决定，准备给你公司投资。
4: 这段时间会有人去你的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和考察，那没问题，我全力配合。但是
6: 老许那边，
4: 您不用管他，这是我做主就行。
6: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4: 好，谢谢马总。
6: 昨天我走了之后，江浩明没说什么吧？你希望他说什么？
4: 难不成你希望他六神无主、魂不守舍，因为没有见到你，所以连会都开不下去了？
6: 我
1: 跟你说正经的呢。
3: 没什么，我就跟他说你生病了，请假走了，他也没说什么，他也就是跟大家开个碰头会，跟各部门老大都认识认识，其他没事了。
1: 那就好。
3: 你会不会太敏感了？人家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儿。
1: 是我敏感了。
3: 难不成你对他还有想法？
1: 怎么可能有想法？
3: 那可不一定，人家都说初恋无限好，对吧？啊，
1: 你还说？
3: 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说实话，
4: 姐，陈总，
3: 你过来多久了？
4: 啊，我刚来，我找宋总有事儿。
1: 啊，你说。
4: 王林说今晚行政部要给新 boss 举办欢迎会，让我来通知你一声。
1: 欢迎会？
3: 就是大家一起凑份子钱请新老板吃个饭，我助理已经跟我说过这事儿了。
1: 那我还是不去了。就说我不舒服，你替我去吧。
3: 我？他替你去有什么用？你觉得李莎能代表人力资源部吗？
1: 那就谁也都别去了吧。
3: 对啊，
1: 但是份子钱我出，你跟王林说一声吧。
4: 好，我知道了。
1: 干嘛呀？对他有意见？
3: 你不觉得你这个助理很不简单吗？
5: 你别没心没肺的，他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你还留点什么？小心被人给算计了。
1: 不能吧？
6: 我回来了。
7: 呀，老婆回来了，来。给一个大大的拥抱。
6: 干嘛呀？
7: 啊？
6: 干嘛？
7: 哎呀！
6: 怎么了嘛？
7: 马超轩给我投资了。
6: 真的？啊，太好了！
7: 哎呀，还得多亏老婆前期公关做得好，马超轩军队都没得好使啊。
6: 反正我们没有白努力。
8: 老婆，接下来老公我呢，前途一片光明。
7: 你赶紧请辞回家，照顾朵拉，安心养胎。哎呀，我都想好了啊！马超群给我入资以后，我就带上全家，我们出去旅游，好不好？
6: 好，朵拉肯定特别开心。
7: 对。哎呀。
9: 我知道了。啊，妈，您放心好了，我的工作很轻松，没什么事儿。等我回去再说吧啊，我现在一切都蛮好的。哎，我知道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就这样啊，拜拜。啊，四娘，
6: 江总好。我到了。

0: 这几天的行程安排一下。明天早上你要去一趟广州，给他安排一下。
1: 江总好。
0: 哎，宋总。
1: 江总您吩咐。
0: 我想要一份你们人力资源部年终总结报告。好的，我整理好了之后马上送您办公室。好，谢谢。
1: 姐，你喊我。
2: 是江总要我们近3年来的工作报告总结，
1: 我马上整理，下班前给你送来。
2: 不用，你就直接送到他办公室就可以了。
1: 我去送吗？
2: 对呀，你不去谁去啊？
1: 那您放心，我送完微信您。

0: 自己玩吧。
1: 我陪我来玩吗？
2: 啊，
3: 大孙女儿呀！来，你玩。
4: 轻着点啊，
2: 轻
4: 着点。
2: 金
5: 龙，
2: 爸，没事吧？
4: 没事。好好的，你说哮喘病就犯了，这要是不及时送上医院，不知道怎么样
2: 了。那好好的怎么就犯病了呀？哎呀，
4: 前日子我感冒，家里活都你爸一个人干，累的呗。
6: 那么现在医生怎么说啊？
4: 说住院观察一段时间。思宁啊，俊龙，
2: 嗯，
4: 我在这陪着你吧，朵拉交给你们了啊。
6: 啊，是我们应该的，妈，
4: 嗯，
6: 应该的。嗯，跟妈妈回家啊。
1: 我不要，我要跟着爷爷奶奶。
6: 朵拉，爷爷生病了，奶奶要在医院照顾爷爷，你跟爸爸妈妈乖乖回家啊。
1: 那你们上班，我怎么办？
7: 我们上班，你上幼儿园啊？
8: 你想上哪儿啊？
1: 奶奶。
4: 朵拉听话啊，爷爷有病了，奶奶得陪着爷爷。等爷爷病好了，朵拉再上奶奶家，好吗？听话，朵拉啊。
6: 从前呀。小兔子的妈妈生病了，小兔子呢，就要到山上去给妈妈采仙药。可是呢，采仙药的过程很危险，要经过狼山、虎岭，还有狮子洞。但是小兔子呢，毅然决然的要去给妈妈采仙药。嗯，
1: 妈妈，那爷爷病了，我要去采仙药吗？
6: 朵拉真棒，真是个好孩子。但是爷爷不用你去采仙药，爷爷就是住两天医院就好了，知道吗？
1: 我想爷爷快点出院，我想爷爷奶奶。
6: 嗯，好的好的，妈妈知道，爷爷会很快出院，很快好的。好孩子，妈妈爱你。

0: 小心小心。慢点慢点。
1: 刚才呢，维维朵拉讲了小兔子去采药救妈妈的故事，结果她跟我说她要上山去采仙药救爷爷。
2: 哦，哎呀，朵拉自小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所以跟爷爷奶奶亲也很正常。
3: 我倒不是嫉妒，我就是觉得咱们家朵拉心思太重了。
2: 你别说，朵拉这小孩儿好像是有点早熟。
3: 现在是你融资的关键时刻，下星期我去接朵拉，我来负责。
2: 你都怀了二宝了，你会不会太累啊？赶紧辞职回家吧。
3: 下周我看看风向，不行就递辞呈。
2: 行。哎呀，那就好，那就好。
0: 各位，大家都知道，近几年全球经济形势都不好，我们集团近半年的收益也是连续在下滑，所以总部派我来的目的就是要大刀阔斧，要铁腕改革。经过我一周的摸排，我发现很多的部门都有整改的必要性，有一些部门人员繁杂，需要缩减开支，我会尽快拿出一个策略来，到时候各个部门从上到下都需要你们积极的配合。我这么做不是针对谁，一切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所以请大家做好思想准备。
4: 良性竞争，这是我一贯遵循的理念。

0: 李姐，我的药熬好了吗？马上。
1: 怎么了？何中药？哎，最近有点内分泌失调，医生给我开了点药让我喝。
0: 好好的，怎么会失调了呢？
1: 精神压力大呗。你一个女强人，有什么压力？有什么你罩不住的？你压力大。我最近啊，特别烦躁。
0: 我也不想跟你贫嘴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老周记得吧？嗯。他在法国包了一个庄园，酿红酒，想请我们过去尝尝。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呢，我就订这个周末的机票。
1: 要是我说我不想去呢？
0: 没理由啊。
1: 我不是说了吗？ 我内分泌失调是因为我精神压力大，我精神压力大，那是因为我们公司正在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哎，你说你这把我要带到法国去了，也许我这一回来，我这个业务总监的职位就没了。
0: 你们公司什么情况呢？我确实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去，我回绝就是了。
1: 别说的自己好伟大似的，你叫我去不是真心想带我出去吧？
0: 无非不就是想哄我给你生孩子吗？随便你怎么想吧。
1: 你干嘛去啊？
2: 出去走走。
1: 你怎么每次一吵架就出去走啊？陈总，你的药好了？不喝了，到了吧。 我真不知道他到底去哪儿走走。

0: 思啊？站住！
1: 好亮亮，
2: 跟谁约会来着？
1: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陪老谢来应酬呀，他困了就先回家了。你呢？
1: 我也来这儿喝酒啊。
2: 你来这儿喝酒？自己啊？
1: 不行啊。
2: 哎，自己来喝酒，糊弄谁呢？
0: 这人谁呀？带我去见见。
2: 我说涂玉，咱俩家这么多年姐妹了，就算这男的有家有室，你跟我说，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1: 好亮亮，你真的很三八，从上学期你这个八卦协会的秘书长头衔就一直带到现在，你不无聊吗？无所事事的家庭妇女。
2: 哎，你说谁无所事事呢？我交代清楚。什么姐妹啊？不要。
3: 哎呀，宋小妞，你说涂月是不是太过分了？
4: 你这么说图图，不就等于直接跟他说他是小三吗？
2: 哎，就咱们这关系，我肯定是开玩笑的呀。
4: 你玩笑有点过了啊。
2: 哎呦，你怎么还帮着他说话呀？
3: 大姐，我们现在公司里的事情呢是一团乱，我真的没有时间
5: 去说你们俩吵架的事情。
2: 哎，那江浩民真成你顶头上司啦？
5: 嗯，是的。
2: 哎呦，那我觉得看在你俩昔日的交情上，他肯定不会踩你的。
4: 我现在不担心这个，我这个人呢是讨厌久居是非之地。
5: 他这么一做，容易把我们人力资源部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2: 妈呀，大姐，那您这可掌握着生杀大权呢。
5: 是是非一箩筐好吗？

0: 你以为是什么好事儿啊？
1: 那你准备怎么办呀？
0: 我准备跟他说，我怀孕了，要辞职回家。
1: 哎呦，那我们浩明哥这小心脏肯定会被重磅摧残的。
0: 又来了，
1: 不都说初恋是最美好的吗？
0: 我不跟你说了，八卦秘书长，再见。
1: 嗯，那陪我多聊一会儿嘛。
2: 进，森宁，
3: 哎，进来，什么事儿啊？
2: 看你这么辛苦，过来看看你。
3: 好呀，
4: 你最近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4: 啊，那就好。你跟咱们这新来的江总之前就认识吗？
0: 他是我的师兄。
4: 哦。我吧，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想问问这次的人事调整有没有可能再把我调回到审计部啊？
0: 啊，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3: 阿进，
5: 思宁，
3: 嗨，
5: 哎呀，思思也在啊。
4: 啊。
0: 啊，你这是？
5: 思宁，我嫂子不是空姐吗？那前两天从外地回来，给我带了些面膜，我就想着给你带几盒来。
0: 啊，好。有什么事儿吗？
5: 我们也就想知道一点点内部消息。
0: 你们俩是商量好的？我是真的不知道，请你们相信我，真的真的真的不知道。
4: 那行吧，既然你也不想说，我们也就不为难你了。但是思宁吧，咱们也姐妹这么长时间了，也很少有事情求你。这个事儿吧，你要是能力所及，就一定帮忙办一下。事后呢，我们绝对会报答你的。
5: 思宁，我不求别的，原地不动就行，拜托。
0: 你们俩真是。哎，
1: 姐。
0: 啊。
1: 哎，君总，思思总，
0: 什么事儿？
1: 那个。
4: 啊，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忙，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好，不送了啊。
6: 王令来电话说江总请您过去一趟。
0: 喂，你跟他说我不舒服啊。
6: 我说过了，王令说江总一定要见你。
0: 好吧。
6: 姐，明天下班后有事吗？
0: 干嘛呀？
6: 我们几个小姐妹想请你吃个饭。
0: 啊？
6: 就王令啊，我还有小钱，我们几个
0: 助理帮
6: 啊，希望您赏脸。
0: 行，明天下班要是没什么事儿，我肯定去。
6: 好，我这就去定位，谢谢姐。
0: 完了，乱套了，乱套了！各路人马都开始拜我的码头了。难道他们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还是赶紧把怀孕的事情挑明，辞职回家，不要趟这趟浑水。
7: 你好，
8: 哎，
7: 有您的快递，
8: 谢谢。阿姨，
9: 哎，
8: 您帮我把这个快递拆一下吧，这里面是我的衣服。
9: 哎，好，我正好帮您过个水，明天就能穿。
8: 好，啊，那个，对了，客厅里面的袋子是脏衣服，您妈去干洗一下吧。
9: 知道了。下次帮您带过来。
8: 好，谢谢。
9: 应该的。
8: 哎，这才是生活嘛。就是人太无趣了。没关系，总有一天给你掰回来。
7: 进来。思宁，
0: 江总，您找我有什么吩咐？
7: 你在公司里边一直躲着我，我要是不找你过来，你打算躲我到什么时候？
0: 我没有。

0: 我找你来是有公事要说。
1: 正好我也有事情想跟您说。那你先说吧。您还是先说公事吧。你知道这次总部派我来是做什么的吧？对，北京分公司进行整改。对，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利润呢也是严重缩水。北京分部近半年的业绩也是连续下滑。五只国纵然有问题，但公司的运转机构老化。 很多人拿着高薪不做事情，才是根本。我这次来呢，就是要人员大调整，裁掉那些没有作为的员工，再吸收一点新鲜的血液，来促进公司的经济运转。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我。
0: 我帮你？我能帮您做什么？
1: 你是人力资源部的总监，我要大规模的人员调整，就必须有你的辅助。思宁，你的能力我是知道的。 我希望你能够帮我也帮公司渡过这个难关。我听说你之前升副总的事被武志国从中摆了一道，但这次不一样。只要你能帮我把裁员和招聘这两道改革面前最大的难关渡过，我保你坐上行政副总的位置。思宁，于公于私，我都希望你能尽力相助。江总。
2: 我不是不想帮你，只是因为我有特殊的情况。
1: 思宁，你是不是还在为以前的事情心里怨恨我？
2: 怎么可能呢？这都过去多久了？我结婚了，女儿已经5岁了，而且。
1: 既然如此，你就尽力帮我吧。我刚来公司没多久，短时间内不可能把这边的事情了解得这么透彻。但是总公司给我的时间不多，到年底就要完成调整，所以我压力真的很大，希望你能够明白。
2: 我明白，但是我跟我老公正在准备要二胎，而且我……
1: 你就不能等帮我把裁员的事情完成了再说吗？我计划是3个月内完成裁员和招聘。 然后内部整改，这块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你只要帮我把前3个月的难关度过，我保证说服董事会，让你升到行政副总的位置。你先别急着拒绝，你可以回家跟你先生先商量一下。如果你执意要拒绝的话，我也不勉强你。但是思宁，我希望你能够好好考虑一下，如果你这个时候回家备孕再出来工作。 你还能跟上这个社会的节奏吗？你好不容易熬到一个部门总监，你还想从头再来吗？但是如果你升到了副总，你就不会再这么辛苦了。你帮我完成裁员和招聘，我给你放一个大假，你安稳的生完宝宝以后再回来，到时候职务提升了，薪水翻倍了，何乐不为呢？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公司着想。你在公司那么多年，相信对公司有一定的感情了吧？于公于私，对你对我都是一件双赢的事情，所以思宁。
2: 我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我的建议。你能给我几天时间考虑吗？行，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3天以后，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哎，
1: 对了，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没事了。丽莎，你过来一下。
3: 最近3年里人力资源的所有招聘和裁员的存档记录，我马上发你邮箱。好，云山，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4: 挺漂亮的。
3: 你也看出来我今天做的头发？我这儿有你的消费记录，价值1800的头发必须漂亮啊。
4: 你不要把数字说出来嘛，这样浪漫的气氛一下子就没有了。
3: 我不是已经夸你漂亮了吗？但是感觉你一点都没有走心。可盈，
4: 你看看我这儿，我今天一天已经够忙的了。你到底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跟我说好吗？
3: 我没有，我就是想，我也不知道我想干嘛。
4: 行，那我先洗澡去了。
3: 哎，云深。

0: 我们去海岛度个假怎么样？
1: 你看我现在都忙成什么样了，我哪有时间去海岛度假呀？再说这个时候去海岛，哪哪都是人，到底是玩人还是玩海岛啊？不过我每年过完年以后都收假了，我有10天的时间，说不定我们能计划计划。
0: 有人说过你有的时候看起来就像是一台计算器吗？
1: 我这人本来就挺无趣的。
0: 你简直就是直来直去，不解风情
2: 啊？什么意思？
0: 啊，都算了，没事。
1: 那我洗澡去了啊。
3: 合同内容跟对方对了吗？这个这周一定要给
0: 我，
3: 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怎么能这么？
0: 是啊，我们去看电影。
3: 我打电话吗？好吧，剩下的细节回公司对，尽快啊，挂了。我在想工作呢，知道吗？
0: 那你现在讲完了吗？
2: 讲完了。
0: 那我们去看电影吧。
2: 你自己去吧。
0: 我就想你陪我去吗？
2: 我这会儿得打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电话，你自己去好不好？
0: 你今天出来不就是为了陪我的吗？
3: 但是我先打个电话。
1: 电话拿来。
0: 不给。
1: 拿来。
0: 你吼我干嘛？
2: 可以啊，我不是你那个一无是处的前男友。我的每个工作电话都有可能涉及到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交易，所以以后不要在工作上跟我开这种玩笑，好不好？
0: 对不起。
3: 我把这个电话打完，然后陪你看电影去，好吗？
0: 不用了，你先打吧。
2: 对不起啊，刚才冲你吼了，我也是着急，我先打电话了啊。
0: 嗯。
3: 喂，为什么这么久？
4: 明儿，马超群他们的审计人员来，你务必要接待好。还有啊，我们的账目，不要让他们查出任何纰漏。
5: 放心吧，哥，咱们账上没有任何问题，怎么查都不怕。
4: 你还有啊，你让大伙儿打起精神来，别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5: 行，我知道
4: 啊。哎，马哥，
6: 青虫，晚上陪我参加个应酬，
4: 今晚吗？
6: 对，都是重要客户，你务必要来。
4: 好，你把地址发给我，我现在就过去。
6: 嗯。
7: 弟弟，哎呀，今天开心吗？那好，我们跟老师说拜拜吧。
8: 拜拜。
9: 朵拉，你别着急啊。爸爸妈妈肯定是堵车了啊。

0: 不要总是那么形式主义，好不好？
1: 你什么承诺都不肯给我，你让我怎么有安全感？
2: 你们老是很忙，你们老是会人照顾，我不要。
1: 哎，
3: 思明，你这回算是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了。
4: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这是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
5: 你到底是因为事业，还是因为那个江浩名扬？
6: 宋唯一，我想要的你给不了。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来嘛。
1: 哎，思宁啊，老师来电话说你们怎么没去接朵拉呢？
0: 啊，哎呀，我一忙给忙忘了嘛，不好意思啊。
2: 再忙也不能忘了接孩子啊。
1: 老师说了，朵拉哭得可厉害了。
0: 是是是，我这就马上去接她啊，你放心吧。你怎么不去接朵拉呀？不是说好了你今天去接的吗？
3: 我刚才给你发消息了，我今天陪马总应酬，让你去接啊。
0: 嗯，那我没给你回信息，你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吗？
3: 我也很忙，我以为你收到微信了呀。
0: 行了行了，不说了，我去接朵拉了。哎，就这样。
3: 你可真……哎。
4: 哭啊，朵拉不哭啊！奶奶来电话了，说妈妈在路上了啊，不哭好不好？
0: 朵拉，朵拉，对不起，妈妈来晚了。
5: 妈妈，你怎么才来呀？你是不是不要我
4: 了？怎么会呢？妈妈最爱朵拉了，怎么会不要朵拉呢？对不对？朵拉妈妈，你们再忙也不能忘了接孩子。朵拉嗓子都哭哑了，你们当家长的能不能有点责任心啊？
0: 对不起啊，林老师，我跟他爸爸都以为对方会接朵拉呢。
4: 那你们下次注意啊。
0: 好的好的。
4: 你看，把孩子都吓坏了。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哈。
4: 朵拉，
0: 哎呀，别哭了，你要再哭的话，妈妈也要哭了。我们回家啊。跟林老师再见，宝贝。
5: 再见。
4: 再见。

0: 朵拉呢？
1: 睡了。
0: 今天肯定哭坏了吧？我去看看她。
1: 哎，老公，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怎么了？嗯，我想把我妈叫过来照顾几天朵拉。啊？你看哈，爸爸住院了，妈妈要照顾她，咱俩的时间呢又不固定，所以我觉得把我妈叫过来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1: 哎，不是说了吗？你辞职回家带朵拉吗？嗯，我就想让我妈过来帮我照顾几天朵拉。
0: 哎，我就不明白了，哎，你们公司辞个职特别难吗？
1: 你对我妈有意见啊？
0: 不是，不是，不是。哎呀，岳母大人能来照顾孩子，我肯定高兴呀。
1: 好，那我进屋给她打电话。

0: 可以啊，我们谈谈。
1: 你终于愿意跟我说话了。
0: 我能感觉到最近你在费尽心思地制造各种浪漫，对吧？
1: 难道爱人之间不应该有惊喜和浪漫吗？
0: 可以有，那些幼稚的年轻人可以，可是对于我来说早就没有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是希望我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些所谓的浪漫的事情上面，还是希望我花一些时间在我的工作，在我的事业上多赚点钱养家呢？
1: 还是事业重要吧。
0: 非常好，可盈，我相信你之前那个前男友应该也是一个非常会制造浪漫的人吧，但是你们最终还是没有能走到一起，可见这种所谓的浪漫在生活里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我呢，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所以以后如果你有什么诉求一定要告诉我，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满足你。而我们之间，我们不需要那些所谓的花里胡哨的仪式感的东西。
1: 明白了。

0: 以后如果有什么话，就直接告诉我，不要拐弯抹角让我猜，好吗？好。
1: 我们之间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仪式感的东西，懂了吗？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别叫我拐弯抹角的去猜。他心里到底爱不爱我呢？为什么和他在一起，我没有一点恋爱的感觉？

0: 早了。
1: 哎呦，你醒了啊，宝贝！哎呦，姥姥抱抱！哎呦，想死姥姥了，想死。
2: 朵拉，爷爷住院这几天，姥姥来照顾你好吗？
0: 我不要。
1: 为什么不要啊？姥姥照顾你不好吗？
0: 我要爸爸妈妈。
2: 朵拉，爸爸妈妈最近有点忙哦。
0: 你们老是很忙，你们老是过来照顾，我不要。
3: 朵拉。
1: 怎么惯得这么任性啊？
3: 哎呀，妈，我跟你说，小孩就是这样的，你给他换个大人吧，生活作息、生活习惯都得改变，所以啊，他才有这个反应。
2: 是啊，妈，换一个人，所有的习惯都得变，所以他有情绪也算是正常的。
4: 没事儿，你们呢，把他的生活习惯什么的告诉我，我呀，尽量顺着他来，啊。
3: 妈，那给你添麻烦了。哎
4: 呦，麻烦什么呀，一家人。朵拉交给我呀，就放心吧，保证没问题。看，我把思宁带的多独立呀。
3: 对，我们上班去了啊。
2: 妈妈，我们上班去了。
1: 去吧，去吧。

0: 哦，朵拉的袜子穿错了，可能是她的爸爸妈妈粗心了。但是你们不可以就此嘲笑同学，知不知道？
1: 知道啦。
0: 好了，我们上课呗。
2: 爷爷奶奶，你们什么时候给我？江浩明既然给你抛出这个橄榄枝，多好的机会，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对吧？你现在正好一个月，如果你在3个月之内帮他完成裁员和招聘的工作的话，你就可以顺利的回家待产生娃。如果一旦成功，你当上了副总，你生完小孩回来好好当你的副总；如果一旦失败了，你怕被连累的话，你就正好。 以生孩子为由辞职回家，谁能说你个啥吗？哼，连后路都帮你想好了，你还顾虑什么？
3: 是啊，后路都已经有了，那我就抓住这个机会搏一把。
2: 必须的，之前你竞争副总失利，那不是因为你能力问题，那是因为后面有人搞鬼，你我都跟着栽了一个大跟头，所以这一次啊，一定要好好把这个机会拿回来。如果。
3: 你真的当上了副总，哼，不仅是你脸上有光，我也跟着有面啊。咱好好的再干几年，说不定就能拿一点公司股份，就算退休回家，那也是硬气啊，对不对？好，那我就不犹豫了。嗯，
4: 你答应帮我了。
3: 是的，但江总，裁员跟招聘真的可以在3个月之内完成吗？
5: 你在时间上有什么质疑吗？
3: 那倒没有，就是3个月之后，我可能不太方便。我计划是3个月，就算有偏差的话，
5: 前后应该也差不了几天。那就好。您需要我做什么？我等您进一步的指示。好。
6: 哟，今天这菜很丰盛啊！
7: 够健康吧？
5: 很好。
6: 女生，嗯，你是不是之前说过，不管我有什么诉求，都能直接跟你提出来？
5: 嗯哼，
6: 还有10天我就过生日了，是吗？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我不想要什么生日礼物，我想你给我办个派对。
5: OK， 派对，咱们上次办派对那个地方，你觉得可以吗？嗯，可以。我还想你把我和你所有在北京的朋友都请过来。
6: 哦，还有，你要给我准备一个生日惊喜，这个惊喜不需要太贵，但是你必须得用心。嗯，我还想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跟我求婚。
5: 前2个都没问题啊，就是这第3个，可以啊。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有一个5年之约了？
6: 我不是想要你娶我，我只是想要你跟我求婚。
5: 那求婚不就相当于要娶你了吗？
6: 难道你不想娶我吗？
5: 可以啊，5年我们才经历了2个月，这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儿谁也不知道啊。前面2条都不重要，我只看重第3条。
6: 可以。
5: 很多人结了婚还会离婚呢，这求婚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不要总是那么形式主义好不好？
6: 你们男人就是这样，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什么承诺都不肯给我，你让我怎么有安全感？哎呀，
5: 好了好了，你别这么激动嘛，我们这不在探讨吗？
6: 我只是想要你给我一个态度，难道你连这个都不肯吗？
5: 好了好了好了，你别这样啊。 我最看不了女孩子这个样子了。行，我答应你，好不好？

0: 你知道的，我这个人智商和情商永远成反比，别往心里去啊。我到时候给你办一个特别特别好的 party 啊，好吗？
1: 嗯，
0: 好了好了，乖了啊，不哭了啊。
2: 嗯，朵拉，吃水果了。
3: 来，吃块苹果啊。
4: 宝宝，奶奶都是把苹果削成小块给我吃的，
2: 半个半个捧着吃也好吃呀，你试试。
4: 我不要，我要吃小块的。
2: 嗯，好吧，妈妈给你削成小块。嗯，不能老看电视啊。
4: 我在爷爷奶奶家都是看电视的。
2: 可这不是爷爷奶奶家呀，你经常看电视对眼睛不好的。朵拉最听话了啊，咱吃水果不看电视了，姥姥给关掉啊。
4: 姥姥你不要关，也不要关，我就要看，我就要看。
2: 哎呀，姥姥不是跟你说了吗，对眼睛不好
5: 啊。回来了。
2: 哎下班了。
5: 嗯，怎么了？
4: 爸爸，姥姥不让我看电视。
2: 哎呦，你听他告状，从回来看到现在，我怕他眼睛看坏了。
5: 是是是，哎，妈，你先忙，我来收拾他。
2: 小家伙，告状你啊！
5: 要不要跟爸爸出去溜达溜达？
4: 可是我想看电视。
5: 你要是跟我出去溜达一圈，可能会吃到冰淇淋。
4: 去，
6: 妈，你辛苦了啊。
2: 没事，
6: 我带他出去溜达一圈啊。
2: 好嘞。
6: 哎。

密室逃脱招聘 NPC， 负责演绎剧本内规定的 NPC 角色，热爱表演，灵活应变，思维清晰，会讲普通话，有点意思啊。

0: 格拉和妈睡着了？
1: 嗯，我估计我妈是累了，躺下就着了。
0: 哎呀，思宁啊，你啥时候回来带朵拉呀？
1: 怎么了？我妈带的不好吗？
0: 你不是说你妈带的不好，你妈可能真的不太带小孩吧？你想啊，她在衣食上是满足了，可是五岁孩子的心理她根本不了解。今天朵拉跟我告状，说早上袜子穿错了，给她讲故事，就讲什么警察抓小偷的事儿，朵拉也不爱听啊。还是你回来自己带孩子吧，好不好？
1: 我妈可能确实不太习惯带朵拉。
2: 那你什么意思呀？不准备回来了呀？
1: 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件事呢。
0: 嗯，
1: 我想帮江浩明做前期的整改工作。
0: 啊？
1: 其实上次调副总的那件事情，我到今天还是耿耿于怀的。
3: 我不是没有能力，我只是在最关键的时刻被人给摆了一刀。
1: 现在真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我帮江浩明整改成功，那集团副总的位置就有可能是我的。到时候我再回家待产，生完二宝，
3: 然后再回去上班，那么我的待遇和薪金都得翻两倍。
1: 如果干得好的话，说不定还会有分红。
0: 哎呀，思宁，这可跟你之前说的完全不一样了。
1: 没有不一样，就是推迟了几个月而已。
0: 你现在怀孕了？
1: 我知道，一个月而已嘛，整改最多三个月，加起来的话也就四个多月。
0: 头三个月

0: 最重要。不是思年，我现在公司呢也融资了，咱家也不差钱，你这是何必呢？
1: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这是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
0: 哎呀，那这事儿你已经决定了，没得商量了。
1: 我真的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又不是第一次生孩子。我尽量不加班，如果做不完的工作，我就拿回来做，行吗？
0: 哼，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呀？支持你呗。
1: 你真的支持我吗？
0: 支持。
1: 你笑一下。谢谢老公支持，我去洗澡了。
0: 你慢点，慢点。为了个副总职务，你居然连肚子里的二宝都不顾了。你到底是因为事业，还是因为那个江浩明养的？

0: 你好。
1: 订了几点的场？人到齐了没有啊？
0: 我不是来玩的，我是来应聘 NPC 的。
1: 哦，怪不得小哥哥长得好帅哦。哎，
0: 谢谢。您是？
1: 老板是我哥，我是假期来兼职的。那这份简历你先填一下吧。
0: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儿还招剧情编剧吗？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呀，我哥就说找 NPC， 他没跟我提起过。
0: 哦，啊，好吧，谢谢啊。
1: 没事。
2: 亮亮姐，定位我发给你了，准时过来哦。我再打个电话。娜娜，嗯，我的生日派对，我给你发定位了，到时候准时来哦。嗯，拜拜。
3: 黑啊，有一个很抱歉的事儿得告诉你，你后天生日会，我接到一个很紧急的公务，得去趟广州。
4: 怎么搞的？我都通知了很多人了。
3: 很抱歉，但是紧急情况。
4: 我不要面子的嘛。
3: 你先别那么着急，你看我有两个选择，第一，派对如期举行，会所那边我都会给你安排好，丽姐也会全程陪着你，但是我不能在。第二，派对等我回来改个时间再办。
4: 你就不能推迟一天吗？
5: 如果能行的话，我就不用跟你说了嘛，对不对？两个选择，你选一个。
4: 我选第三，不办了。
3: 可以啊。
4: 干嘛？
3: 你想清楚啊，不办了。
4: 想清楚了，不办了。
3: 哎，你等着我回来，到时候再补办不就完了吗？
6: 来，回家喽。
7: 妈妈，你快看，我手里出来是第一名。
6: 好，真棒。
7: 妈妈，快看，你快看嘛。
6: 嗯，好。嗯，这是什么？
7: 我画的是爸爸。
6: 爸爸？爸爸戴着蓝帽子，还有个蝴蝶结，是不是啊？可是爸爸没有胡子呀。
7: 是不刮胡子的爸爸。
6: 哇，朵拉真棒。好，朵拉，妈妈要看资料，你先自己去玩一会儿好吗？嗯，
7: 我爸爸呢？
6: 爸爸今天晚上有应酬，可能会晚一点才能回来。
7: 那我要等爸爸回家给他看。
6: 好的，随你啊。妈，哎，带朵拉去洗个手啊。
8: 好嘞，妈妈工作忙。
6: 对对对，
8: 走，哎，姥姥洗手换衣服。
9: 来来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李俊龙，李总，年轻有为，是我最新的合作伙伴。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普拉，你在这干嘛呢？嗯，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想给他看我的手工作业。
0: 爸爸今天晚上有应酬，可能要很晚才能回来。
1: 我想爸爸。
0: 嗯，妈妈知道，但是爸爸在工作呀，宝贝。嗯，
1: 那我就在这里等他。
0: 那你不睡觉啦？啊？
2: 朵拉，怎么姥姥洗手的功夫你就坐到这儿来了？
3: 我要等爸爸。
2: 都几点了，先回屋睡觉。这个手工呢，明天再给爸爸看。
3: 我不要。
2: 朵拉，
0: 听姥姥和妈妈的话，明天呢你还要上幼儿园，我们现在呢回屋乖乖的睡觉，明天一早再给爸爸看好不好？嗯，
4: 好不好？
0: 快了快了，
1: 妈妈。
0: 哎呀宝贝呀，小孩子不睡觉是长不高的，知道吗？啊，快
2: 朵拉，朵拉最乖了啊，回屋睡觉
4: 啊，
2: 明天我们还要上幼儿园的啊，来。

0: 找你去了。
1: 他肯定在这儿等他爸呢。
0: 他跟他妈这么亲啊？
1: 他跟他爸爸感情可好了。
2: 朵拉，再不走迟到了，快快，怎么了？
3: 说好今天给爸爸看我手工作业的。
2: 爸爸昨天回来很晚，现在还没起来呢。
3: 那我要等爸爸起床。
2: 那你还上不上幼儿园了？走走走走。
3: 姥姥讨厌你。
4: 哎呀，你们俩在干什么呢？朵拉，你怎么可以说姥姥讨厌呢？啊，
3: 说好今天给爸爸看我手工作业的。
2: 等你爸爸晚上回来再看不行吗？
1: 宝贝儿，对，咱们是说好了要给爸爸看手工作业，但是昨天爸爸回来的特别晚，现在还没有起床。你呢，乖乖的去上幼儿园，妈妈答应你，跟爸爸说让他早一点回来看你的手工作业，好吗？
3: 不好，我要现在。
1: 好，那妈妈去叫爸爸啊。
2: 哎呀，叫什么叫啊，这么小的孩子哪那么多事儿？走啊，赶紧的，迟到了，快点啊！
3: 救护！
2: 哎呀，今天你这毛病太任性了，快点的！
3: 我不要上幼儿园。
2: 换鞋。
4: 哎呀，强中自有强中手啊！
5: 你看你哭啥呀？
3: 知道了
5: 吗？你看看别的小孩都不哭，就你，毛病是不是？天天的。
6: 你怎么哭成这个样子啊？朵拉，你和姥姥说再见呀。姥姥，姥姥，这是怎么回事？她三岁进幼儿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个样子。
2: 太任性了，早上起来撒闹，我训了她几句。没事，一会儿就没事了。麻烦老师待会儿给她多喝点水啊。
6: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0: 他不会是想给我惊喜吧？
1: 你好，牛的花。
2: 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可莹，你来了。可莹，你的头发真的特别的柔顺，要不我选几款合适你的发型，你试试。等一下啊。

0: 会想。
1: 可瑶，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我不问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我只想告诉你，我改变了，我真的改变了，我找到工作了，我在一家密室逃生做 NPC。我跟我爸那边也说好了，他还是会先像以前一样每个月给打生活费，但是只要等我实习期满意转正，我就不会再用我爸的钱了。可瑶，你看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但是你放心，我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你以后越来越漂亮的。
2: 侯爷，我过来就是来看看你最近过得好不好。
1: 我过得挺好的，你呢？
2: 你最近一直在吃泡面啊？
1: 我那是暂时的，这个月发了工资就好了。

0: 你收拾下吧，我带你去逛街，我去外面等你。哎，好，
1: 我马上啊。
2: 明哥，帮我个忙。我宣布，下周开始将进行正式的人员调整，包括升职、降职、调职、招新人，以及裁员。裁员的标准按各部门近3年报上来的综合绩效，实行末位淘汰制。倒数3位将解除劳动合同，倒数4到6位按情况降职、调职或者下放。部门经理以上人员也按这个走。 这次人员调整的总负责人是我，具体执行人是人力资源部的宋思宁总监。好了，今天就到这儿，散会。

0: 干嘛？
1: 不是说散会了吗？
0: 都散了吧啊。
2: 宋总，
3: 李莎，给咱部门发个通知下去，这段时间没有和你预约的一律不许进我的办公室敲我的门，还有所有的应酬吃饭一律免谈，我也是按照江总的指示办事，很多事情我也无能为力，所以没事的不要来烦我。
2: 明白。
4: 他这话是说给他部门人听的吗？
2: 他这是在说给我们所有人听。
5: 思明，你这回算是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了。

摄影小朋友生日快乐！嘿嘿嘿嘿嘿！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跟我复合的吗？你误会了，我过来就是来看你过得好不好。刘毅，对不起，我只是因为今天过生日，没有人陪我，我太无聊了。你又给我发了视频过来，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鬼使神差跑过来找你。 你别误会啊，我不是故意耍你的。不过我真的没有想跟你复合，随便你怎么想我都可以，我不会再跟你回到那个连一丁点希望都看不到的破房子里去过日子了。
1: 可瑶，我现在已经找到工作了，我攒够钱，我们马上就
0: 没有我们，只是你。

0: 我求你了，
1: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宋唯一，我想要的你给不了。
0: 你想要什么？
1: 我可以去努力啊。
2: 我相信你会努力的，但是我等不到了。
3: 难道真爱终究会败给现实吗？
2: 在这座大城市里打拼，爱情它不是必需品。我只是比你早认清楚这个事实，唯一，我也希望你能够快点成熟。

0: 听我解释。
1: 你爸不在北京，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你送给了你前男友。
2: 你们现在根本就不是谈判的态度，你们是在闹事，是在扰乱社会治安。
3: 这个副总的职位有这么大的魔力吗？啊，让你二宝不要，家庭不要，我们都不要了。
0: 哎呀，行了行了，
4: 我怎么看俊荣和思明有点这个感觉不对劲儿呢？
5: 因为你红着红着，可能咱俩关系就黄了；她拦着拦着，她老公头顶就绿了。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最近经常请假，迟到早退现象也非常严重。为什么？
1: 姐，我知道我最近很过分，我也知道公司要裁员了。这样吧，我辞职，您先拿我开刀，之后的工作也好展开。
0: 可以，你真的跟赵云生在一起了吗？
1: 不管我跟谁在一起，都是在跟唯一分手之后，我没有道德压力。
0: 既然你是自己提出来的，那你就自己递辞呈吧。
2: 这么做的不错呀，是吧？你看，这是咱们第三季度的结果，这个。
1: 我也想回了，你看。
2: 这宋思明先拿自己弟妹开刀了，
3: 看来这是要六亲不认的节奏了。
4: 完了完了，这回是玩真的了。
3: 干活去了。
5: 我是公司业务部最能赚钱的人，开除我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就为了你自己多拿点奖金，然后让我身无分文，养不起还在上学的孩子。
0: 你是业务部最会赚钱的，老钱。调取他三年以来的业绩表和绩效考核，
6: 看看吧。
7: 我在公司干了13年，为公司做了多少贡献，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啊！你们要开我，我这个年龄，让我上哪儿择业呀？
8: 不对吧？资料上写着，你在外面开了2家小型超市，你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公司啊。
0: 你的考勤记录上显示，你每天按时来按时走，从不加班。也从来不参加公司任何团体活动，你根本就是在混日子，所以你年年的绩效考核标准都是中等偏下。
7: 我刚领证，老婆准备辞职回家备孕呢，这个时候你开我，

0: 你让我怎么跟我老婆说这件事儿啊？
1: 那你就更应该珍惜工作机会啊！你总是以各种理由请假，年假、事假、病假让你请了个遍。我知道你太太是护士，麻烦你以后开假条能。

0: 工作累的，怎么脚肿成这样吗？
1: 脚肿是因为怀孕。
2: 我没凑过孕妇是吗？怀孕四个月以后脚才肿呢，你这明显就是累的。你跟你老总说没说你怀孕的事儿？
1: 嗯，说了。嗯，他说忙完这段时间就给我减轻工作。
2: 他这不会是什么公报私仇吧？
3: 哎呀，哪那么多仇啊，还公报私仇。
2: 哎呀，看着这脚我心疼。
3: 心疼你就帮我多按一按。
2: 嗯，我好好按。哎呀，有老婆脚我按一辈子我都乐意。
4: 爸爸爸爸。
2: 哟，嗯，慢点。
5: 这孩子哪儿落了呀？老王没放辣椒啊。
4: 爸爸，
6: 哎呀，孩子怎么了？宝贝怎么都洒了？
5: 他非说了哪儿放辣了。哎呀，你看，可能是我菜板切完辣椒的，
4: 爸爸
5: 我没洗干净，带上辣了，
4: 难受，难受，
7: 辣到了是吧？
6: 我辣，姥姥不是故意的，宝贝儿啊，
5: 姥姥不是故意的啊，对不起，对不起，
0: 没事，喝点水就好了啊，来，赶紧喝口水，嗯，好点吗？
4: 妈妈，我嗓子好了，
6: 好了，那这样让爸爸再煮碗面，下个两个鸡蛋，好不好？
5: 来，
4: 妈妈，我嗓子好了，能吃个棒冰润润嗓子吗？
6: 想吃什么？
4: 棒冰。
6: 哦，原来是这样呀。那行吧，那今天就破例了。爸爸，给朵拉拿冰棍。
0: 来，冰棍走起。来，吃棒冰。嗯，
6: 棒冰是什么？
5: 这个朵拉呀，精力太旺盛了。现在我算是了解了他爷爷奶奶带他有多累多不容易了。
1: 妈，谢谢您啊，等忙完这一阵儿我就请假回家好好照顾朵拉，好好的生二宝。
5: 那个时候啊你肚子已经大了，你是照顾大的呢还是照顾小的呢？
1: 那到那个时候俊龙的爸爸也应该出院了，最起码有他们老两口帮忙，我可以省一点心。
5: 你们呢，如果不嫌我粗枝大叶，我就帮你们多带几天。
1: 哎呀，怎么会嫌您粗枝大叶呢？我感激您还感激不过来呢。
5: 哎呀，一家人谢什么呀？
8: 朵拉，这下辣不辣了？
0: 不辣了。
4: 不辣了。
9: 怎样？见上我了？再从机场往回走了？想我了吧？哎，丽姐，我出差这两天公司没什么状况吧？
10: 一切正常。
11: 男装？难道是给我买的？
12: 裴莹。
10: 医生，你回来了。
12: 嗯。
10: 哦，我给你倒杯水。
12: 可以啊。你是不是有什么礼物要送给我？
10: 礼物。
12: 啊。
10: 开心吗？
12: 就这些。
10: 那你还……
12: 你是不是有什么衣服要送给我？
10: 什么衣服？
12: 你生日那天，
13: 你刷卡买了一套价格不菲的衣服。
12: 我上网查了那家店，那个男装的风格我平时根本就不会穿。那这衣服你送给谁了？
10: 余生，你听我解释。
12: 你爸不在北京，你身边男性朋友也不多，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这件价格不菲的男装你送给了你前男友，对吧？
10: 不是的，我
12: 可以啊。你要是觉得我们俩不合适，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千万不要做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事儿，更不要把我当傻子。还是那句话，你有什么诉求直接告诉我，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会尽量的满足你。
10: 余生，你听我解释啊，我生日那天你突然就走了，我一个人特别

0: 无聊，而且你知道我在北京没有什么朋友，所以我才喊了宋唯一出来陪我逛街。我是看她太可怜了，才送了她一件衣服。
1: 仅此而已。
0: 仅此而已。
1: 好，你这么说，我选择相信你。但是，咱没有下次了，好吗？
0: 绝对没有下次了，绝对没有了。
1: 这事儿也怨我，你说你生日我也不在你旁边，冷落了你。咱们到时候选个时间好好出去玩一玩。我这边有一个电话会议，等结束了，咱们去吃你最喜欢吃那家私房菜，好吗？
0: 好，你忙吧。

0: 我在这个家里到底算什么？赵云生高价订购回来的奢侈品吗？哎呀，你说这鱼和熊掌，它怎么就不能兼得呢？
1: 什么意思？既想要爱情，又想要面包。
0: 这面包我现在是有了，这爱情吗？我跟云生在一起，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对我有感情。
1: 我说傻丫头，爱人的方式有很多种，那宋唯一的甜言蜜语是一种，赵云生的深沉内敛又是另外一种。爱情呢是可以幻想的，但过日子还是面包实在。信姐的，面包才可以填饱肚子，梦想就先想着吧。你说你怎么想的？一只是越过龙门的鲤鱼，一只是只会冬眠啥都不会的大笨熊，这怎么可以比呀？喝茶。
2: 可以啊，你回来了。
0: 你在家啊？
2: 这是我们年底要去旅行的一些地方的备选，你看看。
0: 真的吗？
2: 这不是错过了你的生日吗？所以我决定把旅行的时间提到12月份，也算是对你的一种补偿。你就负责选，其他的事情我来安排。
0: 好。
2: 好好选选啊。
0: 其实云生还是蛮疼我的，他可能就是不善于表达吧。

0: 山。
1: 我今晚加班，你自己吃饭吧。
0: 哦，好吧，那你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0: 喂，
1: 可莹是我。
0: 嗯，唯一。
1: 我发工资了，想请你吃个饭。
2: 我帮你拿包啊。
0: 你怎么带我来这儿啊？
2: 咱俩看电影去。
0: 我得回去了。
2: 我电影票都买好了，你看。
0: 你什么时候买的电影票啊？
2: 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0: 我
2: 哎，走吧。可瑶，你觉得电影怎么样？
0: 挺好的。
2: 我知道你会喜欢，我专门为你挑的。
0: 接个电话。喂，
3: 你怎么没在家啊？
0: 哦，我跟朋友看个电影。已经散场了，马上就回来，再见。我得回去了。
2: 那我送你啊。
0: 哦，不用了。唯一，看到你现在这样，我真的很为你高兴。你一定要加油，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2: 可莹，你记住，你是我送唯一的。我知道我现在还不行，但是等我有资格的那一天，我一定会把你追回来的。Thank you.

0: 回来了。
1: 嗯，我跟李娜他们吃饭看电影去了。
0: 玩得开心吗？
2: 云顺，虽然我现在辞职了，但是以前的同事我还是想继续保持联系。
0: 非常好。
3: 我也不想我的女朋友成天在家里面窝着，如果你想再找一份工作，我也不反对。不是说我养不起女朋友啊，赚多赚少都不重要，关键是想你跟社会多接触接触。
2: 嗯，明白了，那我洗澡去了。
0: 好。
4: 妈妈说看电视可以，但是要看英文版的。
5: 好的
4: 好的。姥姥为你吃个苹果。
5: 谢谢姥姥。
4: 咱们说好的看电视要休息五分钟再看啊。
5: 是的姥姥。
4: 小调皮。
5: 姥姥，我爷爷还有多久出院啊？
4: 想爷爷啦，不喜欢姥姥照顾你吗？
5: 没有，我喜欢姥姥，我喜欢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一起陪着我。
4: 哎呦，那我们什么都不要干了，成天陪着你。
5: 嗯，我们大家一起做游戏。
4: 前段时间不是还哭着不要姥姥吗？
5: 没有，我喜欢姥姥，我要姥姥。
4: 小机灵鬼，哎呦，跟姥姥混熟了，开始糖衣炮弹了。嗯，姥姥喜欢你，是姥姥的心头肉。嗯，姥姥去接电话。嗯，你吃苹果。
6: 我已经准备好了，衣服会马上送来的。
4: 喂，什么？
7: 别难过，我舅舅走得太突然了，您别难过，
8: 太年轻了，才54呀。
9: 妈妈妈，云姐，要不这样，明天我们陪你回去一趟。
8: 不用，四年的表弟他们都连夜赶回去了，我去就去，这也是我唯一的弟弟，我得回去看他。
7: 妈，真的给我陪您回去吗？
8: 你怀着孕别乱跑。只是又不能帮你看朵拉了，好不容易跟这孩子刚熟。
9: 妈，都这时候了，你就别想这些了。那这样吧，我给你订明天早上的飞机，您看行吗？行。
7: 不难受了，
8: 太可怜了，这个病折磨他这么多年了。

0: 睡了是吧？
1: 嗯。
0: 他妈怎么样？
1: 我爸我妈离婚早，我舅舅没少帮我妈。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妈心里肯定特别难过。
0: 那是肯定的。就是可惜了，朵拉跟姥姥刚熟悉起来，现在这局面怎么处理吗？
1: 什么怎么办啊？
0: 谁照顾朵拉呀？明天谁接朵拉？
1: 我公司现在正在忙人事变动。嗯，
0: 那我融资的事儿也不是小事儿吧？算了算了，我请假了。
1: 那麻烦你了。
2: 思念啊，你到底什么时候回家？照顾朵拉，待产呀。
1: 之前不都说了三个月左右吗？
2: 现在呀，他不允许我们三个月了。
1: 有什么不允许的呀？谁家还没个困难？不都是想办法解决困难吗？
0: 哎，你怎么就不愿意回家呢？
1: 我没有不想回家，理由我都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0: 你是真的因为热爱工作吗？还是因为
1: 无聊？你无不无聊？
0: 行。哎呀，大约是我无聊了。
3: 哎，明儿，我今天先走了。好。
4: 哎，阿哥，
5: 金龙，
4: 我广州有个合伙人今天来北京，晚上一起吃顿饭。
3: 今天不行，哎，我得接我闺女去。
4: 你务必要参加，他也是我们的合伙人之一。人家这次来北京，你不参加不合适。
3: 啊，那行，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
4: 叫你太太辛苦一下，你务必准时赶到。
3: 嗯，好。
6: 你们人力资源也太狠了吧！前两天刚开了我侄子，现在又要开我，你们是想把我们全家赶尽杀绝呀？
1: 王经理，您别激动，我们裁员不是随心所欲。我们是按照绩效排名。
6: 这个绩效，你就是看我们运营部不顺眼。
7: 好好说话。
6: 你们就是江总裁身边的狗，
8: 再无理取闹也没有用。今天这个协议你必须签。
9: 老婆，那个我临时有点事儿，你接一下朵拉呗。
1: 不行，我现在这儿走不开。
3: 你请个假呗。
8: 这是无故引聘，我要去劳动仲裁告你。
1: 要不然你把朵拉接到公司来，或者让奶奶去接朵拉。
3: 我这儿时间来不及，再说了，我妈照顾我爸，那肯定不行啊。
1: 那你给林老师打个电话，说我晚点过去，行吗？
3: 我这服了你了。
6: 凭什么先解聘我？
10: 朵拉，朵拉，跟老师一起玩龙好不好？嗯，朵拉，
11: 朵拉。林老师，
10: 爸爸，
11: 哎，呀呀呀，哎呦，宝贝儿，不好意思啊，爸爸来晚了。
10: 嗯，朵拉爸爸，哎，我能跟您聊两句吗？
11: 啊，不然接你玩会儿啊。
10: 好。嗯。
12: 朵拉爸爸，你们这样做可不太好啊。
11: 哦，是，最近家里的情况吧比较特殊。
12: 我知道，我也能理解。但是你们再忙也要顾及孩子的感受啊。朵拉的情绪最近特别不好，中午睡觉还会做噩梦。我给她梳头的时候，她悄悄跟我说，感觉自己像个球，被你们大人踢来踢去。昨天在爷爷奶奶家，今天在爸爸妈妈家，然后又丢给姥姥。这可不像是个五岁的孩子能说得出来的话呀。朵拉爸爸，你们当家长的要注意了。
11: 他真的跟你这么说？
12: 是的，所以我现在有些替他担心他的性格发展了。我先去忙了啊。
3: 今天在幼儿园开不开心啊？
5: 爸爸，我刚回家了，以后谁来照顾我？是林老师吗？
3: 为什么是林老师啊？还是爸爸跟妈妈呀？
5: 你们不是要工作吗？
0: 朵拉，以后啊，还是爸爸妈妈照顾。妈妈忙就让妈妈忙，爸爸呢以后每天准时来接你，好不好？
5: 那你以后带着我上班好不好？我不想跟你分开。
0: 好，以后爸爸去哪儿，朵拉就去哪儿，我们不分开。
5: 爸爸真好。
0: 好好好。哎呀，来，爸爸今天带你去吃好吃的。来，小心头。
7: 哎，好嘞，坐稳了啊。
6: 你们无故解聘合同期未满员工，我们要上告劳动仲裁，对不对？
13: 对。
14: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听我讲。
6: 凭什么？
14: 不是我们针对你们。解聘那是上面的意思，
6: 这
14: 是
6: 上面的意思，
14: 好不好？给我住嘴！
15: 保安部吗？赶快让人上来一下。
6: 要保安也没用，我告诉你们，不给我们活路，我们今天就不走了，对不对？
16: 李莎，保安不行就报警。是我们不给你们活路吗？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的业绩，白纸黑字在那儿写着，都知道公司的待遇好，那你们倒是珍惜呀。现在公司要解聘你们了，你们觉得委屈了？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你们现在根本就不是谈判的态度，你们是在闹事，是在扰乱社会治安。
14: 我们是在争取权益，
16: 我们不是在闹事。
17: 干嘛呢？闹事儿呢？你们一个一个也算是大学毕业高材生啊，就这素质呢？
16: 保安，都给他们看好了，一会儿警察来了，一个都别想跑。
18: 是。
6: 我们是争取自己的权益，不是闹事儿。
16: 王美丽，平时上班怎么没看你那么积极啊？上班的时候你要不就是偷懒摸鱼，多少次逮着你了？玩手机，上 QQ， 逛淘宝，跟别人在旁边聊天闲扯，你还有脸到这儿来闹事儿啊？
6: 我无故解聘，我就要上告劳动仲裁。
16: 那是你的权利，我告诉你，还有你们这些跟着他一起闹事儿的，公司给你们开的赔偿金和离职条件已经不低了，是在你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且远远大于你们以前的贡献比例。如果接受的话，公司还可以给你们出求职推荐信，如果不接受，就是什么也拿不到，还得走人。
14: 啊？那我们赶紧走，我们怎么走？
6: 哎，我们怎么走啊？
16: 我告诉你们啊，如果你们不在这儿闹事儿的话，我兴许还可以帮你们求求情。
17: 如果你们不想收敛的话，那对不起了。
16: 李莎，老秦，把他们名字都给记下来。四年，他们的离职保险金给我全部减半。
17: 好。
14: 哎，刚才都谁让的？来，报名字。
16: 王总，我们先走了。
14: 姐，姐，姐，
6: 你们等着，我肯定去劳动仲裁告你们。
16: 请便。行了，保安，撤吧。
14: 好的。
1: 李莎，带老秦去换衣服。
16: 你们也别看了，赶紧去上班吧。啊，
0: 没事没事。
19: 怎么这么晚了？报表还没做完。
16: 怎么样？

0: 事吧？没动了胎气吧？
1: 没事儿，我就是干这个的。
2: 这王美丽可是公司最难缠的泼妇，你只要这次把她给搞定了，后面可就轻松了。
1: 我还得谢谢你，还是你镇得住。
2: 我平时都是咋呼惯了，他们不是真怕我，倒是你刚才那番话非常有大将风范。
1: 哎呀，我要知道这个差事这么辛苦，我就不干了。
2: 那哪行，这差事要不是你来干的话，我告诉你准出大乱子的啊。所以啊，继续好好干啊。
0: 我先出去了。
1: 好。

0: 喂，你好。是人力资源部吗？我是宋思宁的老公李俊龙。
1: 啊，姐夫，我李莎。
2: 哦，
0: 李莎你好，那个思宁在吗？我刚才打他电话没打通，他下班了吗？
1: 可能手机没电了吧，他刚走。
0: 哦，刚走。哎，李莎，我问你啊，你们最近忙吗？
1: 姐夫，我们最近特别忙。
0: 哦，这样。那李莎，我得麻烦你个事儿，你得多关照点思宁，毕竟她现在怀孕了。
2: 不能太劳累。
1: 宋总怀孕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思宁怀孕了吗？
1: 对。
0: 好，哎，谢谢啊，再见。

0: 老公。知道今天我没有去接朵拉，你不开心，因为今天我有特殊的情况。我们公司
1: 什么特殊不特殊？宋思年，我是真没想到，你简直就是个工作狂。你怀了孕了，你都这么爱工作，你把自己累到脚肿、腰酸、孕吐加重，我真就不明白了，这个江总给你什么好处了？就一个副总的职位，你至于这么卖命吗？
0: 孙总，你能不能冷静冷静？
1: 我怎么能冷静呢？你明知道头三个月是最危险的，如果说二宝有什么闪失，这个责任谁来负？今天我给李莎打电话，李莎说不知道你怀孕了，那很明显你也没有给江总说你怀孕的事儿。我想问你，你在怕什么？
0: 你给李莎打电话什么意思呀？
1: 因为我打电话你手机没接，我才打到办公室的。
0: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怀孕这件事情没有必要让公司所有人都知道。二一个，我觉得怀孕跟工作不冲突。
1: 怎么不冲突了吗？我们是合法的夫妻呀、啊。怀孕的事，怀二宝的事，虽然说不算露脸的事，但也不是丢人的事。你连你的助理都瞒着掖着藏着，你什么意思吗？我都奇了怪了，这个副总的职位有这么大的魔力吗？啊，让你二宝不要，家庭不要，我们都不要了。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干什么呀你、啊、
0: 没说不要啊。哎呦，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我回头见着江总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怀孕了，我以后也不加班了，行了吧？
1: 我跟你说，我不是生气，我是心疼你，心疼你肚子里的孩子。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刚才的话可是你说的啊？
0: 我说的。
1: 行，行，你什么时候说？明天。
0: 我见到他，我不说。
1: 好，没事了，没事了。哎，吃饭了吗？你们做饭去。好了，没事了，没事了。
3: 不是说好了你辞职回家的吗？怎么拖到现在呢？
0: 这不是名利面前舍不得我那个副总的职位吗？
3: 那你是觉得事业重要还是女儿重要？
0: 都重要。
3: 必须选一个呢？
0: 朵拉，
3: 我听说了，不就是江浩明求你帮忙吗？
4: 我可不是为了他。
3: 其实你的潜意识里是想向他证明你是一个事业家庭可以兼顾的全能选手，你想让他看到你的优秀，后悔当初抛弃你，对不对？
0: 没有，绝对没有。
3: 我是说你的潜意识。
0: 潜意识里我也绝对没有。
3: 女人嘛，在自己的前男友面前不甘示弱，你又不是第一个。
5: 思年，听我一句劝，
3: 什么都比不上老公、家庭、二宝、女儿重要。
5: 早点回家，别到时候真出点什么事儿呀，你后果都来不及。

0: 你没上班啊？
1: 嗯，
0: 怎么回事啊？
2: 公司倒闭了。
3: 公司倒闭了，你养我呀？
2: 身体不舒服。
3: 今天吧，我们公司业务部裁员，所以我就请假回家了，并且把手机也关机了。
2: 不想趟这浑水。
3: 嗯。不过老乖，这次吧，我们公司动静挺大的，我这心里其实也挺迷茫的，你给点意见呗。
2: 动不了你，你是公司的业务部门最赚钱的地方，就算现在业务不好，那也是大环境的问题，跟你没关系。况且你又是拿着股份的副总兼董事，对吧？
3: 其实我心里吧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吧，我就更宽心。
0: 我倒觉得可以用这段时间在家备孕。
3: 弄了半天，原来你这话在这儿等着我呢。可以呀、啊，老关，你现在说话技巧提高了不少，
1: 心理医生没少见吧？
0: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咱俩一吵架你就去见的那个心理医生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其实吧老关，你说平时你逢场作戏花天酒地的我不管你，不过呢你也千万别把那些什么男的找个红颜知己女的找个蓝颜知己不当回事儿，因为你红着红着可能咱俩关系就黄了，他蓝着蓝着她老公头顶就绿了，是吧？
0: 你想的太复杂了。
3: 没有就好。

0: 宝贝儿，爷爷听说昨天你爸爸妈妈没有按时去接你，是吧？
1: 对啊，都两次了。
0: 那你在幼儿园谁陪你啊？
1: 林老师陪我啊。
0: 你哭了吧？
1: 嗯，哭了。
2: 宝贝儿，再碰着这种情况，你就让林老师给奶奶打个电话，让奶奶去接你啊。
1: 爷爷，你病什么时候好啊？我好想你啊。
0: 爷爷也想你，爷爷身体非常好，马上就要出院了，你等着我啊。
3: 跟朵拉视频呢。嗯，
0: 把主机一给我叫来。
3: 怎么了？
0: 怎么了？
3: 哪不舒服？
0: 马上出院。
3: 出院？
0: 出院。
3: 哎，
0: 大夫。
4: 哎，我说，
0: 您好。我要出院。
4: 老爷子，您这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不宜出院。
0: 我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了，完全恢复了。
3: 你不就担心朵拉吗？你放心，我白天照顾你，下午我去接朵拉。
0: 你又要照顾孙女，又要照顾我，你不会做饭呢？你健康不要了，玩命啊！你这，
3: 你病没好能出院吗？
0: 我怎么没好啊？全都恢复了。
4: 老爷子，您听我句劝，在书院观察一周。
0: 哎，您提醒我了，要不您给我开点药，我带回家，让社区的医院给我输液观察，多好。
4: 主要是怕您劳累。
3: 是。
0: 哎呀，我在家就是开开车，接接孙女，回来做做饭，快乐着呢，没事的啊。
3: 老李，
0: 别说了，咱们就一句话，出院啊。出院。
4: 哎呀，
3: 奶奶亲一下。来
5: 来
0: 来，
5: 爷爷。
0: 哎，你好啊，小宝贝儿。
1: 爷爷，你病好了吗？有力气抱我了吗？
0: 爷爷病好了，有力气抱你。哎呦，来，爷爷亲。哎呀，这么孝顺爷爷，还问爷爷身体好了吗？来，亲口小手。呦呦呦呦，这个小黑爪子，亲。来来来，赶快
6: 洗洗。
7: 哎呀，我爸真的完全康复了吗？
3: 哎呀，我跟你说，哎，在医院死的半天，非要回来不可，谁也管不了啊。
4: 那他是为什么呀？
3: 他说怕你们照顾不好朵拉。
7: 妈妈，等我忙完这段时间，我就回家照顾朵拉。
0: 哎，三嫂，来来来来来。
7: 朵拉，爷爷刚出院，你要在爷爷奶家听话，不许淘气啊。
0: 没事。嗯、
1: 爸爸妈妈，你们周末早点来接我。
8: 好，放心吧。
0: 不是你这啥事儿？一天到晚的，这啥事儿啊？
3: 我怎么看俊荣和四女有点这个啊，感觉不对劲儿呢？
0: 他现在怀着二宝呢，你儿子敢惹他吗？
3: 不对，我感到思宁他这个有点理亏呀、啊。
0: 他什么时候理亏过？要理亏也是咱们儿子理亏。

0: 居然造这么恶毒的谣，我绝饶不了他。
1: 什么也不用做，谣言是不敢摆在明面上说的。
2: 我要真有证据，我早就把话给你离了。
3: 没有证据也可以离啊。
1: 但我就是感觉他没有把心思放在我的身上。
2: 那就怀孕。
3: 怀孕？
2: 嗯，
1: 我有眼不识老板娘，
2: 非常有正常。
3: 我绝对要多长几只眼。
2: 你说这事儿吧，也挺奇怪的，江总自己肯定不会出去说的。
1: 那我是什么怎么能分手？
4: 金龙鱼1:1:1，
5: 富富鱼单滴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
18: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9: 了吧？
20: 应该的。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湿嘟嘟，火湿嘟嘟。西从何来呀？
1: 啊，西从何来呀？
0: 大曹操中了都督借刀之计，杀了柴门张允，岂不是一喜呀？
1: 哎呀呀，他都是，
0: 他都惦记到了。
2: 殿下，
0: 我观曹寅率军，十分严阵有法，古时此计，何足先生挂齿？
1: 都督的大才，
0: 岂敢？今曹兵势众，非单先可破，与四个一计，不知可否？听先生眉目一解之。
1: 你我不必明言，过去一次在手，看看心意可从。
0: 好好好，如此先生听爹都督倾听。
1: 大夫请看。
0: 我哎呀呀，你二人均是一个活子啊？
1: 未必吧，
0: 大家来看呐。
1: 我
0: 是
1: 啊，
0: 你笑得很呐，他二人居是一个活子啊。
1: 听闻先生虽免交锋，不知军旗当领。
0: 虽免交锋，弓箭当领。
1: 弓箭当领，这弓箭当领。
0: 哎，这弓箭是要紧的呀。
1: 先生之言甚合我意，但是我因缺点，敢犯先生奸盗是王之狼牙，以为因敌之用，先生此差万物推脱地了。
0: 都督为用干部效劳，听谢日期。
1: 谢哪期？
0: 哎呀，要到十万只狼牙点呐，啥不得也要一点。
2: 殿下，
1: 半月可成？
0: 半月多了，
1: 半月多了，
0: 十里可完备否？
1: 曹兵至将至，倘若杀来，岂不误了都督的大事？
0: 还多
1: 哦，还多，
0: 七日再无少些
1: 啊，都督，
0: 七日特少了啊，
1: 还多，
0: 咦，还多，不多了啊，
1: 日子请
0: 先生自限过日期吧，
1: 是啊，请先生自限日期吧，
0: 是，三天主义
1: 啊，三天，同你早不起吧，
0: 是啊，
1: 三日无限你。
0: 按军令实行。
1: 嘿，先生，这军中无有戏言呐、
0: 啊！是啊，军中无有戏言呐、啊！
1: 我愿你军装。
0: 啊，先生，军装你不得。
1: 哇哦！
0: 哎，完了。
1: 我看你是真诚得了啊，
0: 告辞了。

0: 辕门投降。啊，二位将军紧张啊！
1: 参见都督，我是飞将来去，死罪呀，死罪！
2: 二位将军实操一交，不顾到自费之所欠，端为红颜。
1: 只因曹操不伤我二人兄长，则受都督帐下借兵，与兄话无仇。
2: 既然投明，可称拒绝也。
1: 都督夸奖，
2: 我甘心把刑罚。
3: 参见都督有何将令？
2: 此二人乃新乡之将，不在你的标下听用，后当主帅。
3: 哦，二位将军随我来。

0: 糊涂，这二人是诈降啊！
1: 他因曹操误杀他二人兄长，他投本督帐下借兵与兄报仇，轰炸只有司密之等多命，安能容纳天下贤士？你还不由亲自掌去？
0: 是是是，
1: 好，我退。
0: 哎呀，这二人明明是假，我家都督怎知是真的？哎呀，去去去！
1: 哦，有了，待我去到官驿，问过孔明先生，辨这份窑真的是真假难分辨，好歹我要问这一。
2: 两个王啊，听我

0: 什么要紧的事情你替我担的什么忧啊？
1: 啊，我有什么要紧事情？昨日你在帐中夸下海口，领了军装，当天高起十万只狼牙剑，你就定在那里，我怎么不替你担忧？我怎么不替你担忧啊？
0: 哎呀，还有此事吗？
1: 啊，
0: 哎呀，我都忘了。
1: 他都忘了。
0: 给我算算人去吧，算算人去吧。来，昨日一天，今日两天，明日三天，拿来
2: 什么？
1: 钱呐，
0: 我一直也没有啊。
1: 怎么一直都没有啊？
0: 哎呀，大夫你要救我！
1: 先生，
0: 哎，
1: 你不要着急，我当有个旨意在此。
0: 有何旨意？
1: 你大不日驾一只小舟逃回江家去吧。
0: 哎，我奉旨之命，各将同心不逃，到此寸功未立，把什么言语恢复我是走不得。
1: 哦，走不得，
0: 走不得。
1: 哎呀，又走不得，哎呀，
0: 走不得。
1: 哎，先生，
0: 哎。
1: 我还有一个干净绝妙的旨意。
0: 什么干净绝妙的旨意？
1: 你倒不如投降死了吧。
0: 哎，乐为上去探身，为人岂不舍命？你救不了我，只可反倒叫我死。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1: 哎，你看，这倒难了。叫你倒你不走，叫你死的你又舍不得一死，这岂不叫我啰嗦为难了吗？
0: 大夫啊！

0: 干嘛你请我来了？你自当起火，与我什么相干呢？
1: 大夫，你救不了我，我也不难为你了。我与你借几样东西，你可以有啊？
0: 哦，你要借几样东西啊？不用借，早预备下了。
2: 好、哦，预备下什么？
0: 预备下手艺、手貌，大大的棺木、让你成年起来，重回家去，交朋友，不过如此了吗？
2: 你什么心叫我死啊？
0: 你幻想活命吗？哎呀，难了，难了！
2: 不是那样的东西
0: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军中所用的。
0: 哦，军中所用。好，你且讲来我听。
2: 听了，喏，怀上二十字，
0: 有
2: 书上清单。

0: 船长马
1: 有
0: 锣鼓传闻，
1: 有飞船长三十米水军奔行一惊喜。
0: 啊，先生，这北京是神呐、啊！早是我到州中还要饮酒去喽。问，咦，你这人胆量不小啊！这三日之后若是无变，我看你

俺来。他不该在当中发下了海也好，好像我不自禁你到

好吃好吃。

0: 店长，江国乃是桃园地面，如何去的啊？要去是你去，我不去。来，打了不说，我下去了。
1: 慢来慢来啊！一就开船了。
0: 哦，已经开船了。我的性命要断送在你手了。
1: 吃酒啊？
0: 哪不吃酒？

胆怯。

0: 不见将军，船往何处而发？
1: 往曹营而发。
2: 慢来慢来。啊，先生，曹营地面如何去的呀？啊，要去是你去，我不去。来，大老夫人，我下去了。
1: 慢来慢来。

0: 传到将心龙不知岸，你呀下不去了。
1: 哦，传到将心龙不知岸了，我下不去了。
0: 下不去了，
1: 俺下不去了。哎呀，
0: 大夫，不必如此，你我吃酒吧。
1: 啊，还要吃酒？
0: 吃酒有趣呀。
1: 这可凉啊。
0: 怎么样啊？
1: 我鲁肃可待你不错啊。
0: 本来的不错，你我是好朋友啊。
1: 赵啊，你我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你吝啬还有那一股点背的呀？
0: 哎呀，何止此言。
1: 哎，看看我看出来了，今天就是而吃酒也是死，不吃酒我也活不了啊。我俩我这个人头不要，我就交你这个好朋友来。
0: 吃酒
1: 吃酒，好好吃酒
0: 吃酒。我
2: 陆大夫的是欢欢的饮酒，我不知大家如在哪里见有我。
0: 来到曹营，吩咐了一股大事。
3: 哎呦，
0: 一股大事。

0: 吩咐沿江守御，切莫妄动，乱箭齐发，
1: 乱箭齐发，
2: 乱箭齐发。
3: 高士请教，洪门先生多谢曹丞相赠言。
1: 洪门先生多谢曹丞相赠言。
0: 嘿嘿，此时周郎投信，原来是孔明爹爹子义速速命人驾住追赶，
4: 不成功啊？
0: 怎么？
4: 顺风顺水赶不上了啊！
0: 赶不上了，哎，又中他人一计，
4: 下次不中也就是了。
0: 哎，时时方起桥，
4: 灼灼让人干，
0: 失去十万点，
4: 明日再来造。
0: 这样从此你莫多口。
4: 丞相啊，事事你要紧吧，
0: 此事又坏在你的身上。
4: 啊，怎么又坏在我的身上啊？这个曹营中之事啊，实在的难办。

0: 哎呀，阿先生，你怎知今晚有此一场大雾？为谋事之，不知天文，不晓地理，乃庸才也。
1: 哦，您讲了。
0: 哎，
2: 有，
0: 看看会有多少凋零。
2: 把他一臂出去破头凋零，还剩十万牛鱼。
0: 哦，大夫。十万鱿鱼可以交得您了吗？
1: 十万鱿鱼，可以交得您了啊，先生，交您有我，
0: 交您有你，
1: 好
0: 好好。
1: 哎，
0: 大夫，
1: 先生，
0: 这你就不替我担忧了吧？
1: 我替你担忧什么忧？我不但不替你担忧，我实实地服了你了。
0: 啊，你服我何来？
1: 我服你好天文，好智谋，喏，好大的胆量啊！
0: 大夫，我也服了你了。
1: 你服我何来啊？
0: 我服你在周中持久的事情就是这样。
1: 这太，听巧了，听巧了。来来来来。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0: 石壁，才华首屈一指，日感三班声名冠绝京师。小毛驴，你家主人到底在哪儿啊？
1: 我才不叫小毛驴，我叫墨玉。瞧瞧这漆黑的毛发，瞧瞧这雪白的四蹄，
0: 倒和你名字很相称。我知道了，以后就叫你墨玉。
1: 这还差不多，那我们就是朋友了。想快点找到我家赶爷，上来，我带你过去。
0: 你怎么跑这么多地儿？
1: 我家主人戏瘾极大，有戏就唱，刚才两场已经唱完，还好赶上这第三场。
0: 真是精力 max， 一天赶三场，刘感三，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吗？
1: 是啊，艺名就是这么来的。跟我走。签好了，你算是家属。
2: 演出即将开始，请您保持安静。
1: 我该去后场了，你就留在这儿好好看戏吧。
3: 都让开让开。一边去，挡着老子看戏了。
4: 老土地韩文公，闲来无事他刮西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东南西北都刮遍，他再刮一阵龙卷风。龙卷风刮得好，刮走这赤背王两趟线，一气一丘之鹤，狐假虎威，危害社会，社会走狗狗，杠人齿，仗势欺人，欺人太甚。你是什么玩意儿？大毒虫，大毒虫。
5: 这词儿真是太绝了。
0: 就这样，刘感三现编新词赶走恶霸，演出告捷。此后他和毛驴墨玉的演艺事业大放异彩。您好刘先生，打扰您练功了，我是墨玉的好朋友，昨天您的表演真是大快人心。
4: 过誉了，这观众也得分人，我自然不会唱给地痞恶霸听了，不是吗？
0: 真让人佩服，你能收我为徒吗？
4: 你想学戏是好事儿，但是学戏还要用昆曲开蒙，你去向杨明玉求教吧。
0: 那我去哪儿找他呢？
4: 你去那个风筝的方向，放风筝的人就是杨明玉了。
0: 谢谢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4: 这条驴鞭送给你做个纪念。
0: 谢谢了。刘感三，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舞台第一代丑行演员代表人物，本名宝山，因一日连改三场演出得感三之名，尤善丑婆子戏，堪称京剧丑婆行当开山人，意识造诣高，台上面冷宫穴，敏慧过人，时评推陈出新，一语中地，奇趣自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8: 精品佳作
7: 与您共赏。
9: 弓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簧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

来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两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些声音，它已经很遥远，
1: 信仰的
0: 但我们从不曾忘记。
2: 为了新中国前进。
0: 有一些声音，它似乎很寻常，却让我们满怀崇敬。有一些声音，它也许很细微，但我们始终能听到。
3: 我们的生活富裕了。
0: 洪流与小溪汇成岁月的华章，使命与梦想构成时代的交响。
1: 这是我向往的中国。
4: 出奇兵，
5: 让陛下照耀千中国。
6: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0: 致敬中国共产党，致敬奔腾的时代。

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近前而无顾后，被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这是1916年李大钊先生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青春》，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国。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是他们用激昂的话语送去振奋人心的力量，是他们用深情的呐喊唤醒一颗颗沉睡的心灵。今天我们的时代之声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走进大钊先生，走进他的时代。

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要抓住时机，壮大组织。要记住，每一个党员就是一颗革命的种子。

朗的中国，百年征程万里波澜壮，披荆斩棘砥砺锄强。

0: 人人人代谢米尽，先后觉心明。这是杭州师范大学前身浙江省立医师的校歌，作曲是李叔同，作词是夏面尊。这首传唱百年的老校歌，至今听来人动人心弦。北有京师学堂，南有浙江医师。在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之后，浙江医师也开展了一场以学生为主、师生联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深入，在杭州乃至浙江革命史上都有着重大与深远的意义。这次运动被称为医师风潮，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里讲起。
1: 父亲，
2: 爸哎，哪则这是粽子，这是红糖，站着当掐啊！
1: 哎，我掐，我掐。

0: 怎么了？莫
1: 呀，
0: 怎么了？
1: 你，
0: 莫七，你怎么这个样子看我？
1: 你妈妈这当真了的，你外孙的。
0: 满咱爹，母亲，怎么着？许仙的这共餐具里的真理的味道，非常爹。

虚切的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信仰的味道，是点的。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杨靖宇，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他把一生贡献给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曾率领东北抗日联军在艰苦环境中与日寇血战，直至壮烈殉国，在亿万人民心中竖起不朽的丰碑。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陷阵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铁一般的军纪风纪要服从，锻炼成无敌的革命铁军。英勇的同志们，前进，赶走日寇，推翻满洲国，进行民族革命正义的战争，完成那民族解放运动。同志们，同志们，冲锋，我们是

将军，我是京剧演员李茂才。您写的这首《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真可谓是鼓舞了士气，团结了民众，宣传了政策，打击了敌人。几年前，我们根据您的英雄事迹，创排了这部现代京剧。

杨静。这几年里，我在舞台上无数次的塑造了您的英雄形象，可是每当我听到这首军歌，我就知道您的精神从没有远离我们。您就像是一面旗帜，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今天的故事

骑兵辽东越骏马，白山黑水齐出动。

立国柱是云南省第一个进步团体云南青年努力会创始人，吴成是云南省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他们在革命活动中相识相爱。1930年底，二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刑场上身怀六甲的吴成与李国柱相互鼓励着，用生命践行了他们共同写下的誓言，凭我们不平之血的飞剑，把全世界突然变。

0: 让行祸掂量粗心，
1: 让立下照耀应纳，照耀
0: 切中过。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25000里长征。期间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草地，翻过雪山。红军三大主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

又是宣言书，他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0: 就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1: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正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25000里的漫漫征途上，红军长征取得了伟大胜利。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忆那段如歌岁月，聆听那留在湖南沙洲村的半条被子背后的感人故事。

劝导那三位女红军，请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一直在这儿等着他们，盼着他们的。

说起革命烈士董存瑞，大家并不陌生。从课文中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再到1955年中国大陆上映的电影《董存瑞》，都让我们认识和了解了这位不怕牺牲、奉献为民的民族英雄，让我们走进董存瑞，走进他的时代。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时代之声》，从评剧《革命家庭》的家国星火，到西剧《董存瑞》的铁血担当，从粤剧《山海情深》的情满人间，到京剧李大钊的恢弘浩荡，戏曲人创作了一部部有筋骨、有理想、有温度的戏曲佳作，带领观众重温革命先驱波澜壮阔的征程，描绘新时代奋斗者的最美群像。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6: 春晚，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春晚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会。

0: 尽愁，细闻牵折，
1: 东风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有一些声音，它已经很遥远，
1: 姓杨的比他，
0: 但我们从不曾忘记。
2: 为了新中国，前进。
0: 有一些声音，它似乎很寻常，却让我们满怀崇敬，
3: 永不忘。
0: 有一些声音，它也许很细微，但我们始终能听到。
4: 我们的生活富裕了。
0: 洪流与小溪汇成岁月的华章，使命与梦想构成时代的交响。
1: 这是我向往的中国。
5: 出奇兵，
6: 让立夏照耀千中国。
7: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0: 致敬中国共产党，致敬奔腾的时代。

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是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烈士而修建的纪念碑，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

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8年5月1日揭幕。纪念碑座束腰部四面镶嵌八幅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硝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为主题，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28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史实。

1949年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耗时9年，八组巨型浮雕定格在纪念碑上。这些浮雕记录下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历史瞬间。究竟是谁雕刻了他们？今天我们的时代之声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走进人民英雄纪念碑，走进他的时代。

让无名英雄千秋万代永放光芒，让后人永记先辈遗志永不忘，人民客，人民英雄，相得益彰。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江姐，原名江竹君，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人，是中共地下党时期重庆地区组织的重要人物。江竹君在万县被捕，关押在重庆国民政府军统渣滓洞集中营，遭受。

严厉酷刑，仍拒绝透露党的秘密，于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歌乐山电台蓝亚刑场，年仅29岁。

心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胜利了，解放了。多少年了，就盼着这一天。

0: 150万的军民自发地涌上了街头，共同庆贺上海解放。我的亲人们呐，你们看见了吗？
1: 方长，
0: 煤气。

0: 丽安，
1: 是我。妈，快过来呀，照相师傅都等半天了。爸爸，
2: 妈妈，
0: 小文，
2: 妈妈，
3: 妈，
0: 念青，
2: 妈妈，念青那个时候还在您肚子里没出生呢。
4: 哎，各位先生，照照相不咯？
5: 好，来，咱们照张全家福吧。照相师傅，请。
6: 今天我们要高兴些，要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4: 来，来，坐下，坐下。哎呀！记得的一家人哦，考人的回答，一二三，
0: 这就是我的一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这一天我们全家人幸福地笑着，说着那句话，我们一定会胜利。

0: 您看谁来了？
1: 妈，年轻
2: 是我。
1: 妈妈，哎，
3: 是我的年轻，我的年轻回来了。
1: 妈妈，我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现在我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哎
3: 呀，好啊，好啊！我们终于看到胜利的这一天了。要是你爸爸、你哥哥看见，那该有多好啊！
4: 谁说我们看不见呐？
3: 梅青，
4: 是我。我说过，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5: 妈，
3: 丽安，
5: 妈妈，我说过，我们会在胜利时重逢。
3: 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
0: 妈妈，记者说要给我们照张全家福，您快来呀。
3: 全家福？
1: 妈，快过来。
0: 妈，
6: 妈妈，我也来了。
3: 哎呦，我的小念琴。